0: 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探索。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王前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早上咱们到了八点档啊，要开始给咱们徐州的朋友起起名字了。
1: OK， 咱们徐州的朋友起起名字。
0: 对，
1: 因为你看，南方叫小土豆，南方小土豆对吧？
0: 对，
1: 特可爱。
0: 哎，
1: 广西的叫砂糖橘。
0: 对，
1: 新疆的叫阿克苏。
0: 哎
1: 呀，那能不能给咱们徐州人也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
0: 对，
1: 朋友们，
0: 哎。
1: 紧扣主题，
0: 对，
1: 可可爱爱，
0: 可可爱爱的名字，
1: 对
0: 啊，比方说咱下回说徐州人出生，咱应该叫什么？徐州什么什么一起出生了，咱们一起来想想看啊。
1: 好的，
0: 当然也提醒各位啊，这个移动的手机电脑节马上就要开幕了啊，买手机呢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呢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啊。
1: 嗯，
0: 咱们今天是给徐州人起名字，应该起一个什么样可可爱爱的名字呢？
1: 我看到这是谁呀？
0: 哎，
1: 这是。独孤孤独咕噜犊子、
0: 哦、
1: 他说的是
0: 咕噜犊子，你这名字起的是啥、
1: 啊、真是太厉害了、
0: 啊、
1: 他说徐州小臭盐豆
0: 啊、哦，徐州小臭盐豆的出生啊、
1: 听起来乍一听是挺可爱的，
0: 口味是不错了、
1: 啊、
0: 但是就是也不能说让人闻味就不开心吧，这
1: 对、
0: 哎、
1: 虽然很好吃啊，
0: 对、
1: 嗯、
0: 啊，要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的小名，
1: 哎，对，大家来说说吧，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徐州人出去玩了，咱们就说徐州什么什么出征了，你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这是啊哥，你们说点让我能播的行吗？
1: 对，就是可可爱爱的，大家一定要紧扣这个主题啊！
0: 我现在看微信后台也好，开网也好，叭叭的，兄弟，一个不能念你。
1: 对
0: 啊，
1: 直播间里也不能念，小普了鸽子，
0: 小普了鸽，

0: 小普罗哥出的。
1: 哎，朋友们，这是给咱自己起名。
2: 对，
1: 咱得给自己起个
2: 要可可爱爱的呀，
1: 可爱大瓶子。
2: 要紧扣主题。
1: 大瓶子也说这个，
0: 嗯，
1: 野子宝们。
0: 野子宝啊，
1: 野子宝们出征了，
0: 出征。
1: 哎呀，咱们能不能有一个
2: 可可爱爱啊，
1: 可可爱的名字？
0: 对。
1: 还有叫霸王龙，这是给你起的吧？
0: 啊
1: 啊！
0: 徐州霸王龙是不是？哦，
1: 嗯、
0: 啊，来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的名字，你觉得应该叫什么名字啊？那个1113说叫徐州花大姐。
1: 啊
0: 啊！
1: 那他就是，其实还有一些男生就叫就、
0: 啊、
1: 叫这个，是不是有点
0: 啊？怎么了？
1: 对，挺好，挺好，挺好，
0: 挺好，
1: 挺好，挺好。
0: 对对，你像平哥这种，啊、你叫徐州花大姐有什么区别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啊，徐州花大姐。哦。
1: 然后徐州小游记他说的是，
0: 哎，
1: 哦，他问的是小童到哪儿去了啊？啊、
0: 哦。哦还在我们部门呢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啊，那个玉箫说的是徐州地豆子。
1: 地豆子是什么呀？
0: 地豆子就是土豆、啊。
1: 山药豆。
0: 土豆啊。
1: 是哪个？
0: 哦，
1: 但是 Mr. Q 说了，
0: 哎，
1: 你们可以用小孩苏来起名啊。
0: 啊，
1: 徐州小孩苏、
0: 哎。小孩苏还真可以。
1: 而且你知道小孩苏外地人可喜欢吃了。
0: 哎、对。
1: 就我们家亲戚朋友只要一来
0: 啊、
1: 哦，必买小孩苏。
0: 对。
1: 然后我都会说，哎呀，那个这、
0: 啊、
1: 你吃可以买点别的吧。
0: 对对 对, 对。
1: 不
0: 啊、
1: 哦，小孩苏好吃。
0: 好吃。
1: 嗯。
0: 哦，我现在那个就是走亲访友的话呢，就是给朋友带点特产的话，
1: 也是带这个。
0: 我以前会给人买过这个，
1: 啊、
0: 我后来还。买那个肉馍礼盒也买过，
1: 肉馍我也买过。
0: 我现在买的是那个，就是徐州老味香肠，
1: 大王姐儿的那个吗？
0: 就是我们听我推荐了一家
1: 啊，那不错哎。
0: 对对对对对，完了以后
1: 下回我也可以来试试。
0: 哎，对，也挺好，然后寄给尤其南方的朋友吃，那口味吃特别
1: 可喜欢吃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特别行啊、
1: 嗯。然后还有热心市民李先生说，
0: 嗯，
1: 可以叫徐州豆奶粉。
0: 啊，徐州豆奶粉，
1: 你要知道，想这个
0: 辞出去了。
1: 哎，对，这个、
0: 啊、
1: 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啊？
1: 全国闻名的豆奶粉。
0: 对对对对，
1: 微微豆奶、
0: 哦，
1: 那是咱们徐州的。
0: 对对
1: 吧对，嗯，
0: 那比方说你出去旅游去，
1: 嗯，
0: 你就在外地叫徐州豆奶粉，姐夫给你打电话，喂，家吃到哪了？你看我辞到北京了啊！啊，
1: 怎么说呢？
0: 真是哈，
1: 就是虽然很
0: 啊。
1: 很接地气儿，
0: 亏你们想起来这个
1: 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要给徐州人起个可可爱的名字，也起什么啊？
3: 徐州猫了蛋出征了，
0: 猫了蛋，
1: 这样不用徐州话说，
0: 对，
1: 还没有那个感觉呢
0: 啊、
1: 嗯！
0: 咱们要给徐州人起一个所，就是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起一个可可爱的
1: 名
0: 字
1: 啊！
0: 应该叫什么名字？现在人都有名字啊，人什么南方小土豆啊，
1: 就是你听起来真的挺可爱的，然后代表他们的这个地域文化。
0: 对，广西叫砂糖橘啊，
1: 新疆叫阿克苏啊。
0: 对，咱徐州人能不能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
1: 你要说，你看土豆、
0: 哎，
1: 砂糖橘、阿克苏都是一些
0: 吃的
1: 这些名字，
0: 对，
1: 都会比较可爱一点。
0: 哎，
1: 咱们叫蜜三岛，
0: 徐州蜜三岛，
1: 落寞，
0: 落寞，
1: 徐州落寞们
0: 啊，徐州落寞。那我说实话啊，就比方说咱出去玩、
1: 啊、你觉得怎么样？
0: 咱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放松，对吧？
1: 嗯，
0: 咱再叫落寞，是不是显得咱太卷了？
1: 是
0: 太能卷了，
1: 确实有一点儿，
0: 对吧？
1: 咱也确实不能这么卷。
0: 对，本来
1: 虽然说落寞可以卷万物，我可以卷一切，
0: 哎，
1: 但是呢，
0: 这又显
1: 得给其他人压力，
0: 显得太卷了，这道。
1: 好、哦，你看直播间的这个乌鲁木齐的老马洗车就说了，抓饭。那他们的话，除了叫阿克苏，还能叫抓饭。
0: 哦，这新疆还可以叫抓饭。
1: 抓饭。
0: 哦，
1: 咱们叫什么呢？
0: 对，咱们应该叫什么名？真是啊，
1: 我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
0: 对，上个锤子出去玩，说我觉得其实我们叫小土豆也行。对于东北人来说，咱们也是小土豆。
1: 是
0: 啊，咱们也是南方。
1: 对对对，
0: 对
1: 吧？但可能没那么的南方。
0: 哎，
1: 但是用一下小土豆这名字，其实也是 OK 的。
0: 挺可爱的，真是啊、嗯！能不能给徐州人也起一个可可爱的名字啊？
1: 嗯
0: 啊、
1: 嗯，热心市民李先生说，
0: 哎，
1: 他说的是彭城瑰宝。
0: 哦
1: 蜜三刀
0: 啊！
1: 蜜三刀们出征啦！
0: 蜜三刀哦、
1: 嗯，那你让羊角蜜怎么办？
0: 对啊，
1: 羊角蜜说：“
0: 对，
1: 我难道就不属于是徐州特产了？
0: 老八样了吗？
1: 对，
0: 麻片条酥怎么说？
1: 是啊，
0: 啊，
1: 哎、但蜜三刀确实
0: 不服气，真是啊，
1: 也很好吃。
0: 哎、
1: 就是你就是很久不吃蒜，它真的很
0: 对，
1: 高油高糖。
0: 但是你偶尔吃一下，好
1: 香
0: 啊，好香啊！对，你看小的时候有没有零食的情况下吃这个，不是很幸福吗？这个
1: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只有逢年过节时候才能吃得到，
0: 哎，
1: 不是你天天想吃就吃了。
0: 对，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要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你说现在主持人难干嘛？就要在众多的流。

0: 们他就说了，
1: 哎，
0: 我们可不是小土豆。
1: 对于东北人来说，我们不是小土豆，
0: 我们叫小薯条。
1: 为啥是小薯条呢？
0: 因为我们又瘦又高。我跟你说，咱们徐州人这个身高，
1: 哎，
0: 在南方城市当中，
1: 对，
0: 我觉得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1: 对，又瘦又高，
0: 对，
1: 但也不属于南方城市吧？我觉得
0: 咱
1: 徐州自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北方人，
0: 北方人啊，但是又有南方的这种温婉。我觉得徐州它是处在一个。地处南北交界的位置吧，
1: 哎、对对对，
0: 就是身上的融合点会比较多。
1: 哎，但是你一跟东北人讲呢，他就觉得你是南方人。
0: 那肯定的，
1: 对，地理位置决定了。
0: 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在你看来，咱们徐州人要是起个可爱的名字，应该叫个什么名？
0: 我刚刚看到还有朋友说啊，
1: 哎，
0: 叫什么来着？这是
1: 叫小伞子。
0: 这个不卷
1: 啊、哦，
0: 只是被卷，
1: 只是被卷的徐州小伞子出生。
0: 啊，这其实也挺好听，小伞子倒是蛮可爱的。
1: 对，
0: 对吧？
1: 许阿飞，我说徐州伞子也行，但是不是寓意是散了吧？他说
0: 散了，散了，散了。
1: 徐州散，徐州伞子散了吧？
0: 散了吧？
1: 出去玩，各玩各的。
0: 这会有些谐音梗。
1: 哎，
0: 然后还有这是8888，他说
1: 啊、哦，
0: 为啥不叫徐州烧烤呢？
1: 哦，
0: 徐州烧烤们来了。
1: 哦，徐州烧烤们滋啦冒油的。
0: 对，但他好像就是太广了，不是某一个品类。
1: 对。啊，徐州烧烤吧，就显得就是那个，就是他，因为我们徐州烧烤太有名了，
0: 太有名，而且里面东西太多了。
1: 对，你得具体的某样吃的。
0: 徐州羊肉串们，
1: 徐州羊肉串们来，
0: 臭干们，臭干们来了啊！
1: 这都算爱称了。
0: 对
1: 对对，你想想叫什么臭宝，不都是爱称了吗？
0: 对对对，而且臭干最好吃了，
1: 来，口味又好，是不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咱们也给徐州人起一个可爱的小名。
0: 好的，
1: 因为有南方小土豆、广西沙糖橘、新疆阿克苏，咱们徐州人也要起一个可爱的名字。出去玩的时候，
0: 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很多，
1: 啊、
0: 但是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1: 对、
0: 哎，我们再想一想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欢迎大家来敞开你们的脑洞啊。
1: 对，
0: 把咱们徐州这些特色浓缩一下。
1: 对
0: 啊，可爱的小名字。
1: 哎，窦先生说啊，什么还有叫徐州花大节的？我觉得不合适吧。咱都是，咱应该叫苏北大老李。
0: 哇！
1: 苏北大老李
0: 啊、哦，
1: 你也是苏北大老李？
0: 是是是是
1: 啊、哦！现在男人女的都叫
0: 苏北大老李。
1: 大老李
0: 哦，
1: 大老李，
0: 还得用徐州话说，
1: 哦、对，
0: 用普通话说还说不出那味儿，
1: 说不出来那感觉。叫大老李。
0: 市民李先生说
1: 啊，
0: 叫徐州油腰。
1: 哦，叫徐州油腰出征。
0: 但是我要说，我话说回来啊、
1: 哎，
0: 现在在那些外地朋友们的眼中，
1: 哎，
0: 包括他们的口中
1: 啊、哦，
0: 他们好像觉得油包干比油腰更好吃。
1: 哦哦、油包干是吧？
0: 因为我之前刷到几个外地博主来徐州吃烧烤，哎、哇，他们说了，吃完这个油包干之后，你再去吃油腰子，
1: 哎，
0: 发现那个味道不行了，
1: 是吧？
0: 还是油包干更绝。
1: 先吃油包干，蘸点那个醋啊。
0: 对
1: 对啊，喜欢那味道。
0: 嗯。
1: 射手座说给徐州起名叫徐小虎，虎小徐，哦，跟虎有关系。
0: 为啥叫虎啊？
1: 或者叫徐小鹏，鹏小徐
0: 啊？这个还
1: 跟鹏程有关系？
0: 跟鹏程有关系，对。
1: 哦，嗯、来，各位说说看啊，给徐州人起一个可爱的名字，应该起个叫什么样的名字呢？
0: 小木他还说了
1: 啊，
0: 干脆就叫鹏程地锅鸡。
1: 鹏程地锅鸡，
0: 嗯，地锅鸡们出征啦！
1: 哦。哈对，地锅鸡我还能接受，我很招财说、啊、徐州挖掘机出征
0: 啊，这挖机也出征了，
1: 挖掘机啊，
0: 挖掘这是咱的特色，
1: 兄弟叫挖掘机，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给徐州人起一个可爱的名字，你觉得你应该会起名叫什么名字呢？
0: 啊，
1: 哦，这么多留言我都念不了，好难受啊，
0: 大家可以再想一想 啊，
1: 对对对。朋友们，你
0: 开心果
1: 写点我能念的，这是哈。
0: 你看大瓶子就说了，
1: 对，
0: 他要说一个最具代表性的，
1: 哎，
0: 而且呢是这个群众基础最广泛的
1: 啊、哦。
0: 开心果，
1: 对，因为我们的
0: 听友，你们的开心果吗？
1: 听友群体就叫开心果，
0: 对，
1: 对吧？
0: 啊，那么谁赞成谁反对呢？
1: 啊，对吧？开心果，开开心心的就挺好
0: 啊。
1: 哦，哎，我觉得你看啊，他当时想了很多，那个想了这个名字。他觉得这名人现在用下来真挺贴切的啊。
0: 对。
1: 那各位你们来说说看，给徐州人起一个可爱的小名应该叫什么呢？啊，一起来想一想啊。
0: 好嘞。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6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声。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嗨，大家早上好，我是佳佳。
1: 哎，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啊。买手机到移动新款的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也更放心了。
2: 是，
1: 社会生活就选移动，一路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另外，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也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国补呢，最高补贴达到500块钱啊，挺划算的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人家都有小名
2: 啊，
1: 叫南方小土豆、
2: 广西砂糖橘、
1: 新疆阿克苏，咱们能不能给徐州人也起一个可可爱的小名？
2: 哎，记得朋友们，
1: 对对，
2: 咱们可是可可爱的小名。
1: 对
2: 对，那大家刚起的那些就感觉咱徐州人
1: 哎
2: 可豪放了，
1: 可豪放了，真的
2: 可豪爽了。
1: 玉米更说，俺们不是一直被尊称的是叫虚弱小垮子吗？啊！
2: 而且你知道，大家起这些名字，如果是外地朋友来读、来念的话，
1: 对，
2: 他们还不一定在第一时间能知道啥意思。
1: 对，人家什么椰子包什么，没法，
2: 这什么意思？
1: 没法说，人家。
2: 他们那边还有用椰子做的包子吗？
1: 对，这没法跟人解释啊。
2: 对
1: 对、
2: 嗯，
1: 还有朋友说起名叫虚弱裸摸摸。啊，
2: 我觉得如果叫落摩还行，
1: 对，
2: 一旦叫
1: 裸
2: 摸
1: 摸，有点年代感了，
2: 对，
1: 哦，年代感了啊、哦。
2: 还有说叫那个徐州小甜醋，
1: 小甜醋啊，
2: 对，
1: 咱们是给徐州人起一个小名，你觉得应该叫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各位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开吧，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抖音搜索一下。抖音号是
2: 尖叫
1: 的
2: 米
1: 奇，
2: 对，后面有一个加加啊，
1: 对对 对，
2: 让大家好区分。
1: 哎，
2: 正在直播、
1: 啊，应该给徐州人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啊，比较合适，
2: 嗯、
1: 好不好啊？有很多朋友起的名字还蛮贴切的啊，叫徐州小瓦鱼儿。
2: 啊，这小瓦鱼儿还挺不错的。
1: 小瓦鱼儿、
2: 嗯，
1: 但徐州小瓦鱼儿呢？你看啊，外地朋友到徐州来就分两派，
2: 啊、
1: 一个特别爱那个小瓦鱼儿，
2: 有的吃不惯，
1: 有的完全吃不惯，
2: 吃不惯，
1: 对对对对，
2: 是的，
1: 他们会觉得怎么是这个味儿。
2: 因为你知道，就是跟蛙鱼很像的一种美食
1: 啊，
2: 它叫凉虾。
1: 凉虾，
2: 哎，它不是用红薯，咱们是用红薯粉做的，
1: 对啊，
2: 看起来是灰色的，
1: 对啊。
2: 凉虾呢，它应该是用大米啊什么做的，
1: 哦，
2: 它是白色的，
1: 哦，
2: 就米黄色，
1: 哦。
2: 然后在重庆啊，或者在一些外地城市呢，
1: 啊，
2: 它就是会是甜口的，
1: 甜口，
2: 哎，会放一些这个红糖在里面，
1: 哦，
2: 喝起来呢甜甜凉凉的，
1: 像果冻一样是吧？
2: 就很好吃，
1: 哦，
2: 可能一吃到这种咸口的，
1: 对。不习惯，
2: 不太能接受得了。
1: 对，就是这个甜咸之争，你看啊，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真是啊。
2: 啊，
1: 哎，凯说叫徐州小绵羊，绵羊出征，寸草不剩。啊，那个什么那这那 K 好。
2: 哦，是咱们那个烧烤那个本地小山羊。
1: 哎，对，徐州小绵羊就关键起名叫。
2: 咱是山羊。
1: 啊，对，咱徐州本地是小山羊。
2: 小山羊。
1: 它起名叫绵羊。
2: 哦，
1: 哦，
2: 那是味道会大一点。
1: 味道大一点。哦、
2: 我爱我的国，他说，
1: 嗯，
2: 徐州小烤串，
1: 徐州小烤串，
2: 哎，小烤串们
1: 啊，
2: 准备出征啦，
1: 出征了啊、
2: 嗯。然后还有谁啊？我来看看啊。
1: 啊，招财说，我们徐州的市树不就是银杏树吗？
2: 啊。
1: 对，平哥给起名叫开心果，真的太对了。
2: 太对了，银杏果子嘛，开心果子。
1: 哦。
2: 但我跟你说，那银杏果子呀，
1: 哎，
2: 你可不能用脚去踩它，去腻它，
1: 是吧？
2: 我跟你说，那味儿臭的。
1: 哦。
2: 你那鞋底子都得刷两遍。
1: 看来是有生活呀，这是。
2: 有生活。
1: 有生活啊。
2: 啊，一粒尘埃，他说，
1: 哎，
2: 叫徐州小签子，这什么意思啊？
1: 哦，
2: 就是根据那个烧烤的签子得的。
1: 哦。
2: 哎，
1: 啊，徐州那个串串的小签子，
2: 串串那个签子
1: 啊、哦，
2: 嗯，
1: 那咱也太会囊人了吧，真是哈，
2: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徐州人起个可可爱的小名叫什么名字？真是啊，改名说起名叫徐州唐僧肉，
2: 徐州玫瑰丝。
1: 啊、哦，
2: 唐僧肉就是那个
1: 小的时候吃的，
2: 吃的学校门口那种一小
1: 玫瑰丝，
2: 5毛钱一包那种豆制品
1: 啊。行，这名儿挺值得怀念的，但是、就是、
2: 对怀旧感比较强。
1: 对，就证明不贵，反正
2: 还要起一个更贵气的是吧？
1: 对，要贵一点
2: 啊
1: 啊！凌晨风景说起名叫徐州小鲜鸡，
2: 小鲜鸡是什么意思？
1: 鲜就是蒜鲍鱼、羊肉串、鱼羊鲜嘛。
2: 哦
1: 啊，
2: 就是把那个鲜字
1: 鸡帝国鸡啊，
2: 哎，把那个鲜字融进来了
1: 啊。鱼羊鲜有鱼有羊。
2: 羊。
1: 有鸡，这三样咱徐州人吃的挺厉害的。
2: 嗯。
1: 徐州小鲜鸡啊。
2: 是。
1: 哦，这还得解释一下哈、啊、这个啊。
2: 大瓶子说我那时候都吃海带丝。
1: 啊。 对，
2: 学校门口
1: 吃着海带丝出生啊。
2: 他没说叫海带丝这个名字，但他说的都吃海带丝。
1: 对，你们想起来。
2: 不过他说到这个海带丝，我也想起来了。
1: 怎么着？
2: 学校门口之前就有人提个桶，一个桶里边装的就是什么海带丝、豆皮丝。
1: 对，
2: 给你一张透明的塑料纸，往你那个纸里面夹两筷子。
1: 对，
2: 5毛钱，两毛钱，好吃，
1: 好吃呢，这是。
2: 对，大家就用这个手捧着吃。
1: 对，小天，这还有朋友起名说叫徐州小蒜瓣儿。
2: 啊，小蒜瓣儿。
1: 哇、那我是不是可以取名叫徐州蒜胎子
2: 蒜舅子
1: 徐州豆卷子但你知道就这种东西吧，它也不一定非得是徐州、你像河南呐、山东啊，这豆卷子都不少，对，蒜胎都不少，
2: 都吃不完，
1: 都很多
2: 啊。
1: 那要是咱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的专属的小名，你觉得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比较合适一点啊？还有朋友说起名叫徐州蒜鲍鱼，
2: 蒜鲍鱼其实也很有特点，
1: 很有特点
2: ，而且
1: 这是专属于徐州的一种味道。
2: 对，
1: 很多人你看啊，就是在外地吃鱼，吃不惯那个鱼的那个土腥味儿，但是在徐州的这个味儿很好，
2: 因为它那个蒜鲍鱼的味道会比较重，
1: 对，
2: 几乎是把鱼的土腥味儿都给它掩盖了一点。
1: 对，还有朋友起名叫徐州烤串串。
2: 徐州
1: 啊、
2: 还有这个一路平安，他说的是徐州小能蛋
1: 啊，徐州小能蛋
2: 啊，小能蛋，一个个小能蛋们都来了啊。
1: 对，徐州小能蛋出征
2: 不错，
1: 哎，
2: 我觉得还挺好的，
1: 还行吧，这一跟人解释，反正
2: 也能说
1: 得通，
2: 对
1: 吧？对啊，还有朋友说叫苏北大老李不好听啊，应该起名叫苏北老力士。
2: 哦，显得很高大上，
1: 哎，显高级了，显贵气了。叫徐州劳力士。
2: 那看看劳力士能不能跟我们合作一下。
1: 对，各位劳力士朋友们，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啊，咱们准备今天去哪里劳力呢，各位？
2: 但是今天别忘了是六一儿童节哦。
1: 对，要开心的劳力哦，今天哦。
2: 对，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过节。
1: 对，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啊，马上回来喽。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迎宾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七里沟里交桥到迎宾快速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黄河南路从西向东方向庆云桥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三环南路到西三环路辅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昂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各位，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咱们要是这个想出去买手机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到哪里去呢？
1: 燕准移动啊。
0: 哎，移动手机的电脑节也开幕了啊，买手机啊，买电脑啊，都可以到移动好好的去逛一逛啊。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老师的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要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的小名，人都有叫南方小土豆啊，广西砂糖橘啊，新疆阿克苏，可具体了，应该人起名字，
1: 而且很可爱，
0: 又可爱，
1: 又好吃
0: 啊。
1: 但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
0: 怎么着？
1: 就说到这个怪味鱼把子肉，突然想到
0: 啊，
1: 徐州的把子肉们
0: 啊。徐州把子肉肉们，
1: 嗯
0: 啊，把子肉其实就很具体了，
1: 而且很香啊，你不觉得吗？
0: 对，
1: 一说到把子肉，你就疯狂的想干饭。
0: 对，听起来这名就是肥而不腻，反正，是吧？
1: 是，
0: 跟米饭又是绝配，
1: 绝配好搭档
0: 啊。对，徐州把子肉我还能接受。他为啥取名叫徐州菜煎饼？
1: 菜煎饼，哎哎，你有没有吃？说到这个菜煎饼，多说两句。
0: 是啊，
1: 你吃过那个羊油菜煎饼吗？
0: 吃过呀。
1: 哎，真好吃！我前两天是第一次吃羊油菜煎饼，
0: 绝配哈，
1: 好香啊！
0: 对对对对啊！还有这个马年不做牛马，他说叫徐州小腰子，
1: 徐州小腰子
0: 啊，徐州小腰子，
1: 吃的
0: 啊
1: 怪来劲。
0: 怪来劲，徐州小咬的，哈哈，这是。才华一线说叫徐州小樱桃，
1: 咱们樱桃是咱们徐州的特色。
0: 对，
1: 嗯
0: 啊，这些你看有具体东西，我能理解。为什么叫徐州石锦囊？因为叫小签子是吧？
1: 这个对、
0: 刚才有人起面叫。
1: 而且你
0: 刚的石锦囊，
1: 这个囊这个字、哎、人家不一定能听明白，
0: 对
1: 对吧？
0: 哦，
1: 就咱们徐州的，比方说一个囊，还有一个讨，
0: 对，
1: 就是动词。
0: 徐州小对头，这
1: 徐州的特色动词，
0: 对，
1: 嗯，
0: 跟你们想得起来啊。
1: 还有凌晨风景，他说叫徐州刀刀侠，
0: 为什么叫刀刀侠呢？
1: 倒菜倒菜
0: 啊、哦，
1: 你下筷子倒菜，
0: 倒菜，
1: 对
0: 啊、哦。QS38 说这个男的叫徐州小大哥。女的叫徐州小大姐啊、
1: 哦，
0: 对，
1: 小大哥小大姐
0: ，
1: 就很亲切的一种称呼。
0: 对对对，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的小名，你觉得应该起个叫什么样的名字？
1: 什么样名字呢？
0: 啊，我改名字说咱徐州应该起名叫江浙大食堂。
1: 啊、哦，因为咱们徐州好吃的实在太多了。
0: 对，这不是给那个徐州人起名，这是给徐州起名了。
1: 对
0: 对，就是这附近的都爱来徐州来吃点好吃的。
1: 对，
0: 哦，咱都已经想到江浙大食堂这个级别了。
1: 我刚就想说啊，咱这好吃真太多了。
0: 啊、对、
1: 嗯，
0: 哦，已经到大食堂
1: 大食堂的级别了，所以大家你看没事就来吃一吃。
0: 对啊、嗯，来看一下那个 QS38， 你们说叫菜煎饼
1: 啊？
0: 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没放盐的菜煎饼？
1: 可能是忘放盐了，
0: 真难吃，我跟你说。
1: 你别说没放盐了，
0: 哎、
1: 菜煎饼但凡少放一点盐，它都不香。
0: 对，得放点盐。
1: 哎，一定要多放盐，多放辣椒，这个才好吃。
0: 对，可能放点那个羊油，嗯、
1: 哎，更香了。
0: 对，
1: 哎，我真是第一次，前两天吃，
0: 好好吃是吧？
1: 羊油菜煎饼。
0: 哎，一、
1: 嗯、
0: 夫说那个叫咱叫徐州刀马虾，
1: 刀就是一个动词，
0: 哎、
1: 还有就是虾。
0: 哎。
1: 在徐州，虾不叫虾，
0: 对，
1: 叫马虾。
0: 对，徐州倒马虾，
1: 吃马虾吧。
0: 行啊，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是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名，
1: 嗯，
0: 因为咱们。

0: 有的时候要出去玩嘛，对吧？咱这玩的时候，可能说咱们徐州人，徐州什么人出征了，
1: 对，
0: 应该起个叫什么样的名字比较合适一点啊？我看到时刻说，咱徐州最重要的这个支柱产业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工程机械嘛。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咱应该起名叫徐州推土机。
1: 叫推土机
0: 推土机除了确实显得气势强了很多，
1: 但我觉得它推土机它只是其中一种，还有什么吊车呀，对吧？还有其他的很多车，
0: 对，
1: 有没有能够统一概括这些所有工程机械车的名字？
0: 对啊，来各位来相看啊，您觉得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可可爱爱的啊，人家星星说那个佳佳刚才说的对，徐州把子肉。
1: 哎，我觉得这个外地朋友现在到徐州来吃把子肉真的太厉害了，
0: 对吧？
1: 像我们家亲戚就很喜欢吃徐州把子肉然后我每回就真的是用那种大的饭盒打包满满一大盒，
0: 好家伙，
1: 缠上那个封条给他带走，
0: 给他寄过去给他带走，
1: 带走带走带走，对，不太好寄啊。
0: 对对对对，可以就可以带着也挺方便的，可以吃。
1: 好香啊！他们回去之后说这怎么那么香这个肉？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咱们徐州人要出去玩的话，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名，应该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这个就挺好的，真是啊。星河投递员说那个佳龙啊，
1: 哎，
0: 好险啊，今天还幸好能听上你们节目差一点点赖床没打上卡，今天是不是啊？
1: 今天周一啊，就起不来嘛。
0: 对，8:45了马上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路上已经堵车了，咱们如果是堵车了或者迟到这种情况也不要着急，因为现在已经迟到了嘛。所以咱们先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安全第一，
0: 对不对？有时候就是这种心情啊，早上真的会起不来，每多睡一分钟，你感觉那一分钟好像都挺幸福的，是吧？
1: 我跟你说啊，
0: 哎，
1: 我那可厉害了。
0: 怎么着？
1: 我跟你说，我能赖床，我绝对能赖到最后一秒，
0: 是吧？
1: 踩着点狂奔来上班。
0: 哎，这点我有感受。
1: 多一秒都不能待。
0: 我有感受。
1: 你说，但是我相信今天，
0: 哎，
1: 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0: 怎么着？
1: 一定不会迟到。
0: 对呀，
1: 因为今天小朋友到校都很早。
0: 对对对，
1: 是他们的六一儿童节。今天学校都有很多一些活动，而且孩子还会早放学真开心。
0: 对对，这是过六一儿童节的标配，今天啊，
1: 是的。
0: 对，我们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啊，
1: 会有会有，
0: 对吧？
1: 你看那小脸抹的，
0: 哎，
1: 一个个的
0: 桃红柳绿的，反正
1: 尤其是小男生，
0: 是吧？
1: 那小嘴都是撅着，从来没有放下过。
0: 对，
1: 那第一次吐口红，妈妈说了，不能咬着嘴唇，会吃进去的。
0: 对，生怕那个给他就是花了。
1: 对
0: 对，嘴唇会花掉啊。
1: 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给徐州人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应该叫什么名啊？今天留言其实挺多的，但是我得宅着念。
1: 对，因为大家有时候起名真的是。
0: 念三哥这个又要上班这个我都没法念哈。对，你们起一个就是能大范围那种传播的那种名字。完了以后又可可爱爱的。
1: 是的。
0: 又能体现咱徐州人性格的。很多人刚才起，你看咱听友群里叫开心果，说给咱的徐州人出去玩的时候也叫开心果。
1: 开心果。
0: 也合适。
1: 对
0: 吧？你们觉得应该叫个什么样的名字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算了，回家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7: 爸爸妈妈，我爱你。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9: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0: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可以找。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今天咱们说到的是给徐州的朋友们起个小名，为啥说呢要起个小名呢？你看人都有叫南方小土豆啊，广西砂糖橘啊，新疆阿克苏啊，咱们徐州人能不能起一个可可爱爱的名字呢？
1: 我觉得咱们今天起的这些名字
0: 啊，
1: 不仅可爱
0: 是吧，
1: 还特别调皮，
0: 对、
1: 啊、
0: 有的名字还有些寓意在里头，需要给大家解读一下才行
1: 啊。
0: 对，叫徐州小大姐还不行，113是叫徐州华大姐啊，
1: 更有感觉了。
0: 对，
1: 就是花大姐，人家会说这以为还是瓢虫来了。
0: 对，
1: 就是你得让外地的朋友们能够知道啊。
0: 哎、对，朋友徐州豆姐子啊，
1: 啊，
0: 徐州小羊蹄儿，
1: 哎呀呀，
0: 啊，拉皮炒肉丝说叫徐州小羊蹄儿出生
1: 啊，还有叫奥利给的，
0: 徐州奥利给。
1: 哦，这是加油的那种语气。
0: 对，啊、嗯，还有起名叫徐州小孩酥，徐州大锅菜。哦，
1: 徐州大锅菜，
0: 徐州大锅菜也挺有名的，是吧？
1: 真的吗？
0: 啊、哦，就是吃那个什么白菜熬肉，
1: 就熬肉那种，各
0: 种
1: 熬在一起。
0: 哦，
1: 对，冬天的时候糊一锅。
0: 对对对，艾特说叫徐州炮。
1: 这是个啥、啊？
0: 跟那个长城炮一样是吧？
1: 哦，
0: 徐州炮。
1: 炮、
0: 哦。行啊，你们真会起啊，这是啊。
1: 还有清风吃我意，他说小石榴。
0: 小石榴。
1: 咱们徐州山区啊，盛产石榴。
0: 哎。
1: 区号0516，谐音1616。
0: 哦。
1: 哎，我们还要像这个石榴一样
0: 啊、哦，
1: 紧紧的团结一心。
0: 嗨。你也别说这名啊，起到这儿啊，感觉有这感觉了。
1: 关键是这个解释的非常好。
0: 对，
1: 哎，正能量。
0: 0516，
1: 而且你知道。

0: 周六十六，
1: 十六还是多子多福的意思，哎、
0: 对啊，
1: 同城大地
0: 哦，
1: 多子多福，
0: 小小石榴一样，紧紧团结一心，哇，你太会起了啊、哦！
1: 对，我觉得这名起真好，
0: 这可以啊。
1: 啊，
0: 向阳日升说，是不是可以给徐州人起名叫徐州小辣椒？
1: 形容咱们徐州人这个性格，
0: 哦、火辣。
1: 热情
0: 哦，
1: 哎，这也是咱们徐州人的一个性格特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咱真的是很热情，
0: 很热情。
1: 而且尤其是那些外地朋友来徐州，
0: 对、
1: 啊，你但凡找个徐州人问一问路，
0: 哎、
1: 他恨不得领你一日游。
0: 对对对
1: 对，
0: 有情有义，徐州人就是挺开心的这种感觉、
1: 嗯、是的啊、哦。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给徐州人起个小名的话，应该起个啥名？你比方说，人家有南方小土豆、广西沙糖橘，咱徐州人要起的话，应该起个什么样的名字？
1: 对，
0: 显得可爱一点。然后呢，兴许呢，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当中也都能够用得到的，这是。
1: 尤其是外地朋友一说到这个名字，哎，哎
0: 嗯、
1: 对我们徐州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0: 对，起到目前为止、嗯，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名字让你觉得还蛮入心、蛮入耳的呢？
1: 我觉得刚刚那个小石榴就挺好，
0: 哎，
1: 是吧？解释的这个也特别的有寓意、啊。
0: 对，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也觉得这小石榴这名起挺合适的，
1: 哎、真不错。
0: 对，051616，
1: 对呀、
0: 啊，对吧？啊，咱山区又盛产石榴，
1: 而且石榴它还有很多一些好的寓意。
0: 对，
1: 嗯，
0: 我记得好像是在我新老家还是在哪个乡镇上、啊，也是咱中国的这个石榴之乡。
1: 哦，真的在咱们这儿。
0: 对对对对对。
1: 而且我之前吃过
0: 河沟镇，我记得是
1: 河沟镇是吧、
0: 啊？
1: 我之前吃过贾汪的石榴。
0: 哎、啊。
1: 哎呀，真好吃！那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石榴。
0: 对对对，
1: 个儿大，汁水又多又甜，
0: 哎，
1: 特别好。
0: 对，外地朋友到咱们徐州来，就是感受到咱徐州人的实实在在，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石榴，
1: 哎呦，耶！你又加了一个真好的解释，
0: 对对对，
1: 你当导游不错。
0: 哎、有没有可能就是导游出身的？
1: 哦哟，是真的，
0: 是吧？
1: 嗯，
0: 看看开玩笑了啊、
1: 嗯！
0: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好，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明天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六一儿童节快乐哦，
1: 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嗯

0: 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

0: 次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9: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师傅，去东直门。
1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1: 好嘞。
1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6: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5: 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1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1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6: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由于街道施工，现场通行缓慢。另外，将

0: 爱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也是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急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6: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自家小区门口的商业街道路，业主停车却被道闸拦截，停车收费突如其来，让不少业主呢难以接受。最近呢，家住上东花园37的居民向栏目反映说啊，小区门外的商业街停车位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启动了收费管理，业主就质疑啊，收费流程不合规，而且呢没有办法明确收费主体。针对争议问题，记者开展了实地的了解和调查。那么前不久呢，那记者来到了上东花园37外侧的上东路商业街，那居民介绍说啊，小区这个商业街处于小区的红线范围内，属于业主的共有的区域啊。

0: 好，我们来看一看业主怎么说的啊。
1: 车就是我的车，两个人刚出去，然后我们后来看了都公示牌，说五月十号开始收费，我们也没找到下边什么就落款，就是某某公司的落款，这个地方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地方，为什么其他单位什么进行收费也并没告知啊？他现在什么要求去先登记啊？我们不知道他公司是哪个公司在登记。第一，这钱是谁收的？这个钱收到用在哪里？你要是如果收费的话，你应该召开什么业主大会？经过业大会授权，你可以啊，我们没问题，我们遵守。
2: 很多反映的，就说是怎么收费的，我给你把那个社区的情况了，他说不清楚的情况。
3: 规划的车位是属于我们建设单位，小区的业主，我们是正常划行的，还得要登记。我们是想保证这个商业街的这个外部的道路正常通行，有的车都停了三排，把路都规划的快堵死了。他这个钱的去向肯定是要进到我们开发公司的，主要肯定还是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商业街区的。

0: 一些这个人员管理的费用，一些支出，包括一些维修啊这些东西。
1: 咱收之前有没有就是跟业主公示过？
0: 我这个不用那个，我这个因为它是我们规划的设备，
2: 它这个不合理，必须要和城市百草玉物业公司包括业主物业人沟通。
3: 属于那种需要向咱备案的那种停车场吗？
2: 啊，不需要。出现这问题，我还之前没说过的，必须要给业主物业人沟通。哎，包括物业啊，社区，包括小金队。还有这个城市这几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坐下来一块沟通这个事。
4: 嗯。那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最后是那个经开区啊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复。那这个地方呢是从5月10号开始正式开启收费模式的，事前呢确实没有任何有效的通知。经过业主查看现场的公示牌发现，公示的内容呢是没有标注收费运营公司的名称，也没有相关政府审批文件，而且有工作人员通知业主，小区业主的车辆呢需要主动登记车牌才能够免费放行，那外来车辆停车将产生收费。而对于这项管理措施，业主提出了多项疑问。业主表示呢，这个道路是小区多期业主共有的，如果要实施收费管理，应当提前告知并召开业主大会征求意见。同时呢，业主希望明确收费主体、资金流向，担心呢私自登记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带着业主的疑问，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坦言说啊，收费举措实施之后，收到大量业主的咨询投诉，物业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社区，但是社区跟物业都不清楚这次收费啊停车收费的运营主体，无法向业主做出合理的解释。而采访期间呢，刚咱们也听到录音了啊，这次收费管理的责任方小区开发商工作人员抵达了现场。那工作人员呢跟记者就介绍说啊，这个商业街的停车位啊，就是上东的这个商业街的停车位是开发商规划建设的啊，就城市那边产权呢归属于开发单位，之前呢路段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啊，部分时段的车辆停放密集，占用了通行空间，影响消防跟救援车辆通行，为了管控外来车辆长期占位，保障道路通畅，因此呢启动了收费管理。工作人员说明，这次停车费用的收取啊，是全部划入开发商账户了，主要用于商业街的人员管理、设施维修和专项开支。同时呢，开发商表示，这个路段呢属于小区红线内自管道路，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也不需要征求业主的意见。为了明确收费的合规性，记者也是咨询了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道路呢是红线内开发商自管的道路，日常的维护啊、修缮呢都由开发商负责，而这类停车场呢是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的，外来车辆收费模式符合市场管理的要求。那么针对于开发商未征求业主意见的做法，执法部门明确表示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啊。即便你这些停车位它不需要备案，那开发商开展收费管理工作也必须要对接物业公司、业委会，提前跟业主沟通公示，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目前呢，经开区的执法部门已经约谈了开发商，指出了他们管理当中存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后续呢会牵头组织物业、组织社区、组织业委会，包括呢开发商啊，一块儿多方去座谈啊，协调的去解决停车管理的争议，规范道路停车管理的模式。那咱们刚才就说这个事儿啊，你看咱们听录音，第一个声音是上东的业主。那业主就说了，他凭什么收我费，对吧？是我们红线之内的啊，我们小区红线之内的，红线之内的事儿，究竟是业主说了算，还是开发商说了算？从开发商的回应来看呢，收停车费的初衷是保障消防通道的这个通畅啊，防止车辆乱停乱放。这个出发点呢，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业主们呢也并非是不通情达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费可以，但谁来收，收多少，钱用在哪儿，不能开发商自己说了算。按照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明确表态，开发商虽然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但是不需要征求业主意见的做法显然不合理。既然是小区红线内的共有道路，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就应当得到尊重。业主需要向谁登记信息，外来车辆怎么收费，收益如何反哺小区公共管理，这些都不是开发商单方面能决定的。好在呢，执法部门已经表态将牵头多方沟通，那我们也期待物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开发商能够尽快坐下来把账算清楚，

0: 天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6: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7: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贵州贵阳市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两匹受惊的马匹闯入小区，一名五岁女童被一匹马的缰绳绕颈后又遭拖拽近2000米，不幸身亡。从媒体了解到，当地警方已经以过失致人死亡对马匹饲养人立案侦查。啊，这也是一起事故啊。五岁的孩子被一匹马在路上拖拽了近2000米，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当地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悲剧的发生呢，往往源于对于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就事件本身来说，这个被马匹拖拽的小朋友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本是在住宅小区内玩耍的，那这两匹马是怎么闯入的呢？出事的这个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呢，是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都西国有林场主管单位呢，是贵阳市白云区自然资源局啊。也就是说，小区是有物业、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那么，小区的后方呢，没有围墙，已然是有安全隐患。养马的地方呢，距离居民楼又很近，物业管理呢，在日常的安全防范上显然存在巨大的疏漏。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也没能第一时间阻拦管控，疏散孩童，制止危险的发生，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就彻底落空了。再就是啊，这两匹马那是从哪来的呢？根据媒体报道啊，涉事马匹的主人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饲养马匹，并用于景区收费骑。在高密度的人居环境当中养马，本身不就埋下了严重的事故隐患吗？周边居民曾经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最终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饲养人何某是不是办理了相关手续？居民反映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关职能部门这种管理上的失明和失语，在无形当中成为悲剧的推手。从法律层面上看，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了谋取私利，严重缺乏审慎的管理意识。

放任危险源存在于人群密集的小区旁，其极度的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也必将为此付出法律的代价。但是呢，当一个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小区骤然遭遇不测，背后却是多重责任的失守和松懈麻痹。城市治理无小事，尤其涉及居民小区的规范管理，每一处细节都连着群众的人身安危，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小区物业更要绷紧安全弦。那悲剧已然发生，相关部门有必要严肃追责其中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彻查并及时填补事故链条上的所有漏洞。公共安全是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懈怠的，只有各方扛起责任，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无妄之灾。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呢，新能源车确实是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的时候呢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呢咱们很多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换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必出故障码，必须回4S店在线匹配。新的灯装上去没用，那一定用原车的电脑板才能绕过认证。车主省下的油钱最后全贴进了维修费用里。新能源汽车维修无授权不诊断啊，无密钥不装配，原本只用于核心安全部件的加密和认证机制，如今呢却已经下沉到车辆的每一个电子末梢，形成了诊断设备封锁加零部件密钥认证的双重管控闭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围墙。新能源汽车的售后环节设置严密的技术壁垒，在本意上是出于安全考虑，以确保车辆的关键系统的安全运行和防止非法篡改。但现实当中啊，这种技术加密的边界却在无序扩张，而这种扩张背后则是实打实的利益。通过加密扩张，原厂商在卖车之外还可以锁定售后利润，同时呢掌控配件的供应链，这不但有助于获取长期稳定现金流，还能够加强行业壁垒，挤压同行以及相关产业链的竞争空间。这些车企呢出于一己私利构筑的数字围墙，它的弊端早就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它不但伤害车主的权益，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还破坏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积极构筑自己的数字围墙，那结果只能是所有人都受损的多输的局面。就车主来讲，面对无序的数字围墙，其实际被限制了维修选择权，非授权的无法诊断匹配销码，车主只能去 4S 店，失去自由选择评价维修的权利。车主全款购车却无法完全支配车辆维修配件更换，相当于使用权被车企限制。而这些权利限制的背后则是用车成本的飙升，维保单价比燃油车高 40%， 保费高 30%， 剩下的油钱就全贴进维修，买车省

0: 天，用车更贵。尤其是那些处于下沉市场的车主啊，由于售前网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现乡车主长途送修、排队等待，耗时费力，还容易因为求助第三方维修而失去质保。那么数字围墙的存在呢，也让大多数的第三方维修厂被排除，市场竞争缺乏啊，价格是长期的居高不下。更大的问题在于啊，这些数字围墙伤害了行业的长期健康成长。因为封闭体系本身就抑制创新，使配件和技术难以市场化扩散，使汽车产业开放普惠啊，与这个趋势是相背离的。车企呢，依靠数据程序维修密钥筑起的壁垒，核心的维修逻辑，车载的底层数据，适配的这个电控参数全部封闭，同行之间也无法互相的互通借鉴，第三方技术团队呢，也没有办法参与优化和改良。行业不再依靠市场化竞争倒逼技术精简成本优化，各大车企各自是闭门造车，重复研发同类的维保配套技术，造成了大量的研发资源内耗，整体行业技术升级速度放缓，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行业技术标准。而传统燃油车呢，早就已经形成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诊断标准，流通啊，通用配件，这是汽车产业成熟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今呢，新能源汽车趋势搭建数字闭环，死守售后流量和技术权限，与全球汽车产业的开放互通、便民普惠、市场化流通的主流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不利于国内行业接轨成熟产业模式，也阻碍了国产新能源车型走出国门，建立全球化的售后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啊，这种数字围墙并不是咱们独有的，在境外也有发生，你像欧盟、美国啊，包括澳洲都因此出台了相关法律，倒逼车企去来开放维修信息，对独立维修厂一视同仁，向车主和维修厂开放和4S店相同的诊断数据、工具和软件。那其实呢，这两年国内也在加强这一个领域的立法，比方说23年的时候，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明确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4月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换整包，换整包通常是指在新能源汽车维修当中因为电池出现故障而被要求更换整个动力电池包，开放3D数据。但无论从执法力度还是罚款额度，仍低于欧盟等地区，车企对此也多有对策。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售后生态，因此必须彻底拆除顽固的数字围墙，打破售后的垄断壁垒，放开合理维修权限，畅通多元的维修渠道，让修车回归市场化本质。这不但有利于降低百姓用车负担，也是激活汽车市场活力，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摆脱封闭内卷，走上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9: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8: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0: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距离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多了。那同时呢，为了配合暂行办法的落地，由工信部牵头，会同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督总局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也已经进程过半。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专项行动为斩断动力电池回收的灰色产业链，构建常态化的协同治理防线，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作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

和利用领域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暂行办法从发布到开展执法间隔不到30天，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信号，标志着这个领域的管理呢，从政策引导转向法制化监管。一块特异电池从车上拆下来到最终被处置，可能经过这样一段路径，在报废之前被车上截流拆走，绕过正规拆解企业，通过普通物流跨省运输，没有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进入没有环评的小作坊，被粗暴拆解或者非法改装之后流入到电动自行车市场。这个产出的黑粉儿以虚假溯源信息啊，再次进入到啊再生材料的供应链。这条路径上的每一个环节分别涉及到商务部的报废回收，交通运输部的危货运输，生态环境部的污染防治，市场监督总局的产品质量，工信部的溯源信息，是五个部门的管辖范围。那过去任何一个部门单独执法都只能截断回收利用链条的这一段，其余呢仍在运转，这次五部门联合出手，对整个链条形成合围，监管效果是不言自明的。之前的溯源制度呢，主要覆盖汽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和报废拆解企业，维修企业和换电企业并没有被列入独立的报送主体，电池在这些环节的流转信息存在明显的盲区。比如二手车过户后车主变更信息并没有与溯源系统同步，车企就很难联系到后续的实际车主。暂行办法要求启用的新溯源系统将全链条主体纳入进来，并给每个环节制定了具体的报送时限。尽管覆盖面解决了，但数据真实性仍然是挑战，用虚假信息为非法来源电池洗白的操作在报送范围内仍然时有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属于危险货物，运输时需要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但实际操作当中大量的废旧电池通过普通物流甚至个人托运的方式在全国流转，废旧锂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无资质运输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成本低，难查处，灰色渠道正是靠这种低成本物流实现跨区域流转。交通运输部门这次参与执法，补上了过去监管拼图当中缺失的一环。暂行办法规定，报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缺失的应当认定为车辆缺失，显然车电一体报废的逻辑很清晰，报废车必须带着电池来，电池必须走正规渠道处理。但是现实当中大量报废新能源汽车在进入正规报废流程前电池就被截胡了，甚至还出现了同一辆车反复用于开具回收证明的现象。可见呢，规范回收证明制度是车电一体报废能否落地的关键抓手，源头守不住，下游再精细的溯源管理也是事倍功半。这三个月的专项行动能够打击一批、震慑一批不法企业，但是灰色产业链有深层的经济逻辑驱动，不是一轮执法能够根治的。要让政策掷地有声，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持续推进。第一呢，从能填报到能验证，新系统解决了覆盖面的问题，但数据填进之后能不能有效的核验，才是决定这套系统有没有约束力的关键。入库和出库信息能不能逻辑自洽，同一块电池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轨迹是不是合理，电池编码与车辆信息能不能对得上，这些交叉印证的能力仍然在建设当中。如果未来车辆运输信息也被接入溯源体系，信息透明度和完整度还能再上一个台阶。暂行办法给出的动力电池数字身份制度有望从技术架构层面打通这些数据孤岛，但是配套细则还没有出台。第二，回收证明和电池编码硬绑定，目前回收证明和电池实物之间缺乏刚性关联，这是电池被提前截胡、回收证明被反复利用的制度漏洞根源。不过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已经完成公开征求意见，打算要求回收时逐车登记动力电池编码，电池缺失的
不得出具回收证明。如果这个规定落地，每一份回收证明都必须对应一个具体的电池编码，商务部和工信部的数据能够打通互验，钻空子的操作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第三呢，就是协同机制的常态化。灰色产业链之所以顽固啊，正是因为它跨越了多个监管的领域，任何单一部门都难以独立覆盖。过去的监管格局，那就是各管一段，信息不互通，线索不移送，灰色渠道正是部门之间在夹缝当中去生存的。这次联合执法建立起来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联合研判机制难能可贵。如果能在专项行动结束后，作为常态化的制度保留并落实下来，意义将超越这次行动本身。同时呢，这次行动真正的考验不在三个月之内，而在三个月之后。值得警惕的是，建立制度靠闭环，靠的不是速度，而是每一个环节之间不留缝隙。毕竟灰色产业链最擅长的就是在缝隙当中生长。

0: 好，看看时间呢，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的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

0: 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南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10点的城市清气温柔，那用一段松弛的旋律来打开今日的惬意时光吧。今天的开场曲，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复古慵懒的节拍缓缓地铺开，写下了日常的紧绷与匆忙，在旋律里找回自在的状态，甜暖的和声裹着青春的气息，干净而又纯粹。这是 SHE 天使在唱歌。

甜甜的旋律，余韵悠长，藏在岁月里最美最动人的美好。经典的旋律带着时光的温度，勾勒出温柔的画面，那在慢节奏里感受纯粹的美好，这是许绍洋《花香》。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陈惠妹站在高岗上，开阔的唱腔自带热烈与洒脱，那用充满张力的声音也在唤醒我们心底的力量感。细腻的叙事感旋律可以安放情绪和心事，轻声诉说着时光里的那些故事。胡歌，天亮以后。

纯净的旋律包裹心绪，独特的声线呢藏着深情，把心底的思绪慢慢揉进一段旋律里。这是莫文蔚《如果没有你》。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3: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浪漫满分的温柔对唱，轻快治愈，把美好和心动藏进每一段的节拍。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小雅轩，窗外的天气轻柔的心绪之后，明快上头的节奏可以驱散沉闷，带来满满的鲜活与轻松。王林凯，别叫我达芬奇。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梁静茹一路两个人，温暖治愈的旋律带着绵长的陪伴感，在温柔的包裹每一刻的平凡时光，熟悉的腔调唤醒怀旧的情愫，经典的旋律自带时光滤镜，这是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用轻柔空灵的旋律来收尾，这是孙俪《爱如空气》，我们下次再见。

0: 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啊、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大桥桥面发生了一起事故，建厂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施工以及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4: 谁等你回家？
13: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7: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这个家居类的节目。如果说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8: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就是装修完了之后，哪怕当时觉得再完美，入住之后呢，可能也会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或者说是之前没有考虑到，虽然也能凑合着住，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方便，会影响居住体验。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一些呢不满意的地方，自己

动手去改造一下，那也能够让家住着是越来越舒适。首先呢，就是次静一区啊，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地方，很多人只是想到了干净的衣服怎么收纳。那入住之后呢，需要收纳的次静一，也就是穿了一两次暂时还不需要洗的，就是不需要洗的衣服放在哪里呢？其实呢，这个是可以自己来制作，并且呢很好看啊，比网上买的呢更加的独一无二。比如说小区当中哈，你可以看看有没有比较长一点的这个竹竿啊，或者说是这种枝杈之类的哈。那只要造型非常好看，那么我们就可以捡回家，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刷上清漆，然后呢找几个固定的螺丝给它作为一个挂杆。那么固定好了之后呢，就可以穿过我们的这个钢丝，把这个枝条给它挂上。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次静一区，想想看，有些穿了一两天还不能洗的，特别是冬天的大衣啊、羽绒服啊，还有睡前脱下来的一些衣服，通通都可以挂在这个地方。费用呢不是很高，那但是呢却是非常的美观、独特又非常的复古。那有一些呢动手能力更强的朋友，可以在门后呢自己做一个次静一区，顶天立地的不锈钢的钢管，中间呢再横几根小的钢管，装上小挂钩啊，除了能够收纳衣服之外呢，像我们的包包、帽子、小物品都能够收纳在这个地方，还充分利用了门后的空间。那如果说鞋柜当时做的空间不够该怎么办呢？那比如说哈，我们入住之前啊，鞋子觉得刚刚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很多人这个鞋子呢越买越多，有些地方呢可能就装不下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自己打造一个多层的鞋柜，比如说把鞋盒充分的利用起来，把原本单层的鞋柜呢改成双层鞋柜，先用剪刀将鞋盒的一边给它剪下来，然后呢倒扣在我们这个鞋柜上，下面放一双，上面可以再放一双，这样的话呢鞋柜的单层一分为二，那原来只能够每一层大约放三双鞋子的话，那利用鞋盒每一层就能够放六双，这种方法呢还非常的实用，如果有一天鞋盒脏了旧了，还可以再更换新的。厨房呢可以自制墙面的置物架，可以入住的这个时候呢解决我们整个厨房收纳的问题。厨房入住时间长了哈，就会觉得厨房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地方呢都放不下了。那其实呢可以自制一个珐琅板，比如说呢你可以花几十块钱买一个镀锌板，这个板子呢厚度建议是 1.5 毫米，再买一些白色的覆感膜，自己动手呢就能够低成本的去 DIY 珐琅板，这个根据厨房墙面的面积来进行这个剪裁一下，直接用胶水粘上去，等完全干透啊，就可以去收纳各种厨房用品了。你会发现上墙收纳后的厨房的空间不仅变大了，还整洁了不少，这样的操作呢就能够让厨房越用越顺手，不仅可以安装在墙面上，还可以安装在柜子当中。如果说当时定制全屋这个衣柜的时候啊，你觉得没有做抽屉很遗憾，那么其实呢自己在入住之后也可以去打造一些好用的抽屉。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测量好衣柜需要改造的内部的尺寸，再根据内部尺寸呢来挑选合适的网格片，网格片呢可以折成弯的，拼成积木一样，用扎带呢给它拼在一起，就组合成一个收纳筐，接着呢再把一些角码和滑轨用扎带固定好，再用螺丝把角码固定在柜子的这个侧板上，最后呢就是组装一下我们的篮筐，再用扎带固定在滑板上，确保滑轨篮筐中间呢是牢固的，这样的话抽拉才会更加的顺畅，最后呢其实用起来成品和我们定制的抽屉是一样的，省钱不说，而且还会更加的透气。

入住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买一些绿植，平时呢也会经常手动浇水。但如果说你要出差，要出门玩，如何能够给这些花花草草去浇水呢？有些时候啊，你出差一个星期，这些花都已经

病蔫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自制一个吸水的神器，比如说这个可以买一些吸水棉绳，然后呢再有几个水桶，方法很简单，就是一端的棉绳埋在我们的盆土当中，另外一端呢放在水桶的底部，只要水桶里面有水，这个花呢就可以自动去喝水，哪怕你出差几十天回来，只要水够的话，依然这些植物能够喝到水，能够活得很好。还有一些人呢比较聪明的，就是用矿泉水瓶在瓶盖上呢戳一个小孔，也能够轻松实现不在家能够给花浇水的这样一个情况。

还可以自制厨房的折叠的备菜板。小厨房的烦恼呢，就是每一次要炒菜之前，可能整个的台面上都已经是堆满了各种一些菜呀、刀具呀、这个锅铲呀之类的，可能能不出其他的一些地方来了。那自己动手的话，就能够去制作一个折叠的备菜板，需要用到的材料就是木板，可以用全屋定制的一些菜板，还可以用到橱柜颜色统一的一些这个板子，买一些也可以，再买一些折叠的五金、免钉胶、辅助贴。安装的时候呢，只需要用到免钉胶把折叠的五金固定在墙上，接着呢再用螺丝把木板和折叠的五金固定，这几步呢就能够得到一个厚度大概是四五厘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折叠板了。用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呢只要给它折叠起来收纳就可以啊，超级薄，不会占任何的空间。

如果家里面呢想要长期保留着香香的味道，那也可以用松果去做一些扩香器。那你想一下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卫生间可能时间长了会有异味，厨房的话这个瓜果蔬菜没有及时的扔到垃圾桶也可能会有异味。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些卧室哈，这个书房我们也想让它香香的，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从户外去捡几个松塔回来，用清水呢多冲几遍给它冲干净，再用热水呢泡几个小时，接着呢让这些松塔自然晾干，或者说是想加快它的这种干的速度的话，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吹一吹，就可以把我们不用的香水呀，或者说你有一些香香的一些东西，都可以滴在这个干燥的松塔上面，或者说喷在松塔上也可以，让它呢尽量是能够多浸湿一些香水，那让香气呢能够充分的浸透，用玻璃罩盖住松塔，或者说是用保鲜膜呢给它密封那么一晚就可以了。松塔的木质的纤维非常的丰富，能够很好的吸收大部分的液体，然后呢再缓慢的释放香气，简直就是天然的扩香器，而且能够反复使用，环保安全，让家里面呢能够自然的充满这种香香的味道。我觉得呢关键是也非常的好看。

0: 我们再来看看想要自己去制作一些收纳篮、收纳筐、收纳架该怎么办呢？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的家庭，我发现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动手能力很强，而且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了孩子之后呢，可能家里面的东西会越来越多，比如说各种玩具呀、书籍呀，一些杂物呢都是非常多的。那可以自制一个 PVC 水管，做一个这个收纳架，比如说你在装修的时候呢，剩到了很多的一些水管，那么可以留下来，我们再买一些连接件，就可以把这个骨架给它这个基本上装好了，在上面呢用扎带去装几个篮子，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筐子，只要横在上面用扎带给它扎紧就可以啊，再配一些需要的小挂钩啊，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架子呢就做好了。关键呢很轻啊，用起来呢很方便，如果真的有一天不想用了，拆了就可以了啊。那刚刚这些呢都是自制的神器啊，我觉得可以自己去动手制作一下，不仅省钱，还能够结合自己家的一些面积来制作啊，效果也是非常的好。大家呢有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阳台换门窗就选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徐州美好家的第二个小单元热点回复的时间。如果说您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或者说犹豫不决的地方，欢迎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我们也会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哪怕是请相应的专家到您家里呢一起来帮您解决。好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讲德行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了互动平台上呢，有位朋友他在询问哈，在装修的时候呢，觉得厨房非常的重要，但是呢，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家的装修也有踩坑的地方。第一呢是怕不实用，第二呢是怕过时，也不想盲目着跟着一些网红博主去踩坑。那有没有一些细节的地方能够参考一下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厨房装修有一些特别这个需要纠结的地方啊，以及容易踩坑的地方，希望能够跟各位来聊一聊，也是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推拉门啊，传统的厨房有地轨推拉门、极简推拉门和吊轨推拉门，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传统的地轨推拉门呢，优点是价格便宜，性价比高，缺点呢是地轨位置有一些的积灰，不太好打理。像吊轨推拉门呢，优点是地面没有轨道，不管是人工还是扫地机器人呢都好打理，缺点呢是吊轨和横梁需要承受推拉门的重量，若是出现了这个质量问题的话，就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其次呢，就是吊轨推拉门底下可能会有缝隙，它呢是需要这个密封性方面呢没有其他的那么好。还有呢就是极简的地轨推拉门，优点呢就是轨道呢比传统的轨道呢更简洁，清洁难度降低了，再加上呢方便打扫卫生。缺点呢就是嵌入式的铜条呢一定要固定墙，安装技术要求比较高，而如果说是粘贴铜条的话呢，可能时间长了这个稳定性会差一些。为了更方便呢，也是跟各位来聊聊这个参考。如果说想要更美观的话，当然首选的是吊轨推拉门。想要成本对比的话，那吊轨推拉门的成本也是最高的，其次呢是极简的推拉门，再次呢就是传统的一个地轨的推拉门。清洁的话呢，最好的就是传统的这个如果说是想要清洁比较干净的话，当然也是吊轨推拉门，其次呢就是极简的地轨推拉，最难清洁的就是传统的那种地轨推拉门，因为它可能地面占用的厚度比较高，维修来说的话容易坏的也是容易这个吊轨推拉门，其次呢就是极简地轨，最后就是传统的这个推拉门。那如果说要根据自己家的装修情况的话，想要美观啊，那吊轨的当然好，想要比如说给父母装修老房子的话，那么你也可以选择极简的，也可以选择地轨的。但是呢，如果老年人怕绊倒的话，尽量这种传统地轨推拉门能够它的边薄一些啊，不至于绊倒老年人。所以个人推荐的话，我觉得首选是极简地轨推拉门，然后呢就是传统的地轨推拉门，那最后就是吊轨推拉门了。说完了地面的门，我们再来说说顶面。顶面呢，常见的这个吊顶有蜂窝大板、有铝扣板、有石膏板。石膏板吊顶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来施工。缺点呢就是石膏板遇水可能会受潮、发霉、发黄，不太好打理。普通的铝扣板吊顶价格呢也是最便宜的，它比石膏板吊顶还要便宜，性价比也比较高，这个也比较好维修好打理。缺点呢就是装修比较普通，没有那么特色啊，可能没有那么显得上档次。蜂窝大板吊顶的话，优点就是美观大气上档次，而且吊顶花样比较多好打理。缺点呢可能稍微比前两样呢价格要贵一些，后期维修呢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想要颜值更高一些的话，当然是蜂窝大板，其次就是石膏板吊顶，再次呢

就是普通的旅客版，成本这个相比较的话，最贵的也是蜂窝大版，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个石膏版，最后呢就是普通的旅客版。维修难度来说啊，其实就是石膏版，有的时候呢虽然留了检修口，但是它检修口如果留的小的话，可能维修起来也是有一定难度的。清洁难度的情况下，那么石膏板也是非常难清洁的，它没有办法拆卸啊，上面呢如果有油烟了也没有办法擦洗，所以呢这个要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定。如果说你平时做饭比较少，想要美观的话，石膏板或者说蜂窝大板都可以。如果你是比较注重实用啊，怕维修困难又怕造价比较高，那么就可以选择普通的铝扣板的吊顶。

再说说橱柜啊，橱柜吊顶的话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有缝隙的，一种呢就是无缝隙的啊，也就是一门到顶的。那有缝隙的这个吊顶呢，也就是吊柜吧，它的优点是价格相对来说便宜并且好用，缺点呢就是有缝隙肯定是经常容易积灰，可能也会有一些机油，容易藏污纳垢。那如果说是有封板的这种吊柜的话，优点就是延迟没有延迟比较高，没有卫生死角，好打理。缺点就是价格呢是稍微贵一些，性价比呢也会低一些。

来看看厨房的吊柜的开门方式，有平开门的，有上翻式的这个开门方式。上翻式的开门方式呢，优点是这个吊柜做得很低啊，拿取比较的方便。缺点呢是开启有的时候呢，可能时间长了啊，它这个脚码或者说是上推的这个连接键不是那么的顺畅，顶部呢也会有缝隙，有可能会积灰啊，不太好打理。对于五金件的要求比较高，价格比较贵。平开门的话呢，就是比较传统的样式了哈，它呢性价比比较高，缺点呢可能必须要把这个吊柜做得比较高，顶层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拿到。再来看看开放式厨房和封闭式厨房，这个也是很多人纠结的，就是我可能想要开放式厨房的那种通透，但是又怕做饭时候有油烟。那开放式厨房的优点就是简单个性，拿取材料比较方便，空间比较大，缺点呢就是装饰性大于实用性，容易积灰，容易有油污，不太好打理。那如果说是封闭式橱柜的话，优点就是简单实用，好打理卫生，缺点就是设计灵活程度不如前者，可变空间不多，功能划分区呢可能比较差。那对于这个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话呢，这个就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了。如果说不太经常的开火做饭的话，那开放式的也可以，但是呢最好也要做一个口袋门。如果说你要是经常开火做饭，家里有小朋友要上学，一日三餐要在家吃，家里有老人的话，那最好是能够做封闭式的厨房。再看看我们的橱柜下面的这个下柜的，这个当然了，制作吊柜的话基本上都是有全屋定制，但是下面的这个橱柜的话呢有好多种了，有瓷砖自己打造的，有全屋定制的，也有不锈钢的，各有优缺点吧。像瓷砖的这种柜子的话，现在其实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它也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防水、防潮、耐用，制作成本比较低。最大的缺点呢，就是空间改变难度高，后期想要加装一些洗碗机比较困难。其次呢，是瓷砖呢可能会有一定的缝隙，颜色呢也不一定一致啊，有一些呢可能觉得不太好看，不够时尚，老式家庭可能比较合适啊。如果说是定制柜体的话，优点就是颜值高，好看有档次，缺点就是不防水防潮啊，可能容易变形，不太耐用。再来看看不锈钢的这个橱柜，这里面呢这种不锈钢呢尽量还是用一些好一点的，304的316的不锈钢都可以，最好不要用普通劣质的啊。优点呢就是防水防潮耐用，不渗色，耐酸耐碱，缺点呢就是边角打磨呢有的时候打磨不好的话容易卷边，容易伤到手，空间设计化。

呢不如木工打的那么的方便。我们再来看看台盆的方式，有台上盆、台中盆、台下盆。它的优点呢，台上盆呢就是简单省事儿，安装方便，适合短期过渡。缺点就是盆与台面之间呢可能会有缝隙，容易藏污纳垢，有细菌，不太好打理。如果说是台中盆的话，它的优点就是台面与盆交接处呢可以用美缝给它密封住，容易打理。缺点就是台面加工时候呢可能费用比较高啊，对于这个工人师傅的手艺要求也比较高。那台下盆的话呢，优点就是好打理，缺点就是台下盆容易生锈，容易有脱落的风险。若是采用双层台面设计的话，那么台下盆安全使用很多，造价呢可能会稍微高一些。

们再来看看高低台面和同一高度的这个台面到底如何来使用呢？高低台面的话，优点就是操作起来和炒菜区啊、配菜区啊，它有一定的落差。不管是洗菜还是炒菜呢，都会更加的轻松。缺点呢就是一致性比较差，视觉呢可能不是特别好，因为它是有高低差的，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可能会存在有一定的卫生死角。统一高度的这个台面呢，优点就是高度一致，视觉效果好，缺点就是与人匹配的这个匹配感呢可能比较差了，洗菜要弯腰会酸痛，炒菜呢又架着胳膊不是特别的舒适，会这个比较胳膊酸。其次呢就是颠锅的时候呢可能也不是很方便了。

0: 台面呢也有挡水条的设计和直角的这种设计。圆形的设计挡水条，优点呢是没有卫生死角，好打理，缺点呢可能就是造价贵。直角的这种挡水条呢，优点就是造价便宜，方便安装，但是呢缺点是有卫生死角啊，容易藏污纳垢，不是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呢如果说想要打造的话，最好是圆角的设计挡水条啊，这个是优于直角的这种挡水条的，它是更实用一些。还有像我们的地柜转角的地方，有的呢是有拉栏设计，有的呢是有联动门的这种设计。有拉栏的呢，优点就是颜值比较高，拿取东西也比较方便，缺点就是可能也有卫生死角，因为拉栏不是特别好打扫，并且造价费用比较高。如果说是联动门的设计的话，优点就是价格便宜，卫生好打扫，缺点就是拿取东西没有拉栏那么方便。我们再来看看瓷砖，哑光砖的瓷砖和釉面砖的瓷砖。哑光砖的瓷砖呢，优点就是好看、大气、有档次、防滑耐磨，缺点就是表面有缝隙，容易藏污纳垢，并且呢不太好打扫卫生。釉面砖的话呢，好打理卫生，防滑耐磨，缺点就是可能看起来没有显得那么高档。有些可能很多朋友年轻人觉得啊，和它整体装修的风格呢不相匹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海棠角或者直角的这种设计。海棠角呢是优点，颜色一致，好看有档次，缺点呢就是手工费可能会要高，这个呢是按米来计算的，并且呢可能在瓷砖方面呢有这个崩瓷的风险。像直角的话呢有两种，分别是内嵌式的和外嵌式的。内嵌式的呢就是角条啊，这种优点呢有防撞，缺点呢就是安装费用呢可能是需要另外购买这个角条。还有呢外嵌式的，优点是价格便宜好施工，缺点呢可能是需要用到玻璃胶去粘一下啊，可能会有一定的甲醛啊，没有内嵌式的这种角条那么美观。所以在厨房设计的时候呢，除了这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说不能够留太多卫生死角，否则的话后期打扫卫生会非常麻烦。开关插座呢不在于多，关键是在于够用。若担心不够用的话，适当的要加一些啊，其实不是一种浪费，而是要为了我们以后要做更多的打算。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马上就回来。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

0: 玩具。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4: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4: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徐州美好家，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在装修的时候呢，特别是窗帘这一块哈，为了能够和我们整个的装修风格相匹配，很多人有过很多的一种想法啊，比如说百叶帘啊，或者说是梦幻帘啊，以及我们的纱帘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窗帘都是层出不穷。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一个容易踩坑，或者说是可能看上去很美，但是想要清洁起来比较麻烦的一个，就是梦幻帘。很多人呢，在视频当中，或者说家里刚刚安装完了之后啊，确实非常美。特别网络视频里面阳光透过树脂的这个布片洒进来，这种光影的斑驳，星气飘飘，梦幻这个名字也真的很绝，很多人呢也会去装这个梦幻帘，但它确实有一些问题，就是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轻松了。有些朋友在客厅的落地窗这个地方装的是梦幻帘，花了好几千块钱，并且呢在入住一段之后啊，觉得可能会有些问题，因为家里面有宠物啊，有小猫，抓的这个帘子呢有好几片都已经是有钩丝的情况，而且呢特别是这个有几片容易推拉的，容易接触的这几片这个梦幻帘上面有手印，有灰尘，而且容易发黄，并且呢孩子还小的情况下还容易在水彩笔拿在上面呢去乱涂乱画。很多人呢可能也会想的，那直接清洗一下不就完成了吗？那关于商家呢，商家说的是用鸡毛掸子掸一掸就可以了，或者说呢用湿布擦一擦。关键就是这个问题，鸡毛掸子掸出来的呢有一些发黄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孩子涂画的不太容易能够擦干净。那像这个湿布擦的话呢，有些时候我们也知道哈，越擦越这个面积越大，水痕非常的明显。如果说是有孩子水彩笔的颜料啊，比如说蓝色，它可能会把这一片都变成了蓝色，或者说呢，变成了这个大花翎一样，整个帘子呢就不再像我们刚买来那个样子了，非常的难看。那我们就要想到该怎么样去清洁这个问题。说到清洁，很多人第一步就想到要把它给拆了吧。拆的时候呢，要这个把它聚拢到一边，你会发现最里面的那几片被挤得很死死的，根本就够不到这个卡扣，那只能够把它移动到中间来，一片一片来拆。最后拆下来，100多片帘子。

哈，让你真的是拆到怀疑人生，而且手指头拆的也都已经是很疼了，而且那个卡扣呢关键非常小啊，而且特别紧，要用力去按。有一些品牌的卡扣呢设计可能也有一些反人类的一些地方，不是特别的能够拿得下来。更坑的是有一些不同品牌的卡扣它还不一样，有的是要往上推，有的是往下转，有的是要旋转，而且在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有拆坏的这种风险。等你拆完之后啊，堆在地上一两百多片的这个布片堆得跟小山一样，也是很让人头疼。关键是你要记住每一片的位置和顺序，因为梦幻脸的每一片它是有编号的，每一片和轨道上的一个卡扣的位置一定要一致。装回去的时候如果顺序乱了，花纹呢可能就对不齐了。有些梦幻脸呢是渐变色的，有的是拼花设计的，顺序一乱啊就很难看。所以拆的时候呢，你还得给每一片做上记号，然后再用这个标签呢给它记一下啊，否则的话真的是有一片装错，你要重新再来一遍。那拆下来之后到底该怎么洗呢？是手洗是机洗，或者说怎么洗才是更稳妥的？布片拆下来之后要先看材质，梦幻莲大部分呢是涤纶混纺的，加了所谓的抗污涂层。卖家可能会告诉你说我们这有涂层，脏的话呢一擦就掉。所谓的涂层呢其实就是一层这个防水剂，类似于荷叶的效果。新买的时候呢确实是有点作用，但是如果说你清洗一次的话，这个涂层是容易掉的，并且这个涂层呢非常容易氧化啊，半年左右的话它也会慢慢的失效。洗完之后呢不仅涂层没有了，布料呢还会慢慢的变硬，并且容易吸灰。

如果想要手洗的话呢，你想想一两百片的这个薄薄的布片，你堆在卫生间里面，一个个拿刷子去刷，或者说用海绵一个个去洗的话，那可能一百多片腰已经不是你的腰了。洗过一次之后，你就站不起来了，两眼发黑。如果说是用机洗的话呢，用洗衣袋装着，放进洗衣机里面轻揉。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片梦幻莲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长，十几厘米宽。而且还有更长的一些梦幻莲，那这个时候呢，洗衣机袋肯定装不下，如果直接放进去的话呢，又容易搅成一团，出来之后每一个都皱皱巴巴的啊。那是每一次分批来洗，可能你要分三四次才能够洗得干净，每一次呢拿出来都要抖得很好，拉平晾晒啊，才能够保证它装上去的效果呢才是一致的。其实说到晾呢，它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能拧干，也一拧就容易皱吧，也不能烘干，高温呢会让这个布片呢缩水变形，只能够自然阴干，你还得找一个地方给它挂起来，而且呢不能够叠着挂，要一片片的分开，像晾挂面这样的哈，那谁家有那么大的地方给它挂起来呢？确实整个阳台可能都要使用的满满当当的，这个像是开了洗衣店一样，到处都是这个布帘。所以装回去哈，还是比较困难的。这个拆了半天，可能装的时候呢也更要命，站着仰着头举着装，而且装到十几二十片的时候呢，脖子和肩膀都已经是腰酸背疼了哈。再装一个两个小时之后，颈椎病可能都会犯了，而且你会发现可能还没有之前那么平整，有些布缩水了，有些可能长短不一样，有些布发皱了啊，怎么拉都拉不平，所以最后的这个梦幻的效果也是大打折扣吧。除了清洗难，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就是维修的一个问题。有一些呢塑料卡扣它特别容易坏，用久的话呢容易老化变脆，特别是放在阳台这种地方有阳光直射的话，可能时间长啪的一声卡扣就断了，你得找一个同品牌的配件，市面上呢可能品牌比较多，配件呢有一些是不相通的啊，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我也是见到过啊，有一些可能卡扣停产了再买新的呢不兼容啊，这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透光不均匀。梦幻莲的精髓就是旋转调光，通过转动布片的角度来进行光亮的控制。用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每一片的旋转阻尼不一样，有的松，有的一碰就转，有的很紧。这个呢，也得通过拧和调试。调光的时候呢，一片片转，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呢角度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有明有暗啊，有强迫症呢，看起来也是很别扭。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容易落灰了。布片之间的缝隙呢容易落灰，有些人可能说那我用吸尘器吧，那这个吸尘器呢有的时候刷头太大不太容易吸得进去，你得洗完之后哈，吹完之后还得用这个不同的一些缝隙呢给它稍微掸一掸有些人呢可能会说那我用吹风机吧，那吹风机的话可能也会让屋内全部都是灰尘，沙发茶几地板上最后还得再打扫一遍。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容易被风吹乱。像一般来说梦幻莲呢，它确实有垂坠的这种设计，窗户一开的话风一吹布片飘动起来很好看，但是有些时候它容易缠绕在一起搅在一起，你得一片片的重新整理好，总不能够每个帘子永远不开窗也是比较夸张的，所以呢有些吹乱了之后歪七扭八的在一起，那可能还要一片片的给它脱轨再给它卡扣，比较的这个顺序调整的比较好。

0: 如果很多人呢特别喜欢，或者说呢家里已经有梦幻莲的话，那么其实也是有一些方法的，让我们能够让它颜值不太改变，并且呢能够多用几年。首先呢就是不要装在经常开窗这个吃灰的一些空间，买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为卖家多要一套备用的卡扣，这样的话万一坏了不用去到处找这个市面上同样的卡扣了。颜色呢尽量不要选择那种特别带纹理的，否则的话它可能纹理落灰之后呢这个脏的程度会明显翻倍。还有就是第一次安装的时候，让师傅在每一片的布片的背后最好是能够写上编号，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在拆洗或者说在调试的过程当中也是更轻松一些。还有呢就是放弃自己去清洗的念头，直接找专业的清洗公司来上门清洗，可能需要花费一定的费用，但是呢比自己清洗的话效果要好，并且他们肯定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第六呢就是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他万一有一些问题的话，我们最好是能够保证安装的这个店面一直是在营业的过程当中，否则的话维修的一些配件都买不到，最好是能够买一些大品牌的。除了我刚刚说到的梦幻莲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备选方案，比如说百叶窗加布艺纱帘、香格里拉帘、电动卷帘的一些遮光布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也能够保证我们很好的一些效果。好了，那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聚焦大自然装饰，探索大自然装饰背后的精彩，解锁更多实用的装修信息。欢迎收听本时段的大自然装修时间。
4: 在寻找理想家居的旅途当中呢，如何能够省心又省钱，打造一个品质舒适的家呢？今天呢，我们节目也是采访两位装修的业主，听一听他们的装修建议和心得体会。首先呢，我们要采访一下年轻的业主秦小姐啊。秦小姐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4: 我想问一下啊，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的呢？
5: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大自然装饰，

0: 我第一次接触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老破小小区，当时我也选择了几家公司，但是因为大家觉得我的装修预算比较低，大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热情。后来我就到了这个大自然，因为我经常在广告里会看到他们家，当时接待我的正好是咱们张迪张总，他当时就是表现得很热心也很耐心，而且我整个的造价也很低，他一点点都没有不耐烦，所以呢当时我就选择了他们。
1: 就是因为第一套房子在那边装的，于是现在又在那边又开始装了是吗？
0: 对，是的，因为我从2015年到现在陆续买了3套房、然后第一套呢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嘛，在他那装的，然后我收获很大，因为那个时候装完之后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没有费心，因为我不太懂，等到装完之后我跟我朋友啊或邻居啊去对比，我才知道他们装得很用心，就是我知道的东西和不知道的东西他们基本上都给我
1: 都
0: 覆盖
1: 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在以后这个生活当中我用得非常放心，而且用得很舒服，就没有什么蹩脚的地方。所以我第二套房又买了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给张总打电话，直到我前两年又买了一套大平层，然后当时有很多公司找我，然后我都没有考虑，我就直接就给张总打电话，他也很感动，
1: 就是一连在那边装了3套房。
0: 是的。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设计服务过程当中，您对他们来说感受如何呢？
0: 他们队伍特别壮大吧，属于说他们的设计师很多，然后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没有像现在发展的这么大，然后现在这几年吧他们发展的很快，装修的样式也特别的多。张总呢就等于说是老朋友了嘛，他给我推荐他们的一个设计总监，他从我想要的那种设计到我以后在生活当中可以实际上遇到的一些东西，这个设计师全部都帮我想到了，所以我觉得
1: 特别放心和省心。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啊，每一步都已经是替你提前考虑了哈。
0: 是的，
1: 也是让我们的业主更省心更放心。
0: 对，
1: 那么你也说到了在那边装了3套房嘛，那整个的装修设计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呢？
0: 有的，我最近这套房子是大平层嘛，因为当时是那个开发商他们给有一个精装修，然后因为他们客厅嘛都是木地板，我觉得木地板肯定不实用，我就想全部换成瓷砖，然后当时那个木地板掀掉之后它有一个自流平，然后很多人他都不会注意这个事情，因为它地面很平整，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都到那个验现场的时候都砖都贴完了，他们那个装修的人才告诉我，他说姐你这里面有个自流平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们都给你全部弄掉了，然后你放心你这个砖70年都不会鼓啊。然后我当时也没在意，正好一个邻居来串门嘛，然后我问他这个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说他也是找了一家装修公司，
1: 就没有给他提醒。
0: 对对对，他说当时装的特别快，他说可能一天就贴完了，他说肯定没有，然后结果他的砖现在已经开鼓了
1: 啊，就是有起标起翘的情况出现了。
0: 对对对对，
1: 您家这边还是完好无损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看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不同的啊，
0: 对，
1: 我们希望能够专业的人帮助我们去完成装修这件事情。
0: 是的，特别省心。
1: 哎，那在装修过程当中哈，你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吧这个东西，很多人觉得这个价格是放在第一位的，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首先要找一个靠谱的公司，然后你要看他的实力还有他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年限，如果说一些不好的公司我估计很快就会流失掉，他不会说像这个大的装修公司他能留存那么多年，他既然能留存这么多年说明他肯定有他的魅力。
1: 是的哈。那如果现在您有朋友要装修了，您会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受益者嘛，我肯定会推荐大自然的，而且我希望大自然以后能越来越好，以后等我的儿子以后结婚了我也会首选大自然。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采访一位嘉宾啊，一位薛女士。哎，薛女士您好啊，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
2: 哎，你好。
1: 那薛女士，您是什么原因去选择大自然装饰公司的呢？
2: 我自己以前住的房子吧是找人半包装的，费心，装的还不好，一点也不实用， 前两年俺家邻居找那个找装修公司。

0: 说大自然装修公司装的，装好之后我一看，哎呦才好，所以俺那孩子结婚就是婚房了，我心想我还是找他们装吧。
1: 嗯，
0: 然后就找到那个大自然装修公司了。
1: 您是给孩子装婚房的是吧？
0: 嗯，对。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对大自然装饰的服务满意吗？
0: 哎呦，太满意了，真的。
1: 嗯，
0: 装修好的样子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我以前没想到的一些小细节，他们那些施工的时候，这些监理了啥的，工人都提醒我，都替我想到了。
1: 那您觉得大自然装饰公司他们设计师的这个专业能力怎么样？
0: 设计师那真是也没得说，当时接的我的那个徐然徐设计师，我提出了一些问题，他马上就能 get 到我那个点，马上就能理解，然后给出的方案又美观又实用。
1: 那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您这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问题？
0: 有一点点，有一点小问题，但是他们这些施工的过程中，那些简历都给及时给解决了，他们的服务态度也非常好。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说是给孩子装婚房的
0: 啊，
1: 那现在来说的话，已经是装修几年了？
0: 装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了。
0: 对，
1: 啊，孩子住进去的感受怎么样？他们喜欢吗？
0: 喜欢。当时我们去对方案啊，去啥都是带着孩子们一块去的，装好了也是孩子们想要的那种结果。
1: 就是孩子也是非常的满意，
0: 对对，
1: 对吧？
0: 满意。
1: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建议给到我们马上要装修的一些朋友们呢？
0: 装的省心，住的放心，我觉得还是得找正规的装修公司。我觉得我找的这个大单装修公司就不错，特好。
1: 就是您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您现在哈有朋友要装修的话，您会给他推荐大自然装饰吗？
0: 那肯定了，我姐的儿子他现在婚房上半年装好了，三四月份开始装了，现在已经在晾着，就准备入住了。
1: 他满意吗？
0: 满意，很满意。
1: 也是您推荐给你姐姐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那孩子也是一样的感受，是吧？
0: 是的
1: 啊，你看啊，这个好的一个装饰公司哈，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时间那么久的被大家所信赖，我觉得就是靠我们一些老带新的一些业主，自己满意了，自己住得非常的舒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会介绍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那也是希望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哈、啊、你想装修房子，也可以去首选比较靠谱的装饰公司大自然装饰。
2: 徐州大自然装饰集团深耕鹏城23年，专注健康家装，超3万家家庭安心之选。2024年度荣获 CBDA 标准实施单位称号，品质回访超2000户，收获超200面锦旗与感谢信，口碑见证信赖。大自然装饰始终站在用户角度，细致化考量每一处细节，用高品质的材料为大家装一个安全健康的家。大自然装饰将所有质保承诺写入合同，实现有据可依的质保承诺，杜绝空口无凭的现象发生。为更好地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质保承诺，大自然建立工人技术培训基地，确保标准化施工体系有效落地，建立24小时客服体系，48小时上门勘查，72小时解决问题。2025年，徐州大自然装饰荣获315放心消费金牌示范企业称号。将继续从低碳化、健康化、智能化、适老化等助力家装市场，并通过大自然全场景家装、健康整装等家居解决方案，给装饰行业带来新风尚。
3: 刚交完装修款就担心公司跑路、钱被挪用、工期拖、质量差还没人管，这些糟心事儿，徐州业主不用忍了。
4: 哎，你知道吗？徐州首家装企大自然装饰和支付宝签约了，装修终于有双保障了。
5: 真的？那可太省心了，我正愁装修资金不安全呢。
4: 可不是，资金全程支付宝存款，不用一次性付全款，水电机装这些节点你验收合格才授权付款，质量不过关钱就冻着。
5: 还有更贴心的，报价选材到付款，手机上全查得到，每笔钱都明明白白，太省心了。
4: 关键是现在预约还能抢大自然签约支付宝的特价样板房名额，大自然控品质，支付宝保资金，赶紧拨打8222-18888222-1888锁定福利。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1033整点半点。

0: 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个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南东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另外施工方面，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帮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行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我们都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啊。那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这个知识想要和我们一起分享，也可以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96889808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15个城市入围了城市更新支持名单，那入围的这些城市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玄机，为什么他们可以入围呢？在今年的5月，财政部网站发布了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评选结果的公示，晋城、鞍山、长春、无锡等15个城市入围了拟支持名单，这也是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连续第三年以竞争性的选拔方式，从全国范围内遴选了城市更新典型的城市，给予了定额补助。根据通知要求，中央财政按区域给予了定额的一些补助，那其中呢，东部地区呢，每月的城市的补助的总额是不超过8亿元，那中部地区的每个城市的总额呢是不超过10亿元，西部地区呢每个城市的补助的总额是不超过12亿元，资金呢根据工作推进的情况啊来分年进行拨付到位。梳理今年入围的15个城市呢，可以看出啊，部分的这个区域啊，那既有这个东部的地区，还有呢中部的以及西部的地区都有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来去平衡布局。那如果说将这15个城市按照基因来进行分组，大致可以分为4个类型。一个呢就是面临转型的资源城市和老工业城，包括像鞍山、晋城还有长春、马鞍山。那这些城市呢普遍都是面临地下管网比较老化，还有工业遗产活化的这种双命题。第二呢就是制造强势，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滨海口岸的一些城市，包括像无锡、宁波、烟台、深圳，那这些城市呢就面临一些高密度建成区域的一些存量盘活，还有滨水空间的一个重构以及城中村改造等等一些需求。第三呢就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等等一些生态的约束型的城市，比如说像洛阳、泉州、荆州、桂林，那这些城市呢就会面临一些历史街区的微更新，还有防洪排涝以及保护与发展相协调等一些课题。第四呢就是西南山地边疆节典型的一些城市，包括像贵阳、昆明、银川等，那这些城市呢就会面临一些这种就是山地管网的改造，三改的体量是比较大的，而且生态的红线也是很紧的一些难题啊。总之呢，选择15个城市作为中央财政支持的重点，它的意义呢就在于中央财政正在用竞争性的这种选拔的方式，为全国不同基因的城市树立一个可以参照的坐标系，通过财政的资金的杠杆形成3年可以验收的样板片区和一套能够自运行的机制。好，这是和大家分享到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关于公积金。15/5规划纲要指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的范围，支持灵活从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是为了更好的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刚性住房的需求和多样化的改善性的住房需求。各地方部门呢，要继续精准的施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和保障的功能，帮助群众实现安居梦。在5月底的时候，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发布修订后的商转公的办法，对包括扩大适用银行范围、降低申请门槛以及提高贷款额度、延长贷款期限等一些进行了全面的优化，也是打通了此前商转公政策当中的堵点，进一步扩大了政策的普惠面，降低了居民住房消费的成本。比如说像重庆和重庆啊，他们也是呢通过打通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壁垒，创新资金的融合的机制，深化政策互通互识啊，也是更好的能够去促进居民朋友们来去办事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无论是商转公的优化，还是互认互贷住房公积金制度呢，都是在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成为了解决缴存人基本问题住房问题的一个垫脚石，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压舱石。所以说今年以来呢，全国也是超过有50个城市啊出台了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主要呢就是聚焦提额度、松限制、扩用途，并推进异地的互认、商转公，还有多孩家庭优待以及跨境提取等一些创新的举措。更值得一说的是啊，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呢在不断的扩大，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年也是先后开展了3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的试点的一个工作，所以截至到2024年末的时候，36个试点的城市累计超过了100万名的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的制度的普惠面也在扩大，已经是让单位的保障升级为了全民保障。以重庆为例，在2025年的时候，他们就发放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的贷款达到了889笔，一共是4.07亿元，既满足了灵活就业人员的安居需求，也助力了推进居者的一个能够去住到更好的房子，提升他们的一个居住的体验。所以说综合来看，今年以来呢，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已经是突出了

政策普惠、政策协同以及服务协同啊这样的一些数据共享等一些改革的特点，也是强化了民生的属性、保障的功能，也是为促进人口、人才和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以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为例，那去年呢，在深圳的时候也是进一步的推动了异地使用住房公积金的一个便利化，有效的解决了工作生活跨城流动啊这样的一种两头跑的问题，减轻了群众居住的压力，真正实现了钱随人走，服务同享。了解完住房公积金，其实我们在这当中给大家举到了一些城市的例子啊，其中呢就说到了重庆。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重庆五月份楼市的一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楼市动态。房企推盘的节奏在加快，成交呢也在持续的走高，重庆五月份的楼市行情向好。五月重庆的新房的推盘也是表现非常的积极，备受市场的关注。那根据重庆网上房地产显示啊，截至到五月底，重庆呢一共是有32个楼盘的项目取得了预售证，合计的供应的房源是1946套，供应的总面积是达到了25.21万平米。充裕的产品供应也是迅速提升了交易的热度。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机构腾明机构的统计显示，截止到5月24号的时候，重庆的商品住宅成交已经是达到了32.66万平米，超过了4月的同期水平。从周度的走势来看，五月的第四周的住宅的成交预计环比呢是上涨了37%，月末翘尾的行情确立，那这也是啊保持了这样的一个节奏。如果说继续保持的话，五月全月的楼市成交呢也是有可能会创下年内的这样的一个新高，那保持到六月份的时候呢，那又会是一个不同的情况了啊。重庆链家中央公园大区经理许先生就表示啊，他说往年一般像过了金三银四，市场呢就会进入到一个淡季，咨询量和带看量都会下降，但是今年情况已经不同了，热度持续性的较长啊。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样一轮的供应呢并非是简单的跑量，而是呈现出了明显的提质的特征。腾明机构的数据显示，五月供应的房源当中，新规好房的占比超过了67%，改善以及高端性的这种产品的占比超过了83%，啊，超高的得房率以及空中的院墅，还有实景示范区，也是成为了各项目的一个啊竞争标榜的关键词。另外，在重庆汽博中心板块认购了一套新房的李女士啊，她就表示说自己呢看了3个月的房子。对比之后就发现啊，新房比以前的品质提升了很多，而且得房率高了，户型的设计呢也更加的合理了。重庆科尔瑞市场的板块的负责人他也认为，今年以来重庆的楼市呢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莫过于产品力的全面的升级，购房者呢不再仅仅是为面积买单，而是为品质付款。所以呢，经机构测算，建筑面积120平到144平米的这种改善型的产品的占比呢为 35%， 已经是成为了市场主流的需求。以上呢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热点话题，同时今天也是周一，也会和朋友们一起啊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案例，通过案例的分享，律师的专业解答，和大家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知识。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内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36-8789-3456。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

0: 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十二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就是动辄验资3000万元，杭州豪宅六小龙迎来了紧张的对决时刻，是谁在买这些豪宅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件事儿。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迎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7年限价的紧箍咒一朝解除，2025年诞生的那些帝王，那如今呢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啊扎堆入市了。那豪宅六小龙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江望天记、中海万昭九序以及中海海潮九序等等这样的几个豪宅，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在此呢不仅是推高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产品力，也深度的激活了杭州乃至更大范围的一个购买力。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啊。
1: 好了，这其中的三大项目啊，在4月同一时间窗口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呢，奥运世纪轩啊开盘的当天，86套大平层卖了20.6亿，个别房源呢还吸引了27组客户同时去摇号啊，还有这个万朝九序42套啊，均价10.5万元一平方米的房源呢，当天卖光，还有这个西湖云庄啊，38套。大约6000万元起的这个排屋啊，开盘的时候呢也是全部售罄，
0: 开盘的时候就售罄了，没想到的豪宅啊能卖得如此之好。随着这些老选手的加推，还有新选手的亮相，杭州市场呢又迎来了新的这个热潮，顶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那谁在坚定的买入杭州的这些豪宅呢？那目前呢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一下杭州的楼市的市场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记者呢在走访中发现啊，这个万朝九序啊、望天记，还有这个奥运世纪轩三个项目呢，沿钱塘江啊，依次排开。海潮九序辐射西湖、老望江、钱江新城一期这些区域。这个西湖云庄南侧的话呢，就紧邻西溪湿地啊，川崎府都位于了杭州市中心老底子的豪宅聚集地。
0: 嗯，
1: 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个万朝九序推出233平、260平，还有302平和413平这4种大户型，对应的这个总价段呢，从这个2000万到6000万不等。
0: 没错，那顶豪为何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城市政策行业三重的周期在2026年的春夏来进行了一个交汇。
1: 在走访中啊，这个滨江集团杭州东部区的营销负责人对记者说呢，权州推出限价政策7年来，豪宅购置的这个热情呢是始终没有真正得到释放，直到2025年的上半年，市场上的产品仍然出自限价时代，而下半年出让的这些优质地块直到年底都没有形成市场的供应，因此当下的这种高端住宅集中供应正好呢满足了这一批的需求。2019年啊，杭州楼市呢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限价，就是这个土拍文件，就是卖地的时候土拍文件就约定了地块未来的这个新房售价啊，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就知道售价和他未来的利润，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刚需改善性的这个需求都只能在限价盘里面去选择。
0: 没错，
1: 同时呢限价带来了核心区域的房价倒挂，万人窑就此诞生，随着在2020年全国多地行情转冷的情况下，出现了西溪公馆开盘的时候出现了6万人摇号的一个盛况，随着2024年10月29号最后一宗限价地成功出让，杭州楼市限价时代正式落幕啊，高端改善性需求呢开始释放，但从土地市场松绑到真正形成产品供应，2026年上半年刚好呢是最佳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呢，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回暖呢也与之同频，
0: 没错，那么是谁在为杭州的鼎豪买单呢？那根据记者的了解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是西湖原装的客户，他这个客户呢基本上都是来自城西的一些老钱，占比呢是达到了60%左右啊，是比较有钱的一些人。那另外呢40%呢是来自于全杭州的一些企业家高管，那几乎呢是吸引了整个杭州的一些高端的客群。当然这些豪宅呢其实也能够折射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房子好地段稀缺的板块呢也是依旧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好，这是在杭州，今天就此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杭州的这件事儿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最近呢，关于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6: 高新区新建设了，
5: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7: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8: 说房子聊生活，各位好，这里是房地产的专业的节目第一房产。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上线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要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对我们节目的特别的支持。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当然也是为了能够给我们的朋友们啊，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呢，在今天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的法律的咨询顾问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相关的一些房产的案例。法可律师呢，也是拥有了丰富的处理民商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和房地产相关诉讼经验，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律师。很高兴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先邀请一下法可律师给大家打个招呼。法律师您好。
9: 您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很高兴在电台与大家见面。
8: 好，非常欢迎法可律师可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啊。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也是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来为大家进行解答依法维权啊。那当然还是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开吧平台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来留言。

0: 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那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也想来咨询一下律师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律的咨询热线0516-8080-8199，0516-8080-8199。徐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在哪里呢？是在徐州市的泉山区徐州软件园的 C1-C8楼。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来进行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就大家在这个买房卖房方面遇到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难题，也会和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方式来进行联系啊，联系到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这个案例了啊。恰巧您可能有类似的情况，也可以来听一听律师的专业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案例。李先生呢，他是在2023年购买了房屋，与房开公司呢是签订了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合同，合同呢约定的大约是在2025年的8月30号上房，房开公司呢也是在2025年的5月份呢，就向李先生啊是寄送了一个延迟上房的通知书。通知书当中呢，就告知李先生，原定于2025年8月30号上房的时间呢，需要延期，延期到2025年的11月30号。但是至今啊，李先生仍未收到房开公司的交房的通知，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李先生就想来咨询一下律师了，说现在怎么办？我应该怎么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后续的一些相关的事宜，我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处理呢？啊，就是延迟上房，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啊，所以想来咨询一下。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也是想要邀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做一下法律方面的解读。好的，法律师。
1: 好的，谢谢大家。就这两年根据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的影响哈，房开公司延迟上房的这个情况是发生的较为频繁的了。
0: 是的。
1: 作为我们这个购房人李先生来说呢，可以选择多种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呢，根据这个李先生以及普遍购房人与房开公司一定会签订一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然后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上呢，基本上会对于这个逾期上房进行一个违约的约定。那购房人可以结合这个逾期的时间和计算方式来计算这个违约金。那在房开公司通知购房人办理交房的时候，购房人可以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主张相应的违约金，那房开公司也应当要承担逾期上房的这个违约责任。如果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违约金的，那我们怎么处理呢？就通过向这个当地的主管部门以及相应的中介机构去核实这个同地段的租金标准，以这个租金标准主张这个逾期上房的利息，法院大部分也是会能够支持的。那看李先生的这个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这个延迟上房的周期已经比较长了，
0: 是的，
1: 购房人还可以考虑说是否要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基于这个情况呢，李先生可能会有几个选择的方式，如果说满足的情况下呢，可以要求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首先第一个呢，可以行使他的一个法定解除权。根据我国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商品房交付的条件是通过竣工验收合格，并且需要有竣工验收的备案。那如果有合格证了，以及有这个备案证了，那就能够证明我们的建设工程的质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那其实我们收到的房屋就能够确保说，房屋在结构、安全、使用功能等质量的方面均达到了国家要求的一个法定的标准。但
0: 是
1: 如果在我们应当交付的，也就是李先生这个案例中的2025年的8月30日，都还没有取得这个竣工验收的合格及备案的话，那李先生是可以以未达到这个法定的条件及取得竣工验收合格的这个理由来达成说我们的合同可能不能够实现，以这个理由来向房开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递交书面的解除通知书，然后后续呢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确认这个事项。其次呢，除了这个法定解除权以外哈，这个李先生如果说在这个与房开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的时候，对于一些房屋的设施、小区的配套 或者是置房的要求，住房的质量进行了一些其他的约定的话，如果也发现未能达成这些约定的话，也可以行使我们的一个约定解除权。那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购房人需要向房开公司书面说明这个解除的理由，并且书面通知房开公司我们要解除。
0: 哦，就是有这几种方式。嗯，
1: 对对对，然后呢，基于现在大家这个购房，可能大多数你想一次性付清这个首付的家，一次性付清整个房款的家庭，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说占到100%，可能大部分的家庭还是会选择这个按揭贷款。那大家就有疑问了，这个我按揭贷款的，我这个房子不要了，我这个贷款要怎么处理？
0: 啊，是的。
1: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对，在这个情况呢，我们不仅向这个房开公司告知这个解除合同，然后同时呢，也要向银行告知我们已经和房开公司解除合同了。这个贷款合同因为属于一个重合同，它是要一并解除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基本上现在大多数的银行的实践过程中，它都不会即刻解除，所以我们在诉讼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将银行列为第三人。一定要求法院确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时解除这个贷款合同。那我们拿着这个一纸文书，就可以上银行去办理这个解除的手续。那之前我们支付过的相应的房屋的款项以及利息，都应当由这个房开公司予以赔付。
0: 嗯，
1: 然后通过以上的这几个方式呢，这个李先生可以进行，就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权利进行维护，然后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0: 那也就是说李先生他可以，就是房子我老是拿不到嘛，那我就直接解除，那有刚才说的那几种方式来进行解除。那这里呢我觉得法可律师提到了一点很好的，就是说大家在解除的时候，包括之前你可能贷款在这个银行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多加的去注意一下，因为他可能不会及时的就给你停止了，你可能还需要自己去走一些这个手续。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觉得啊，法可律师给大家讲的已经是很清晰了。对于李先生来说，我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我需要走哪些流程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们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通过这个法可律师的讲解呢，那相信大家呢也是对这个案件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啊，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当然，每个人遇到的这个案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情况啊，想要去进行这个咨询，也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这样子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看看第二个案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大家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来支持我们的法律的特别的维权节目啊。那如果说大家在房地产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那今天呢也非常的高兴，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法可律师呢也会对大家的一些疑问呢来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啊。法律师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然后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进行案件分析。
0: 嗯，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是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啊，也是关于迟迟拿不到房子，那应该怎么样进行处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了，看看第二个案例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啊？第二个案例啊是这样子的，徐州呢某个小区在2000年左右呢是建设的一个老小区了，那目前呢它一共是有3栋7层的小楼，每栋呢是分为3个单元。那建设当年啊是没有安装电梯的。那现在呢，住户小王啊，家里的这个父母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上下楼呢也比较费劲儿，就想着如果说能装一个电梯，那这样就可以解决父母上下楼的这个问题了，会比较方便。那对于这种老小区想加装电梯呢，啊，小王呢也是想来咨询一下，这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否需要全部的业主同意？那如果加装电梯以及后续的维续的费用、维护的这个费用，又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分摊？那以及是否啊需要一些他们去注意的这样的法律的事项又有哪些？那牵扯到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之前也给大家啊分享过一些事情，那当然里面也是有不少的就要注意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就借此小王这样的一件事情，请法可律师给大家来讲一讲关于老小区加装电梯有哪些这个法律的事项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好的，法可律师。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佳佳。像近些年因为这个2000年时段建设的小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而且住在这种小区的业主呢年纪都比较大了，
0: 嗯，
1: 所以大家都考虑这个要加装电梯方便大家上下楼，也算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而且

0: 也有业也有很多的这种业主已经加装成功了的，那肯定大家都想实施一下。那其实我们加装这个事项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来依照法律规定行使。首先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以及徐州市市区现有住房加装电梯的实施办法，它是要求加装电梯需经过加装单元或者是楼栋专有部分面积占有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是以及人数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1: 嗯，
0: 同时呢，这个表决的过程中需有占有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以及参与表决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就相当于有个双门槛，双门槛都同意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加装电梯。
1: 哦，其实还是需要征求不少这个邻居们的这个同意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相应的业主之间的年纪都比较近的话，其实沟通起来这个四分之三的这个概率的话，我们接触到的案件里面很多都还是愿意加装的。
1: 嗯，因为大都方便。
0: 如果说，
1: 嗯，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在这个业主表决都通过的情况下呢，登记造册去做了一个表格之后呢，
1: 嗯，
0: 我们需要把这个相应的加装事项以及表格还有初步的设计方案呢，张贴在这个加装楼栋比较明显的位置进行公示。然后公示期之内呢，没有人提出异议，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1: 哦，就是还是要有一个公示的一个时间，就是哎，让我们来这个等待一下这个公示的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发生啊。嗯，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呢，其实加装电梯呢，无非就是一些安全的问题需要保障。那为了保障这个施工以及加装的电梯的整体的安全，业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委托这个第三方机构，对于这个小区的建筑图纸还有现场情况进行勘测，然后需要出定这个房屋质量安全评估报告，保障这个楼栋的结构良好，安全性能够满足具备加装电梯的条件。然后根据这个报告呢，我们可以向相关的部门递交申请表，然后递交申请表之后，部门会组织相应的专家，主要是规划部门的，还有安全鉴定，还有建构之类的专家来进行开展技术讨论，来论证说是否合适加装，然后最后会形成一个审核意见书。
1: 嗯，
0: 那在这个审核意见书上会明确的记载说是否同意，是否可以加装。那如果可以加装的话呢，
1: 哦，
0: 那业主就可以进行建设了。
1: 啊，就是他其实也不是说我们只要大家同意了就能去装这个电梯的，我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第三方机构来鉴定一下，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楼房它是否能够达到加装这种老房子加装电梯的一个标准。那如果能达到那更好，哎，如果说可能达不到一些要求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加装。
0: 对对对。
1: 哦，那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嗯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小王很关心的这个费用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像这个费用问题，现在主流情况下呢，就还是以业主协商为准。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在大家同意的时候就一并协商。那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标准呢，就是主要以楼层的高低，那住得低的业主可能就要交的少一点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面积的大小，因为这个附随的住的人数的多少，这些综合的因素呢，大家进行协商考虑，那只要业主之间形成一致的意见，然后呢，建议是形成书面的文书，那这样就是可以了的。
1: 哦，那这个话有没有说需要某一方来进行啊？肯定是得有一个牵头人来去做这个事情。
0: 对，
1: 那这些就是做这个事情的话，
0: 的
1: 那只要是业主之间就可以啊，像什么物业呀，或者是居委会什么也可以，还是说他们参不参与都无所谓？
0: 因为这个是居委会什么的参与的话呢，可能后续在一些比如说报送材料或干嘛的，他这个居委会参与可能会有效，但是其实实际上是并不要求这个居委会呀之类的必须参与的。
1: 哦，
0: 业主可以自行组织这个事宜。
1: 哦，只要大家自己商量协商一致啊，就像某一户人他可能来做一下这个指引，这个他来牵个头啊，大家根据这个相关的内容大家同意就都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是一个自主的意识。
1: 嗯，
0: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因为刚才您看小王也说了，他这个小区呢一共是三栋楼，
1: 嗯，
0: 然后每一栋都还有三个单元，
1: 嗯，
0: 那他只有他们家加装呢，这个同时加装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这个其他单元以及其他楼栋的这个相邻权的问题。
1: 哦，
0: 也就是他这个加装的楼梯他还要考虑是否会影响业主的采光，其他业主的采光，
1: 嗯，
0: 或者进出通道，或者是对于这个消防通道是否存在影响。 如果说存在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这个后续肯定会增加这个其他业主诉讼他们的这个新的纠纷的可能性。所以呢，这方在选择这个加装位置的时候，都应当要先行的注意考虑。而且呢，在后续的这个优化方案啊，或者是建正建设过程中，都应当要这个减少施工的噪音，然后及时的沟通，然后这样的话呢，有助于他们这个加装事宜的成功落成。
1: 哦，但是我听了一下，我觉得其实一个老小区某一栋楼想要加装电梯，其实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包括刚才咱们提到，可能是不是还会对相邻的这些楼房啊进行这个一些影响啊、采光啊什么的。那这个那怎么样来提前去判断？是会有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进行这个预测，还是说业主自己考虑就可以了呢？
0: 这个我们建议的话还是由这个专业的第三方公司来做，因为其实后续如果说一旦涉及纠纷的话，有这个第三方专业的人介入的话，那在法院或各方面来说，后续会有利于我们这个加装电梯，因为肯定是已经建成了才会有纠纷嘛，
1: 对，
0: 那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后续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维护权益，这个加装电梯不会被拆除，所以这些选址之类的，现在应该是这些加装电梯的公司，相应的这些公司它都应该有相应的这个处理方式方法，反正就是，但是我们在加装的时候，业主也要进行这个考量，不能说一味的只为了自己加装而忽视其他业主的这个基本的权益。
1: 对，那如果说真是到头来装好了，再因为一些这个问题给拆除，那这个实在是太得不偿失了啊。
0: 是的。
1: 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已经是非常的清楚了啊。那法可律师呢，就关于这种老小区啊，如何来加装电梯，加装电梯你需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包括要注意到的一些法律的事项，给大家也是分析的非常的清晰。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这些小区，可能老小区啊，都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老小区加装电梯，有一些疑问疑惑的话呢，也可以啊，来咨询咱们的法可律师。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3: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
4: 随到缓行路段。

0: 是在鸡石林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纬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今日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谨慎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5: 你刚才听龙老师讲说有多个担保人存在时，那么债权人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承担担保责任。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担保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最终的背锅侠，那纷纷讨好债权人的现象呢？就是我们立法的时候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6: 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在我们社会调整的过程中，除了民法典还有别的法律，比如商业贿赂问题，刑法它也会管的。所以说呢，无论是行贿的行为还是索贿的行为，它在这个里面的话都会有刑法来进行调整。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通过刑事手段对这种不正当行为进行处罚。
7: 好了，继续来连线啊。
8: 我想问一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出现多人担保的现象的话，那么担保人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效的防止自己成为最终的背锅侠呢？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提供担保，这个时候你就绝对不可能成背锅侠，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如果您觉得要提供呢，基于商业考虑或者个人利益考虑，你觉得要提供担保的话，那么在多重担保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有其他担保人存在嘛，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两种选择来规避自己的风险。第一种选择是进行约定，最起码你可以在多个担保人之间约定，有相互追偿权，那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成为最终的唯一背锅侠。第二种选择，这个约定呢，你可以跟债权人约定，约定债权人到时候那个执行的顺序，但这个比较难，得债权人同意，不一定同意。对吧？这是第二，但这也是个方案，这是第二种方案。第三种方案呢，就是我们司法解释中新提供的一种方案，就是什么呢？你们可以在多个担保人签担保协议，不管是人保还是物保，反正说你知道有多个担保人的时候，那你就是我们多个担保人要签到一张担保合同上。你们只要在一张担保合同上签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法律会让你们，当然让你们相互之间就有追偿权了，这样是
7: 连带责任。
6: 对，你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唯一的背锅侠了。
7: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龙教授为我们做逐条解读。
6: 民法典392条规定了混合共同担保，也就是说，为了担保一个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时候，这个时候多个担保人之间如何偿还这一债权的问题，涉及到这一条最关键的一个争议点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担保人不光要求找债务人清偿，还要求向其他担保人要求分担这一损失的时候，那么这个担保人他的这个需求是否是一个合理的需求呢？这个问题争议巨大，最终我们觉得是原则上他们相互之间是没有追偿权的，无论谁最终承担了担保责任，他都是终局性的担保责任人，都不能再向其他担保人要求分担。但是呢，也给了例外情形，就是如果他们相互之间约定了可以分担的话，那么当然可以分担。第二种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约定相互可以分担，但是如果他们将自己的担保合同写到了一张合同上面，那么同一张合同上的多个担保人之间，我们默认的认为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相互分担的一个预期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给了他们一个相应的追偿权。而对于担保物权的消灭的问题来说的话，民法典里面规定了主债权消灭的情形担保物权会消灭，然后呢，担保物灭失的情形担保物权会消灭，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394条有一个第四项说的其他情形，这个其他情形什么时候会导致担保物权消灭呢？比如说留置权，在留置权里面的话， 留置权存在的前提是留置权人必须得占有留置的标的物，如果因为种种原因留置权人丧失了标的物的占有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担保物权的消灭。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马先生在

0: 京做红酒生意。2016年9月份，他需要资金周转，经过中间人柴某介绍，马先生用名下的别克轿车作为抵押，在一家小额贷公司签下了11万元的借条。虽然这借条上面写的是11万元，但是马先生实际拿到手的钱只有9万元，在放贷行业内被称作是砍头息。然而第一次还款期限来临时，马先生却无法还清这11万元的债务，于是柴某又开始帮马先生介绍其他的贷款公司，采用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一点一点让马先生陷入了套路贷的圈套。
1: 只能通过一环套一环，一借还一借，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但是这个窟窿啊越补越大，最后就补不上了。
0: 就这样，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10月份，马先生通过中间人柴某，先后从5家高利贷公司以及2家正规贷款公司借款1600余万元，平均月利息20%左右，转化为年利息相当于240%，是国家规定最高贷款利率的10倍。直到2019年2月，已经彻底无力还债的马先生向丰台公安分局报了案。接到报案后，丰台分局分别对5家涉案公司以及中间人柴某实施了抓捕。
2: 为什么这起案件这么特殊，借了9万最终成了1600万元？
3: 这个案件实际上还涉及到一些刑事犯罪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民法典，所以我们从民法的角度来探讨抵押以及相关借贷的一些争议。那么根据我国的司法解释，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如果他是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的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那么就会导致相关的借款合同无效。那么如果说这个借款合同是无效的，从属于该借款合同的这个从合同，就是抵押合同，也会被认定为无效，也就是相关的抵押就没有合同的依据了。但是还是要多提一点啊，就是对于这种所谓的非职业放贷的民间借贷，其实就是我们邻里之间，比如说朋友之间做了一些借款，如果说约定了非常高额的利息，这个高额的利息本身是不会导致合同或者说借款合同本身无效的，但是对于这种过高的利息，那具体说就是高于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这种利息，法院是不会保护的。那么相应的，如果是存在抵押的情境，我们这个抵押人也就无需承担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担保责任了。
4: 这个案子层面来说的话，就是它首先是一个借款合同，最后又有担保，这个里面的话有个核心问题是这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会决定后面担保的效力。因为我们前面388条有个规定是主合同无效会导致担保合同无效的问题，那么主合同的效力，也就是那个借款合同效力怎么判断呢？它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是资质的问题，就是那个出借的主体如果违反了我国那个行政法规里面的对于出借主体的一些特殊规范的话，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借款合同无效。比如像社会不特定公众提供贷款服务的，这个是我们是有严格范围限制的，而本案中的这个主体不符合，所以这个层面会导致合同无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第670条和680条，670条规定了禁止砍头息，680条规定的是禁止高利贷。所以这个案子里面，他同时就除了资质违反以外，他又违反的行为内容就是又是砍头息又是高利贷。砍头息和高利贷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它不会导致合同整体无效，它会导致就多出来就超额利润那一部分是无效的，
5: 不用偿还了。
4: 不用偿还了。对，所以从这多个层面来说的话呢，无论是其中哪一个点，都会导致他担保责任其实也不用承担。
5: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例啊，有点意思啊。一名男子用一辆保时捷轿车来作为抵押来去借款，但没想到啊，最终债权人发现这辆保时捷轿车竟然是租的。
0: 曲先生从事典当行业多年，2019年10月，他的朋友任某因为需要资金周转，将自家的一辆保时捷轿车拿来做抵押。当曲先生检查完车辆，任某还向曲先生出示了车辆的行驶证以及相关的车辆保险单。签订完抵押借款合同之后，曲先生便将25万借给了任某，同时将车放在了小区的停车场里。可让曲先生没想到的是，才不到3天，这辆抵押的保时捷就不见了。此后任某向曲先生坦白称，这辆白色保时捷是他从租车行以每天1200元的价格租来的，出于朋友

0: 可以由他人来提供，比如我找您借钱，比如说那个他来提供担保，这是可以的，但是呢得他自己把他自己的车拿来抵押给您才行，这是正常情况下得这样才行。所以说呢在这个案子里面来说的话，从本案来说的话呢，这个担保其实是没有设立的，因为他根本他没有这个意思表示嘛，对吧？这个案子呢它比较简单，就在于什么呢，它是用车来做担保，而车呢在我国呢可以用来做抵押，但车抵押的话呢它有个条前提条件，它要办登记，而那个车的登记呢是在车管所，它有一个按每一个车给它做了一个登记页，然后在那个登记页上可以记载现在所有权人是谁，抵押权人是谁，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就可以知道什么呢，比如说我说我把他的车抵押给您，但是这个车上登的名字是他的，我根本给你办不了这个抵押登记，您还相信这个抵押权设立，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抵押权根本不可能设立啊。但是这个问题呢它比较复杂，复杂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民法典它规定的可以抵押的财产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抵押财产非常广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它里面大体上来分啊，我可以把它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不动产，
1: 不动产
0: 啊，比如说房屋、土地使用权等等这些。第二类呢是普通动产，比如说你们谈到那个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这些普通动产它可以用来做抵押。第三大类呢就是刚才说的特殊动产，就是船舶、航空器、机动车，这些东西呢也可以用来做抵押。这三大类的东西呢都可以用来做抵押，但是这三大类东西用来做抵押的时候呢，它的这么一个公示的方式有所不同，进而会引发呢它的效力会有所不同。我们先说第一种不动产。不动产而言的话，它用来做抵押，比如说用房子来做抵押的话，那么这个抵押的话它的那个登记簿呢它是可以做到一物一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一套房子它都会给你做一个登记页，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房子，你在那个国土资源部门里面都会有一个册子，上面写了你这个房子哪一栋哪一号，对不对，那个登记页，然后呢所有的权利变动呢就在那个登记页上写，它也是电子化，那就在那页上写，比如说现在权所有权人是谁，上面为谁设了抵押权，那么这种呢叫做物的编程主义的一种登记方式，它可以做到非常精确化的一物一登，那么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什么呢，第二种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普通动产。普通动产呢这也是这次我国物权法以及这次民法典改革里面的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内容，就是什么呢，普通动产我们也可以用来做抵押，但普通动产做抵押呢我们先天性的会讲它不可能做到一物一登，比如说吧，我把这本书抵押给您，比如我把这本民法典抵押给您，那这个民法典抵押给您不可能按照什么呢，不可能按照刚才那个就是那个
1: 土地或者
0: 土地房屋一样，他为这个为这个民法典专门设了个登记，所以对于这种东西怎么登呢，他是采取一种抽象登记方法。什么意思呢，就他不再为这个物上专门给他设一个登记来登，他是为我，比如说我要抵押的话，为担保人就抵押人为我开一个登记页，在我那个登记上记载什么，我把什么东西抵押给您了，也就是换句话说呢，他是以人为单位来设置那个登记页，然后呢把以担保人为单位记载他的什么东西抵押给了担保权人，那么这种叫人的编程主义的登记方式，那么这是普通动产的登记方式。
1: 登记机关是哪里，
0: 登记机关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以前叫征信中心，以后可能会改成动产和权利担保的那个登记中心。这是民法典很重要的改革。这是做一个什么改革，就是说它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在传统民法里面其实只有不动产那种可以做到一物一登的东西它才能做抵押权，否则的话像这种动产的话，如果想找您借钱的话只能把这个东西给您，对吧，然后呢把将来质押给您，然后之后呢我才能找您借到钱，否则的话您无法控制这个标的，我把东西卖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就有这个风险，对不对。但是现代的担保制度就发展出我刚才所说的那种人的编程主义的登记簿的话，它的好处就是什么呢，让所有的万事万物你能想得到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担保品了，因为人的编程主义就是只要在我这个登记上写描述我把什么东西抵押给你了就可以了。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描述的呢，没有，但是呢有利就有弊。动产担保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说我把这本书抵押给您了，对不对，我在那个登记簿上可登，但是其实人民银行它是不负责去审查我是否有这本书的，东西在不在都不审查，所以那个登记簿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那个登记的内容真假其实是没有那么的确定性的，它里面并不能保证上面所登的所有东西都真实的存在，也不能保证上面所登的所有东西的话它的那个权属状况真的跟那个上面写的一致，他那个登记簿有点这个意思，说假如那个东西在而且是真的的话，那么你是担保权人，他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类似于虚拟，
1: 就是记录行为，
0: 对，记录行为啊。那有人可能说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他至少有这么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假如这本书真在，假如这本书真的是我的，我找您借了一次钱又找他借了一次钱，然后两次登记的时间有先后的话，那么您的权利

0: 比他优先。
1: 嗯，
0: 但是东西真不真在，得您自己去自己背后去审查。那么这个就是动产担保，或者我们后面还讲权利担保，都是这个逻辑。动产和权利担保的逻辑就是，它不保证是真的，它只做纯形式审查，不做实质审查。
1: 嗯，
0: 相应的话呢，它的那个风险就会大很多。
1: 嗯，
0: 但是反过来说呢，民法典的改革就是什么呢？让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担保品，但是呢，这些东西的风险呢也会相应的增加。
1: 嗯，
0: 但是同时呢，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效力制度就相匹配，就是它的那个效力呢也会给它降级。
1: 嗯，
0: 所以形成一个多层次的一个担保体系，换句话说，给不同风险偏好的人提供不同的产品。
1: 嗯，
0: 风险偏好低的人拿不动产担保，风险偏好高的人拿这些动产去担保。第三种就是我刚才讲的特殊动产，也就是船舶、航空器、机动车。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它是动产，因为它可以移动嘛。
1: 嗯，
0: 但是它特殊的地方是，它虽然是动产，但船舶、航空器、机动车它做到了一物一登，所以说它的登记的逻辑呢是跟不动产一致的。它的那个物权变动，包括抵押权的设立效力的话，又和前面的普通动产呢又有所不同。而三不同大类型，它还体现一点，就是它的登记机关不同。前面讲不动产的登记机关是在国土资源部门，普通动产的登记机关呢是在我刚才讲的中国人民银行。
1: 嗯，
0: 而这些特殊动产的登记机关呢是在它的相应的那个交通管理部门，
1: 嗯，
0: 分别是车管所、航空管理部门以及是船舶管理部门。
1: 我想问一下王律师啊，那作为宅基地来讲，可以作为抵押吗？
2: 实际上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对于宅基地还有自留山、自留地，
1: 嗯，
2: 这些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是原则上不可以抵押的。
1: 嗯，
2: 但是同时呢，民法典它又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给予了一定的灵活性的规范，
1: 嗯，
2: 也就是规定了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具体来说，就是在2016年出台了一个叫做《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这样一个规定。根据这个规定呢，在试点的全国范围之内，一共有59个区县，是允许以农民住房所有权以及对应的或者说所占用的宅基地的使用权作为抵押，从相关的银行取得贷款的。
0: 但这里面会马上面临一个很大的矛盾，什么呢？我们虽然在某些地方放开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但是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绝大部分没有放开什么宅基地使用权的一个自由的买卖，或者宅基地使用权的一个自由流转，原则上是只能集体内部买卖。但我们知道集体内部买卖的话，宅基地往往是卖不出价格来的。卖不出价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银行接受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跟没接受没有多大的区别。私下里问过银行，就是说在目前宅基地使用权的买卖没有彻底放开的前提之下，接受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的话，他们银行内部是把它看成类似于就是一个纯信用贷款。
1: 那既然说到了抵押财产的范围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这个案例啊，这种特色的抵押方式的确很引人注意。
3: 这是山东省的一家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等一站式服务。前段时间，这家公司服务的4家小微企业因疫情影响，海产品原料大量积压，资金周转也遇到很大困难。用海产品原料做抵押获得融资，最大的障碍是海产品原料不同于生产设备、工业产品等传统动产，只能存放在专业冷库，银行很难监管。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这家公司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他们有高标准的专业冷库，只要用于抵押这些货物，就会从贷款企业的冷库转移到这里。回购价格是商品评估价的 72.25%， 选定的回购方都是当地渔业龙头企业，一旦贷款出现风险，这些企业就会迅速买下抵押物，直接用于生产加工。有了三方监管和多重保障，当地这4家小微企业获得了1730万元的贷款。
1: 这海产品作为一个抵押物，这哪天坏了、臭了啊、过期了，这怎么办呀？这风险太大了，龙教授。
0: 就是在我们现在担保模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担保模式叫做浮动抵押，或者叫浮动担保。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有个仓库，对吧？我仓库里面有海产品，但我海产品不会在仓库里面一直放着，不是会一直放臭了吗？对不对？我仓库货是进进出出的，今天进货，明天出货。但是呢，我仓库里面呢会保证呢它有一定的一个货量，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那我可能就琢磨了，说虽然我没有一个稳定的东西拿出去做担保，但我以这个仓库里面永远以仓库里面现存的货物为标的物拿去做担保，可不可以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浮动抵押的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呢？以流动 器的资产作为标的物来进行担保。早期来说的话呢，涉及到我们民法理论里面总是认为呢，物权呢只能在特定的标的物上设立，所以说这种流动性的不特定的标的物上呢是不能设立物权的。但是现在的理论呢进行了发展，认为什么呢？认为你在流动的标的物上，只要它有经济价值，其实也可以设立担保，因为只要到时候呢，比如说吧，我把我这个仓库里的现有及现在及将来所有的东西都抵押给了您，对不对？到时候我要不还钱的话，您把我这个仓库一封，把现有的东西一卖，不也可以拍卖出一个价值，然后来还您的钱吗？对不对？也有优先效力嘛，对不对？所以说呢，现代的民法理论认为呢，流动性的资产上面呢，也可以设担保。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的浮动抵押的这么一个制度的一个设立。浮动抵押呢，它也会涉及一系列比较复杂的问题。在设立浮动抵押的时候呢，它相当于给那个浮动抵押权人呢，它有一个要求，是它要自己进行风险预估。比如说我拿浮动性的资产来找您借钱的话，您得预估一下，对吧？这个浮动性的资产到时候会不会变少，会不会没有？所以您要打好这个提前量。所以这是浮动抵押本身所固有的一种风险，债权人要考虑，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接下来我讲几个可能在这次民法典当中比较重要的几个改革吧。在前民法典时代呢，经常有这么一个争议点，就是浮动抵押和某一个财产的固定抵押，他们到底有没有天然的先后顺序？前面民法典时代大部分的观点呢，认为什么呢？固定抵押的效力比浮动抵押优先。但是从民法典时代开始呢，这个规则给明确确定下来，什么呢？无论是浮动抵押还是动态抵押，都看什么呢？登记的先后。浮动抵押登记在先，则浮动抵押的效力呢，就会优先于呢固定的动产抵押。那么这是这次民法典的这么一个改革。而这个改革做完之后呢，它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它极大的增强了浮动抵押它的一个优先顺位，从而使得浮动抵押在交易中的安全性变得更高了，让更多的主体愿意接受这种浮动类的担保了。类似于这个案子这样子的，比如说海产品，现在及未来海产品的话，只要你登记的那个时间点，就确定的就是什么呢？现在及未来海产品的这个优先顺位。只要到时候债务人不还钱的话呢，他去扣押的话，只要在他前面没有人的话，他就是第一顺位。不管后面有没有再设别的担保物权，他的权利都会比后来的人要更靠先一些。那么这是这次民法典做的一个重大变化，就强化了浮动抵押的效力。
3: 本期节目主要讲述了抵押财产的范围和什么是浮动抵押，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抵押财产确定时的动产优先受偿。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

0: 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翔，
3: 我是米夏。
2: 哎，米夏，我今天忽然有点感慨，这时光匆匆的，人生也不过百年，是不是？你等再过上几十年，哎，谁还记得咱们呀，是吧？
3: 哎呀，刘翔，我跟你说也不见得，你看人家李白、苏东坡都驾鹤西去多少年了，现在人们还经常崇拜他们，纪念他们呢。
2: 还真好意思拿自个儿跟名人比，人家李白会作诗，苏东坡会作词， 你会做什么？
3: 我啊，
2: 我想起来了，你会作作呀作呀，来来回回就
3: 哎，我怎么作了？我对我最近的表现可满意了，我跟你说，我没干什么作的事儿吧？
2: 你还没有？就前两天，门单位严查上班的时候不正经干活了，有的人吧就被领导给逮着了啊，结果在周一例会上呢就批评了他。
3: 怎么批评的呀？
2: 现在有的同志啊，上班的时候玩电脑，有打游戏的，有逛淘宝的，还有逛贴吧和论坛的啊，我对这种行为要提出严肃的批评。另外还要表扬一下米夏同志啊，表现很好嘛。
3: 谢谢领导。
2: 你给大家伙讲一讲啊，你都是怎么安心工作的？
3: 那行，那我就跟大家伙分享一点经验啊。你们上班逛淘宝的时候吧，千万别用电脑，用什么呢？用手机，手机，手机呀！
2: 当时我们领导脸都绿了，有你这么分享经验的吗？啊，居然还把用手机上网上淘宝的事儿还连说那三遍。
3: 这么重要的事儿，当然得说三遍了。
2: 怪不得我那天就看见一头狼在那儿吼呢。
3: 别瞎说了，你在哪儿看见狼了？
2: 就我们小区住了一头大灰狼，一家三口嘛。这小灰狼吧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天生就不吃肉，把他爸把他妈给愁的哟。
3: 狼不吃肉，这事儿可新鲜。你说这不吃肉的狼，他算是真正的狼吗？
2: 谁说不是呢？这一家子吧都为这事儿着急。有这么一天，说这小灰狼吧玩命追一只兔子，哎呦，狂追不舍呀，把他爸把他妈给高兴坏了。这可不容易，眼圈孩子这儿长大了，终于认识到自己是头狼。可是他爸他妈正这么想着呢，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小灰狼吧一把就捏住了兔子的脖子，然后冲着兔子恶狠狠地说：
4: 好，终于抓到你了，快把胡萝卜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
3: 哎呦喂，天天吃素，这狼够苗条的吧？哎，我以后要少吃肉，多吃菜，身材好了，说不定这对象他就有着落了。
2: 哈哈，还有点小目的。那什么，米夏同学，我最近听着点闲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啊？跟我有关系吗？那你说呀，你说吧，我这人好奇心重着呢。
2: 那我可就说了啊，我听别人议论说你找不着对象吧，其实没别的原因，就是有的时候不太像女孩，相当粗鲁。
3: 什么？敢说我粗鲁？我跟你说，我告他们去，本姑娘是纯淑女，淑女淑女。
2: 你这反驳也忒没说服力了吧，还本姑娘是淑女，淑女有说自个儿是淑女的吗？
3: 我这不是让他们给气的吗？刘翔，你跟我说实话，这谁呀？背后给我造谣？
2: 我就不说是楼下饭馆那老板了，但什么、
3: 他敢在背后说我坏话，你看我怎么整他。
2: 别生气啊，我估计这老板背后吧说你闲话，还是因为上次咱们去吃饭那事儿。
3: 老板结账。
2: 好嘞，啊，您这桌总共是261块钱啊，把零头抹了，剩你260。

0: 您看怎么样？
1: 哎呀，老板，261算260，那要是266算多少钱呢？
0: 哎呀，那也算260。
1: 哎呀，太好了，你再给我来瓶可乐吧。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出门在外别老净想着占便宜，行不行？你别占便宜了。
1: 我没想占便宜，我当时不是口渴吗？再说了，你又不让我到楼下那小卖店去买饮料去。
0: 不让你去小卖部，那是为你好啊。上回我去那店里买了盒烟，然后出来发现忘了买水了，我就翻回去了，跟老板闲聊了一会儿，然后吧，我就随手递给他一根烟。
1: 递给他一根烟，就是你刚买的那包
0: 啊？对啊，啊，就是那包。可没想到这老板吧，接过就抽了一口，然后呢就跟我这么说：“那小伙子哈，你这个烟啊有点假呀。”
1: 啊，这是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不行，我得报告给工商局去。
0: 等会儿，着什么急呀？咱这还做着节目呢啊！咱先商量商量，今儿跟大伙儿聊点什么，这可相当重要。
1: 那咱们就说三遍呗，不是说了吗？重要的事儿得说三遍。
0: 哎，你别说，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事儿了。就今儿早晨，我给我媳妇儿发了100块钱的红包，结果吧，她回复了我了。
1: 老公，你发的红包我怎么打不开？
0: 嗯，我当时心想，不能啊，难不成是微信出问题了？我就又给他发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试试。
1: 老公，还是打不开，是不是金额太少的问题？
0: 那要不我发个200的试试？然后吧，我说到做到，我立马就给我发了200的红包。接下来我这手机就提示了：
1: 您的3个红包已经被对方领取。
0: 发红包，你下毒去！我这一个月的零花钱就这么没了。
1: 刘晓，你说你这见天的在节目里头跟大伙讲你跟你媳妇儿的事儿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是不是有点虐我们这些单身狗的嫌疑呀？
0: 虐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跟我媳妇呢都是相当有爱心的人，我们可爱小动物。
1: 谁说小动物啦？我说的是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
0: 不是怎么回事，米夏？你这又受什么刺激了啊？
1: 我昨天晚上回家，我打了个专车，你猜我碰见谁了？
0: 谁呀？难不成是你前男友？
1: 嗯。
0: 啊，我米夏你不简单呐，你居然有前男友，而且你打车都能碰见，还真是缘分啊。
1: 哎呀，眼瞅着吧，就快到我们家楼下了，我就想起以前啊，我们在一起的种种往事，我就忍不住问他，咱们俩还能回去吗？结果我那前男友跟我说：“
0: 你是说真的啊？那没问题，现在就能掉头，不过得再加100。”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3: 我是米夏。
2: 怎么样米夏，听完歌心情好点了吧？
3: 哎，好多了。如果我妈能不跟我吵架，我的心情就更好了。
2: 真不懂事啊，长这么大了你还没事跟你妈拌嘴啊？
3: 哎呀，你听听我妈跟我说的这话呀。大学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哎呀姑娘啊，找对象要找个聪明上进又帅气的。
2: 你母亲她老人家当初对你还是真有信心啊。
3: 可不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妈跟我说，姑娘啊，找个能踏实过日子的就行了。
2: 没错，这你母亲说的有理啊，这俩人在一块儿还不就是搭伙过日子吗，是吧？
3: 你猜昨儿我妈跟我说啥？哎呀姑娘啊，啥也别要求了，你就找个下雨知道往屋里跑的就不错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呀各位，谁要是家里有个这么犀利的妈，千万跑得远远的，别回家，别回家，没事千万别回家。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母亲不也是为你好吗？啊，那话说回来了，那你跟你妈闹别扭，这你爸就在旁边不管劝劝啊？
3: 劝呀，还是我爸心疼我。
2: 我说米夏呀，你真的老跟你妈吵嘴这不行啊，你这脾气得改，你老大不小的了，来来来，不要不高兴啊，你说想吃啥爸给你买去。
3: 嗯，爸，嗯，我想吃那个牛肉干、话梅，还有干脆面、果冻、豆沙饼、酸奶，再来一个巧克力冰淇淋。
2: 你这太过分了，我看我还是先哄哄你妈去吧。米夏，你看，怎么就不想扭转一下你这吃货的形象呢？啊，大伙儿劝你多少回了，别贪吃，吃那么多零食没好处。
3: 我吃零食那是有原因的，刘笑，我最近不是没怎么吃饭吗？尤其是米饭。
2: 啊，对了，你要不提这茬我还忘了。我还想问你呢，最近你怎么不吃米饭了？
3: 哎呀，就说上周五晚上，我一人下班往家走，路过一小胡同，忽然我这余光里头就瞟到一白影儿。
2: 啊，不是，是什么白影啊？是不是有人经过那儿？
3: 我仔细看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可是我走路的时候吧，那个白影又跟上来了。
2: 你别吓唬了。

0: 天白日，让你说的我直冒冷汗。
1: 我没吓唬你，刘晓，我那天晚上吧，就一直看着那个白影儿，吓得我一溜小跑我就回家了。到家之后吧，我说我洗把脸清醒清醒吧，结果你猜我在镜子里头我看见什么了？
0: 你看见什么了？你赶紧说。
1: 我就看见我这假睫毛上吧沾了一饭粒儿。
0: 这大喘气的，你吓我一跳。咱可说好了啊，不许在节目里这么吓唬人啊！回头你再把听众吓出去好点来，吓唬没人听了。
1: 啊，行行行，我记住了，记住了，刘晓，我牢牢的记住了。不过我也不是故意吓唬人呐，那天晚上把我吓死了，我跟你说。
0: 小姐，你们女的吧，有的时候就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有的时候还自个儿骗自个儿呢。你就说我媳妇儿吧。
1: 哎呀呀，行了，又来了，你就天天跟这儿秀恩爱吧。
0: 你先听完了再说。我说的是我媳妇儿前两天吧，自个儿称体重，发现自己呢胖了5斤。
1: 5斤还算胖啊？我都胖10斤起步。
0: 我先胖5斤呢，我媳妇儿就受不了了，直冲我喊：“
1: 哎呀，你离我远点儿！”
0: 我也没踩你秤，我干嘛非得离你远点儿？
1: 把你那影子从秤上给我挪开。
0: 打那儿以后，我就得出一条经验：不要看女人称体重。千万别看，千万别看，能不看就不看。
1: 对对对对，我称体重的时候也不愿意别人在一边看。
0: 你比较特殊啊，你称体重的时候别人也得敢看啊，那万一秤让你给踩爆了，还容易崩着我们眼睛呢。
1: 你甭挤得我啊，我最近正努力减肥呢，我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身上这点肥肉一点一点的都给它移出去。
0: 哎呀呀，行啊，还愚公移山，你还知道这故事呢？
1: 我当然知道了，小学课本里就写了。还有个智叟，就是觉得自己特聪明那老头。
0: 那什么米夏，我最近听说了一版本啊，好像愚公移山这事儿吧，还真遇上点麻烦。那天愚公在那正干活呢，那智叟就过来了。
1: 哎呀，哥们儿，你这干啥呢？
0: 我这正移山呢，你没看见？
1: 哎呀，你这么挖能行吗？
0: 我移不完，还有我儿子移呢。我儿子移不完，还有我孙子呢。我孙子移不完，还有我重孙子呢。
1: 哦，那啥，我问你，你现在有对象了吗？
0: 你胡不看起哪胡是吧？
1: 啊，这就不挖了？
0: 是啊，女朋友还没有呢，哪儿来的孙子、重孙子，还无穷尽。
1: 所以，刘晓，你想跟大家强调什么事儿啊？
0: 我想说的是啊，有时候吧，这伟大的事业开启之前，你得先谈个恋爱，找个对象啊，交个女朋友什么的。
1: 嗯，这话我同意。刘晓，我跟你说啊，我有个朋友是做白酒推销的，女朋友跟他分手了，马上就要嫁给别人了。
0: 我说亲爱的，你这就要嫁给那个人了吗？
1: 嗯，对不起，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你以后别再纠缠我了。
0: 那您能最后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啊，什么要求啊？
0: 你在你的婚礼上能用我代理的酒。
1: 就这样，我这朋友啊做成了这笔大生意，然后呢他就成了他们那个地区的总代理了。
0: 这样居然也能走上成功之路，这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不过话说回来，我还见过一成功人士，你知道他是怎么发的家吗？
1: 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发的家呀？
0: 我研究了一下啊，发现他这个成功模式吧，还是比较容易复制的。
1: 是吗？那你快跟大家伙说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你得说三遍啊。
0: 哎，行，那想当年哈，这小伙子创业失败，就一个人呢在三里屯喝闷酒，后来呢就醉倒在了马路边上。
1: 啊。难不成是有个好心人路过，给了他一大笔投资？
0: 哎，这差不多吧。这小伙子吧，就在马路牙子上睡了一宿，醒了之后发现呢，身边全是零钱，数了数，大概有1000多块吧。从此以后，他就开启了他的致富模式。
1: 啊！我听了半天，感觉别人把他当成要饭的了。这算什么成功人士啊？这种不劳而获的人，我跟你说，最可耻了，最可耻，非常可耻。
0: 我又没让你学他，我就是给你讲这么一事儿。以后吧。你要想找对象，你别看人家有没有钱啊，那万一他那钱不是挣下来的呢，那不也是白搭吗？
1: 那你说我找一什么样的人呢？
0: 你们不都流行个词儿叫什么，就暖男吗？
1: 啊，对了，刘晓， 人家说这暖男呐，最后容易变成渣男，你知道为什么吗？
0: 那什么，我先问你个问题，你烧过蜂窝煤吗？
1: 刘晓，暖不暖的就算了吧，我还是找个人品好的。
0: 对喽，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得跟小伙伴们强调一下，这找对象的时候一定要看人品，人品最后要看的还是人品，这最重要。
1: 行了，刘晓，今儿又听你说了这么一大堆道理，我得回去好好消化消化。
0: 那就在这好好听，回去好好消化啊！我告诉你的这点的事儿，那可相当重要啊！要是记不住的话，完全可以再给你重复三遍。
1: 行，赶紧打住吧啊！你看看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好，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

0: 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4: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要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好心情来自李玟。你可以理解这是一首爱情的歌，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首友谊的歌。就算是职场或情场上遇到多烂的人，朋友就是那些对你不离不弃的伙伴，因为他们对你了解，所以在你感到悲伤时能提供合适的治疗。就算是单纯的陪伴也是非常珍贵，只要有朋友在就能拥有好心情。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儿。我是小曼，来生缘来自刘德华。

来生缘来自刘德华，这首歌由胡伟立作曲，刘德华作词。据说这首歌的创作源于一段情。1990年，刘德华与吴倩莲因戏生情，拍摄结束后，难以释怀的刘德华就创作了这首《来生缘》。我是小曼，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Still Believing， 仍执此念，来自 Mary Black。

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一刹那的相知不代表永恒，却可以成就一生的心灵相守。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曼，周志平，玫瑰花瓣的信笺。

周志平，玫瑰花瓣的信笺。周志平的作品总是透着一丝怅然若失的忧愁和风花雪月的浪漫情怀，这首玫瑰花瓣的信笺就是属于周志平的那种缱绻抒情，婉转温柔，总是让人过耳难忘的。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诺言来自李翊君。人在风中，人在雨中，在岁月中漂流，相爱的两个人有时候也抵不过一个褪色的诺言，感伤之间也道尽了人生的百态。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My Love， 我的爱，来自 Westlife。 这首歌原本的灵感源自西城男孩对祖国爱尔兰的深情，盈满爱意的歌词让人为之感动。在湛蓝澄澈的万里长空下，在洋溢着麦草气息的田野上，我们终将再次遇见。我是小曼，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天使与海豚，来自梁咏琪。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美丽新世界 SHE 轻快的节奏，流畅的旋律，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有多少人是听着这首歌的磁带长大的？回忆与现实有时只是一首歌的时间，保持热情，认真生活，每一天都是美丽新世界。我是小曼，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小酒窝，林俊杰，蔡卓妍。我

小酒窝，来自林俊杰、蔡卓妍。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迅速成为了众多情侣心中的对唱佳作。林俊杰与蔡卓妍的默契配合，仿佛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小世界，让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甜蜜与温暖。因月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一秒的安慰。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

0: 脚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向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鸡司令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要提醒大家，下午时段开车容易犯困，请车友们合理安排开车时间，有需要的车友可以到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志，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自家小区门口的商业街道路，业主停车却被道闸拦截，停车收费突如其来，让不少业主呢难以接受。最近呢，家住上东花园37的居民向栏目反映说啊，小区门外的商业街停车位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启动了收费管理，业主就质疑啊，收费流程不合规，而且呢没有办法明确收费主体。针对争议问题，记者开展了实地的了解和调查。那么前不久呢，那记者来到了上东花园37外侧的上东路商业街，那居民介绍说啊，小区这个商业街处于小区的红线范围内，属于业主的共有的区域啊，

0: 好，我们来看一看业主怎么说的啊。
1: 车就是我的车，男人不让出去，然后我们后来看了都公示牌，说五月十号开始收费，我们也没找到下边什么就落款，就是某某公司的落款，这个地方属于我们业主共有的地方，为什么其他单位什么进行收费也并没有告知啊？他现在什么要求去先登记，我们不知道他公司是哪个公司在登记。第一，这钱是谁收的，这个钱收到用在哪里，你要是如果收费的话，你应该召开什么业主大会，经过业主大会授权，你可以啊，我们没问题，我们遵守。
2: 很多反映的，就是怎么收费的，我给你咱们的社区通报了，他说也不清楚这情况。
3: 规划的车位是属于我们建设单位，小区的业主，我们是正常划行的，还得要登记。我们是想保证这个商业街的这个外部的道路正常通行，有的车都停了三排，把路都快堵死了。他这个钱的去向肯定是要进到我们开发公司的，主要肯定还是保证这个就是我们商业街区的一些这个人员管理的费用，一些支出，包括一些维修啊这些东西。
4: 咱们收之前有没有就是跟业主公示过？
3: 我这个不用那个，我这个因为它是我们规划的车位，
5: 他这个不合理，必须要和城市买收益物业公司包括业主委员会沟通。
6: 属于那种需要向咱备案的那种停车场吗？
5: 不需要，纯正规我还跟他没说过，必须要给业主委员会沟通。再说是物业、社区，包括小金队，还有这个城市这几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坐下来一块沟通这个事。
0: 嗯。那刚才咱们听到的是最后是那个经开区啊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这个回复。那这个地方呢是从5月10号开始正式开启收费模式的，事前呢确实没有任何有效的通知。经过业主查看现场的公示牌发现，公示的内容呢是没有标注收费运营公司的名称，也没有相关政府审批文件，而且有工作人员通知业主，小区业主的车辆呢需要主动登记车牌才能够免费放行，那外来车辆停车将产生收费。而对于这项管理措施，业主提出了多项疑问。业主表示呢，这个道路是小区多期业主共有的，如果要实施收费管理，应当提前告知并召开业主大会征求意见。同时呢，业主希望明确收费主体、资金流向，担心呢私自登记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带着业主的疑问，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坦言说啊，收费举措实施之后，收到大量业主的咨询投诉，物业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社区。

但是社区跟物业都不清楚这次收费啊停车收费的运营主体，无法向业主做出合理的解释。而采访期间呢，刚咱们也听到录音了啊，这次收费管理的责任方小区开发商工作人员抵达了现场。那工作人员呢跟记者就介绍说啊，这个商业街的停车位啊，就是上东的这个商业街的停车位是开发商规划建设的啊，就城市那边产权呢归属于开发单位。之前呢路段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啊，部分时段的车辆停放密集，占用了通行空间，影响消防跟救援车辆通行。为了管控外来车辆长期占位，保障道路通畅，因此呢启动了收费管理。工作人员说明，这次停车费用的收取啊，是全部划入开发商账户了，主要用于商业街的人员管理、设施维修和专项开支。同时呢，开发商表示，这个路段呢属于小区红线内自管道路，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也不需要征求业主的意见。为了明确收费的合规性，记者也是咨询了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道路呢是红线内开发商自管的道路，日常的维护啊修缮呢都由开发商负责，而这类停车场呢是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的，外来车辆收费模式符合市场管理的要求。那么针对于开发商未征求业主意见的做法，执法部门明确表示呢，这个是不合理的啊。即便你这些停车位它不需要备案，那开发商开展收费管理工作也必须要对接物业公司、业委会，提前跟业主沟通公示，保障业主的知情权。目前呢，经开区的执法部门已经约谈了开发商，指出了他们管理当中存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后续呢会牵头组织物业、组织社区、组织业委会，包括呢开发商啊，一块儿多方去座谈啊，协调的去解决停车管理的争议，规范道路停车管理的模式。那咱们刚才就说这个事儿哈，你看咱们听录音，第一个声音是山东的业主，那业主就说了，他凭什么收我费，对吧？是我们红线之内的啊，我们小区红线之内的，红线之内的事儿，究竟是业主说了算，还是开发商说了算？从开发商的回应来看呢，收停车费的初衷是保障消防通道的这个通畅啊，防止车辆乱停乱放。这个出发点呢，本身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业主们呢，也并非是不通情达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收费可以，但谁来收，收多少，钱用在哪儿，不能开发商自己说了算。按照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明确表态，开发商虽然不需要向城管部门备案，但是不需要征求业主意见的做法显然不合理。既然是小区红线内的共有道路，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就应当得到尊重。业主需要向谁登记信息，外来车辆怎么收费，收益如何反哺小区公共管理，这些都不是开发商单方面能决定的。好在呢，执法部门已经表态将牵头多方沟通，那我们也期待物业、社区、业主委员会和开发商能够尽快坐下来把账算清楚，把这规矩啊给定明白。毕竟收费它本身它不是目的，管好小区内部道路，方便大家通行，这个才是目的。对此呢，我们节目呢也会持续来关注。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搭好扶手。下一站，龙山寺。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贵州贵阳市白云区都西林场住宅小区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两匹受惊的马匹闯入小区，一名五岁女童被一匹马的缰绳绕颈后又遭拖拽近2000米，不幸身亡。从媒体了解到，当地警方已经以过失致人死亡对马匹饲养人立案侦查。那这也是一起事故啊。五岁的孩子被一匹马在路上拖拽了近2000米，这起恶劣的马匹伤人事件击碎了一个普通家庭的安宁，也暴露出当地小区物业基层治理层面的短板和漏洞。悲剧的发生呢，往往源于对于规则的漠视和对隐患的纵容。就事件本身来说，这个被马匹拖拽的小朋友跟其他小朋友一样，本是在住宅小区内玩耍的，那这两匹马是怎么闯入的呢？出事的这个都西林场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呢，是由都西国有林场负责。都西国有林场主管单位呢是贵阳市白云区自然资源局啊，也就是说小区是有物业有明确的管理单位的。那么小区的后方呢没有围墙，已然是有安全隐患。养马的地方呢距离居民楼又很近，物业管理呢在日常的安全防范上显然存在巨大的疏漏。面对闯入的马匹，物业也没能第一时间阻拦管控，疏散孩童，制止危险的发生，让守护业主人身安全的责任就彻底落空了。再就是啊，这两匹马那是从哪儿来的呢？根据媒体报道啊，涉事马匹的主人长期在紧邻居民楼的山坡上饲养马匹，并用于景区收费骑。在高密度的人居环境当中养马，本身不就埋下了严重的事故隐患吗？周边居民曾经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但始终没能得到妥善的处理，最终让不了了之，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命关天。马匹饲养人何某是不是办理了相关手续？居民反映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相关职能部门这种管理上的失明和失语，在无形当中成为悲剧的推手。从法律层面上看，作为大型牲畜的饲养者，何某为了谋取私利，严重缺乏审慎的管理意识，放任危险源存在于人群密集的小区旁，其极度的疏忽大意直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也必将为此付出法律的代价。但是呢，当一个孩子在本该足够安全的小区骤然遭遇不测，背后却是多重责任的失守和松懈麻痹。城市治理无小事，尤其涉及居民小区的规范管理，每一处细节都连着群众的人身安危，属地监管不能流于形式，小区物业更要绷紧安全弦。那悲剧已然发生，相关部门有必要严肃追责其中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彻查并及时填补事故链条上的所有漏洞。公共安全是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懈怠的，只有各方扛起责任，堵住每一处安全缺口，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不让无辜的孩子再受无妄之灾。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根据媒体报道呢，新能源车确实是环保又省钱，但车主呢却屡屡在维保的时候呢遭遇门槛陷阱，这也是当下呢咱们很多新能源车主面临的普遍难题。换个刹车油，外面修理厂换完必出故障码，必须回4S店在线匹配。新的灯装上去没用，那一定用原车的电脑板才能绕过认证。车主省下的油钱最后全贴进了维修费用里。新能源汽车维修无授权不诊断啊，无密钥不装配，原本只用于核心安全部件的加密和认证机制，如今呢却已经下沉到车辆的每一个电子末梢，形成了诊断设备封锁加零部件密钥认证的双重管控闭环，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围墙。新能源汽车的售后环节设置严密的技术壁垒，在本意上是出于安全考虑，以确保车辆的关键系统的安全运行和防止非法篡改。但现实当中啊，这种技术加密的边界却在无序扩张，而这种扩张背后则是实打实的利益。通过加密扩张，原厂商在卖车之外还可以锁定售后利润。同时呢，掌控配件的供应链，这不但有助于获取长期稳定现金流，还能够加强行业壁垒，挤压同行以及相关产业链的竞争空间。这些车企呢，出于一己私利构筑的数字围墙，它的弊端早就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它不但伤害车主的权益，妨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还破坏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积极构筑自己的数字围墙，那结果只能是所有人都受损的多输的局面。就车主来讲，面对无序的数字围墙，其实际被限制了维修选择权，非授权的无法诊断匹配销码，车主只能去 4S 店，失去自由选择评价维修的权利。车主全款购车却无法完全支配车辆维修配件更换，相当于使用权被车企限制。而这些权利限制的背后，则是用车成本的飙升，维保单价比燃油车高 40%， 保费高 30%， 剩下的油钱就全贴进维修，买车省钱，用车更贵。尤其是那些处于下沉市场的车主啊，由于授权网点集中在一二线城市，县乡车主长途送修排队等待，耗时费力，还容易因为求助第三方维修而失去质保。那么数字围墙的存在呢，也让大多数的第三方维修厂被排除，市场竞争缺乏啊，价格是长期的居高不下。更大的问题在于啊，这些数字围墙伤害了行业的长期健康成长。因为封闭体系本身就抑制创新，使配件和技术难以市场化扩散，使汽车产业开放普惠啊，与这个趋势是相背离的。车企呢，依靠数据程序维修密钥筑起的壁垒，核心的维修逻辑，车载的底层数据，适配的这个电控参数全部封闭，同行之间也无法互相的互通借鉴，第三方技术团队呢，也没有办法参与优化和改良。行业不再依靠市场化竞争倒逼技术精简成本优化，各大车企各自是闭门造车，重复研发同类的维保配套技术，造成了大量的研发资源内耗，整体行业技术升级速度放缓，难以形成统一高效的行业技术标准。而传统燃油车呢，早就已经形成全球通用的维修体系，统一诊断标准，流通啊，通用配件，这是汽车产业成熟发展的必然规律。如今呢，新能源汽车趋势搭建数字闭环，死守售后流量和技术权限，与全球汽车产业的开放互通、便民普惠、市场化流通的主流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这不仅不利于国内行业接轨成熟产业模式，也阻碍了国产新能源车型走出国门，建立全球化的售后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啊，这种数字围墙并不是咱们独有的，在境外也有发生，你像欧盟、美国啊，包括澳洲都因此出台了相关法律，倒逼车企去来开放维修信息，对独立维修厂一视同仁，向车主和维修厂开放和 4S 店相同的诊断数据、工具和软件。那其实呢，这两年国内也在加强这一个领域的立法，比方说23年的时候，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修订版正式实施，明确

0: 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无差别公开维修技术信息。2026年4月的电池维修新规禁止强制换整包，换整包通常是指在新能源汽车维修当中因为电池出现故障而被要求更换整个动力电池包，开放三电数据。但无论从执法力度还是罚款额度，仍低于欧盟等地区，车企对此也多有对策。车辆产权归车主所有，自由维修是车主理应享有的合法权益。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开放包容的市场环境，更离不开公平有序的售后生态。因此必须彻底拆除顽固的数字围墙，打破售后的垄断壁垒，放开合理维修权限，畅通多元的维修渠道，让修车回归市场化本质。这不但有利于降低百姓用车负担，也是激活汽车市场活力，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摆脱封闭内卷，走上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距离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已经过了一个月多了。那同时呢，为了配合暂行办法的落地，由工信部牵头，会同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督总局开展的为期三个月的联合执法专项行动也已经进程过半。那我们也了解到啊，这次专项行动为斩断动力电池回收的灰色产业链，构建常态化的协同治理防线，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作为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领域首部具有法律效力的部门规章，暂行办法从发布到开展执法间隔不到30天，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信号，标志着这个领域的管理呢，从政策引导转向法制化监管。一块特异电池从车上拆下来到最终被处置，可能经过这样一段路径，在报废之前被车上截流拆走，绕过正规拆解企业，通过普通物流跨省运输，没有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进入没有环评的小作坊，被粗暴拆解或者非法改装之后，流入到电动自行车市场，这个产出的黑粉以虚假溯源信息啊，再次进入到再生材料的供应链。这条路径上的每一个环节分别涉及到商务部的报废回收、交通运输部的微货运输、生态环境部的污染防治、市场监督总局的产品质量、工信部的溯源信息，是五个部门的管辖范围。那过去任何一个部门单独执法都只能截断回收利用链条的这一段，其余呢仍在运转，这次五部门联合出手，对整个链条形成合围，监管效果是不言自明的。之前的溯源制度呢，主要覆盖汽车生产企业、电池生产企业和报废拆解企业，维修企业和换电企业并没有被列入独立的报送主体，电池在这些环节的流转信息存在明显的盲区。比如二手车过户后，车主变更信息并没有与溯源系统同步，车企就很难联系到后续的实际车主。暂行办法要求启用的新溯源系统将全链条主体纳入进来，并给每个环节制定了具体的报送时限，尽管覆盖面解决了，但数据真实性仍然是挑战，用虚假信息为非法来源电池洗白的操作在报送范围内仍然时有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属于危险货物，运输时需要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但实际操作当中，大量的废旧电池通过普通物流甚至个人托运的方式在全国流转，废旧锂电池一旦发生热失控，后果不堪设想。无资质运输之所以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是成本低，难查处，灰色渠道正是靠这种低成本物流实现跨区域流转。交通运输部门这次参与执法，补上了过去监管拼图当中缺失的一环。暂行办法规定，报废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缺失的应当认定为车辆缺失，显然车电一体报废的逻辑很清晰，报废车必须带着电池来，电池必须走正规渠道处理。但是现实当中，大量报废新能源汽车在进入正规报废流程前，电池就被截胡了，甚至还出现了同一辆车反复用于开具回收证明的现象。可见呢，规范回收证明制度是车电一体报废能否落地的关键抓手，源头守不住，下游再精细的溯源管理也是事倍功半。这三个月的专项行动能够打击一批、震慑一批不法企业，但是灰色产业链有深层的经济逻辑驱动，不是一轮执法能够根治的。要让政策掷地有声，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持续推进。第一呢，从能填报到能验证，新系统解决了覆盖面的问题，但数据填进之后能不能有效的核验，才是决定这套系统有没有约束力的关键。入库和出库信息能不能逻辑自洽，同一块电池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轨迹是不是合理，电池编码与车辆信息能不能对得上，这些交叉印证的能力仍然在建设当中。如果未来车辆运输信息也被接入溯源体系，信息透明度和完整度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暂行办法给出的动力电池数字身份制度有望从技术架构层面打通这些数据孤岛，但是配套细则还没有出台。第二，回收证明和电池编码硬绑定，目前回收证明和电池实物之间缺乏刚性关联，这是电池被提前截胡、回收证明被反复利用的制度漏洞根源。不过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修订已经完成公开征求意见，打算要求回收时逐车登记动力电池编码，电池缺失的不得出具回收证明。如果这个规定落地，每一份回收证明都必须对应一个具体的电池编码，商务部和工信部的数据能够打通互验，钻空子的操作空间将被大幅压缩。第三呢，就是协同机制的常态化。灰色产业链之所以顽固啊，正是因为它跨越了多个监管的领域，任何单一部门都难以独立覆盖。过去的监管格局，那就是各管一段，信息不互通，线索不移送，灰色渠道正是部门之间在夹缝当中去生存的。这次联合执法建立起来的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和联合研判机制难能可贵。如果能在专项行动结束后，作为常态化的制度保留并落实下来，意义将超越这次行动本身。同时呢，这次行动真正的考验不在三个月之内，而在三个月之后。值得警惕的是，建立制度靠闭环，靠的不是速度，而是每一个环节之间不留缝隙。毕竟灰色产业链最擅长的就是在缝隙当中生长。

0: 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的，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弯道强行超车啊，这一下可摔惨了。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4月20日啊，朱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弯道的时候呢，为了去超前方的电动自行车，直接就靠向道路左侧啊去强行超车，结果与对向一辆正常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啊相撞了。那么对方对向骑手呢也是被撞的摔落到了路边的沟里面，那么幸好戴了头盔未受严重伤害，而朱某呢他没有戴头盔，头部触地导致头部受伤，那么幸好呢没有生命危险。那么交警进行调查认定呢，朱某在弯道路段违法超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呢我们就是要警察提醒大家，骑乘电动自行车首先务必要戴好头盔，以防万一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咱可以有效的保护好头部，以免遭到致命的伤害。骑行途中呢咱们还是要遵守法规，保持安全车速，在弯道路口等视线受影响的路段呢要谨慎通行，不要强行超车，不要与其他车辆和人员去争道抢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
1: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巴。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附近，以及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1: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

0: 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1: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日，今天呢也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呢，祝福我们所有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么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百草园儿童之家。其实啊，说到孩子，说到童年，那肯定离不开学前教育。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州知名幼教品牌英皇幼教集团创办人陈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童年，聊聊教育。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1: 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那么在这个六一特别的日子当中，我们今天呢来进行一段特别的访谈。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聊到了，说到孩子，说到童年，那肯定就要聊一聊学前教育。我们呢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徐州知名幼教品牌英皇幼教集团创办人陈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请进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六一儿童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和大家相遇，也再一次祝愿每一位小朋友童心永驻，快乐成长。
1: 谢谢我们陈园长的祝福。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陈老师，一定要尊称为老师，因为呢，陈园长哈、身上的光环有很多，我们先来介绍几个。江苏徐州英皇幼教集团创办人， AMI 国际蒙台梭利3到6岁主教，那么还有呢正面管教早期的教育讲师，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你看陈老师，陈园长，您真的是太厉害了。感谢哈、深耕幼教行业整整20年的时间，也是从最初创办英皇幼教到如今呢，也是打造出了独有特色的百草园儿童之家。20年一路走来，相信内心一定有很多的感触。而且呢，前段时间我们的陈园长也是特别做客了央视节目，接受了我们央视主持人朱迅的采访。那么想在这里呢先问问您啊，当初来选择幼教这份事业，一路走下来支持您坚持下来的初心是什么呢？
3: 20年前缘起一份母爱，创办了第一所幼儿园。如果用3个词来概括我这20年的心路，那就是热爱、敬畏和滋养。先说一说热爱吧。我的初心最初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女儿，后来呢是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特别的喜欢，因为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不光是孩子的成长，自己也是一种滋养。我经常就站在我办公室的窗前，我那个办公室是一个大的玻璃窗，看到院子里孩子们嬉戏打闹，就是看着他们，你的嘴角就会不自觉的上扬， 孩子们眼里那种充满对于世界的好奇，身上带着纯粹又甜甜的气息，有时候隔着那个玻璃窗我都能闻到孩子身上香香的味道。所以在这些细碎的瞬间让我就觉得特别幸福啊，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然后自己的事业也是自己喜欢的，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帮每一个孩子能够打造一段幸福温暖的一个童年。
1: 因为爱所以爱哈，能够感受到您是发自内心的在爱着孩子们。刚才您提到有几个关键词，比如呢个人的心路，还有份热爱，同时呢还有一份敬畏。那这个敬畏的关键词您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3: 我觉着作为父母或者作为一名教师，我觉着要去敬畏生命最初的一千天，敬畏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没有回头路。那其实入行越久啊，我对这个教育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就越重。因为我发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之中，有时候往往去阻碍孩子发展的是我们的成人。因为我们要知道每个孩子啊，他都是独一无二的种子，有自己的这种成长的节奏和内在的生命力。所以啊，我们成人很多时候啊，看似一种对于孩子的爱，但是呢他正在打断着阻碍着孩子的这种成长。所以作为教育者我们的话要从不是一个灌输者或是一个教育者，而要做成一个身份转变，变成孩子人生路上的发现者和支持者。我一直觉得孩子不是等待被填满的一个容器，而是一把等待被点燃的火炬。所以我们要敬畏生命的本身的神奇，敬畏孩子纯真的心灵更要敬畏我们这一份幼教事业的神圣。所以这份敬畏也时刻提醒着我要保持谦卑，认真对待每一个教育的细节，因为我们当下做的是为孩子未来打下根基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要敬畏生命。
1: 说得真好，让我们意识到了教育回归本真的一个态度。那么您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滋养，那我们的理解应该是属于双向奔赴的感受，对吗？
3: 是的，是的。然后教育我觉得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双向的滋养。就我们用心的去陪伴孩子的同时，孩子也去温暖治愈着我们。同时的话，我们也被这个家长的信任所温暖。这20年，今年正好是我们英皇幼教集团的成立第二十周年。在这20周年期间，我们有幸见证了26000多名孩子生命最初的一个旅程。背后也是20000多个家庭对于我们的陪伴和支持是家长的信任与托付。所以在这些一路的过程之中这些家长后来很多都变成了朋友，真的友情也是我从业路上最珍贵的财富也让我走得更坚定与幸福。对于这份信任，
1: 听完之后我们特别感动。刚刚呢也是看到会员群里边的文竹在点赞，是的，热爱为始，敬畏于心，双向滋养相伴了20年，这也是我们陈丽老师坚守幼教的一个力量来源。刚才呢也和大家聊到了这一段心路旅程，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电波当中来聊聊大家特别好奇的百草园儿童之家，这背后又是一些怎样的故事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4: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7: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啊，六一儿童节。那么今天呢也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百草园儿童之家的故事。刚才呢也是为大家特别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也是我们徐州知名幼教品牌英皇幼教集团创办人陈丽老师。我们也聊到了这一段的心路旅程，听到了我们的陈老师和儿童之家背后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一下百草园的故事。刚才呢也是为大家介绍到了百草园儿童之家，那么这一所被称之为中式园林幼儿园的园所，陈园长当初取名叫百草园，灵感是不是来自于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和那个一样吗？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当时的灵感来自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鲁迅笔下的百草园。那是一种充满无限无忧无虑的充满乐趣的一个童年，这也是我想为今天的孩子去打造一个现代版的这么一个百草园。我们一直都说成人追随儿童，儿童追随自然的理念，希望呢打造这么一个现代版的百草园，让孩子能够以自然为课堂，让游戏成为日常，让孩子能够在自由、欢乐、被爱的环境里成长。
1: 我知道咱们百草园的规模很大，而且还是中式园林风格，天时地利人和，位置也非常的漂亮，环境也特别的优美，甚至呢还有上百种植物、古树、实验田和小动物，对吧？那么打造这样一座园林式的幼儿园，投入肯定不小，很多人就会很好奇，又花那么多心思打造这么好的环境，不单单是为了美观，对吗？
3: 对，我们为孩子提供这样的一个环境，其意义远不止于好看或是昂贵，因为我们坚信啊，环境是孩子成长的第三位老师啊。我们一直都说，环境它

0: 发生互动，然后呢在吸收性心智的作用下，将环境的一切啊然后全部吸收，从而来建构自己的语言啊动作思维模式和心智。所以啊在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孩子们他们就是随手可以用小手去触摸树皮的粗糙，用耳朵去聆听啊不同的鸟发出的声音啊，所以呢这一块两万平方的自然之境是滋养孩子呀感官最肥沃的这个土壤。
1: 嗯啊，那是不是春夏秋冬还能够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在这一块的一个，你看今天我们现在啊城里的这些孩子，很多孩子他患有这种自然缺失症，就会导致他们就注意力不集中呀，感官钝化，情绪低落。那我们在这一块一个五 A 景区打造一个幼儿园，就是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自然啊。你看在我们幼儿园哈，春天赏花，夏天呢他们可以去踩泥巴，到秋天的时候在这个院子里边很多的这个果树啊，他们可以摘果，冬天踏雪啊，四季轮转，一草一木都是一个鲜活的课程啊。我们这里边是一步一景一教育，能够充分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感知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环境。
1: 嗯，四季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精彩。那么除了感官培养，这样的自然环境，从您专业的角度再和我们来解读一下吧，还能给孩子们带来哪些成长呢？
0: 嗯，第二点我觉着它是一个心智的一个培养心智的一个教室。那我们的课程呢是引用国际蒙台梭利 AMI 为标准的蒙台梭利的这个教育法，与自然教育相结合。所以的话呢，孩子能够在大自然中哈，然后去奔跑跳跃能够的话在这个比如说
1: 深度融合，
0: 对，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然后很多果树啊都成熟了，我们院子里边有木瓜啊、石榴啊、柿子，那你看他们进行啊就是合作，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混龄的，就是3到6岁是混龄的，那这个大孩子呀他们可能和小孩子去商量一个方案，那今天比如说我们去爬树摘石榴，大孩子啊就会去爬树，那这小孩子他分可能是你要去去扶着梯子，或者你是拿着篮子啊，所以他们做好分工，然后摘好果子以后啊大家一起的话呢去享用。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有很多能够锻炼孩子合作呀、分享呀、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的话呢互相照顾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也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不是一个说教的过程，而是提供一个孩子现实的一个教育环境。所以在这种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一种合作、互助、秩序与善良这比书本上的知识更有力量。
1: 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呢蒙特梭利呢就是混龄式的教学模式，但是有些家长会说哎呀不一样的年龄段在一起孩子们之间会有一定的摩擦吗？刚才呢我们的陈园长也说了，尽管呢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点，但是孩子们自然而然的学会了合作互助，对吧？
0: 是的是的。另外在这个环境之中啊还有一点呢，这个教育就是播种美育的种子。我们刚才说环境它是孩子的第三位老师，美的环境它是可以激发孩子对于美的感知力和鉴别能力你看我们现在各行各业中它都需要美的能力，美的这种鉴别能力所以而0到6岁呢它是孩子美育启蒙的黄金期。那刚才说到在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处处都是人间好风景。那在春天的花朝节的时候，我们孩子在他们那个写生课的时候，他是可以拿着画板，那在有差不多20-30棵大的樱花树下去画樱花，当那个一阵风吹过的时候，孩子其实是沐浴着樱花雨然后的话呢去画这个樱花。所以的话这种以静育美以美育作为启蒙，滋养孩子的一生。那孩子们呢也从最初的欣赏美啊，发现美，到最后的创作美，这个也是我们国家教育部提倡的美。

0: 育教育。
1: 嗯，是的，相信孩子们在这样一步一紧的环境当中啊，每一天都过得特别的开心啊。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电波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百草园儿童之家背后的故事。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6: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乱说
1: 怎么办？
0: 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百草园儿童之家背后的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群里的小蓝毛利兰说，老师辛苦了，孩子和家长都很喜欢您。哎，这应该是我们陈园长的学生家长发布的吧。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这是署名夸夸小猫猫，还有呢金武侠，还吃瓜罗伯特，三位朋友在点赞，感谢各位小伙伴。今天刚才也是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陈立园长聊到了百草园儿童之家，整座园区是一个中式园林的建筑，让孩子们可以从小啊感受一下中式的建筑之美，还有山水的草木之美，包括呢一年四季的不一样的精彩。你看，从小根植在心里的这种美感和格局一定会陪伴他们一生，环境育人，润物细无声。那么刚刚陈园长你也提到了蒙台梭利教育和自然教育相结合，深度融合，这也是咱们园所很大的一个特色。如果用三个关键词，哎，让您来总结一下百草园以及我们当下的办园特色，那么您会选哪几个呢？
2: 嗯，我觉得三个词，第一是本真、融合和赋能。
1: 本真、融合、赋能，那咱们一一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第一个，本真。
2: 本真。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啊，对于教育，就是很多焦虑的家庭家长，也有很多的家长就早早的给孩子去灌输知识呀，安排各种的学习班的课程。那我觉得这个教育要回归啊，教育的本真。那任何教育，他都要去，在遵守孩子身心发展的这个特点的前提之下去设置课程。那我们说呢，让孩子去做回孩子，我们不要把这个孩子塑造成成人期待的那样子。我们要去守护的是最纯真的童年。刚才说到我们作为成人啊，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支持者。
1: 这就是本真。那第二个关键词是融合。
2: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呢，是在国家学前教育部纲要的一个基础之上，将国际的蒙台梭利这个课程和我们的自然教育相融合的同时融入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一个文化课程，然后再辅助我们现代的科技工具。我们做到的话，这个植本土文化又拥有国际视野，去培养一个内外兼修的孩子。
1: 第三个关键词是赋能。
2: 这个第三个呢，赋能。然后说到赋能哈，我和我们的园长老师经常去探讨一个话题，就是时代啊发展到今天，我们一部手机啊，就是您看我们现在一出门就是拿一部手机就可以了啊，甚至说躺着购物，很多职业的话被这个机器人所代替啊。我们今天在幼儿园受教育的孩子只有这个差不多2到3岁。那这些孩子呀，他们是未来20年以后才走上社会。那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教育的孩子他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够适应他们长大以后的那个社会。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就是作为父母，除了生命那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还能够给予孩子什么，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这么一个 为他们一声助跑。那另外作为一所幼儿园一名教师，那我们又能够带来什么，将会为他们的幸福一生去奠定基础。所以我觉得不仅仅啊只是知识技能，而更应该是一个能够带得走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作为英皇幼教集团更注重孩子从他的习惯能力啊方面的培养，哎，比如说在这个注重孩子习惯的方面，注重孩子生活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方面的这个培养。那比如说在能力方面，那我们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学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让这些孩子呀他们能够去完整的建构自己的内在世界，勇敢的面对现实的世界，有一天啊有能力去探索这个未来的世界。所以我们说好的教育它是要面向未来，并且是一种赋能的教育啊。那这是我们英皇幼教的教育观，也是我们正在践行的教育。
1: 嗯，本真、融合、赋能这三个关键词让我们听起来呢了解到了园所的一些站位，清晰又有远见。那聊完园所，陈老师咱们把视角放大一点，谈谈整个学前教育行业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那么您现在从教20年了，对于当下的学前教育行业您有怎样的期待呢？
2: 嗯，对于期待我也用这个三个词啊，回归啊，协同和专业化。那这个回归啊，我觉得整个行业啊都是要回归到教育的这个本源啊，以儿童为中心，以人啊为核心的一种教育。就是过早的去教授一些这个灌输一些知识技能，功利化速成的教育。那作为教育我们要以始为终，慢下来，我们要去尊重孩子身心发展的特点，然后呢尊重孩子的一个成长规律，专注于孩子完整人格的一种教育。那让我们的教育啊真正服务于生命的幸福成长。
1: 嗯，这是回归。第二个关键词你刚刚说的是协同。
2: 对，协同。我一直都说作为孩子的成长他需要呢三方面，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第三个呢是社会。所以啊这种教育的话从来都不是幼儿园单方面的事啊。我们作为三方，家庭、幼儿园、社会，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去打造一个教育的共同体，为孩子呀共同去创造一个最佳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啊。所以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也专门成立了一种专门成立了家长学校，也开设了很多啊，然后我们家长学校的一个课堂，像手工啊、读书会呀、传统文化呀啊，和园里的家长能够去建造一个平台，携手同行啊，家园同频，然后呢共同给孩子创造一个这种有营养的温暖的这么一个成长环境。
1: 嗯，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专业化。
2: 嗯，对于专业化我觉得现在这种少子化的一个大环境哈，对于整个幼教来讲可能是一个严冬，但是我觉得在任何时候这种品质化的教育它是永不退市的。那学前教育呢作为根基的工程哈，那我们要去我们要想好去做怎么样去做出高品质的教育啊，专业呢就是核心。在这一块的话我觉着因为学前教育嘛，它首先呢我们要去打造一个专家型的这么一个教师的团队啊。第二方面的话呢也是对于整个行业呢要更加的规范啊，专业的标准呀、管理呀，我们要推动整个学前教育整体走向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嗯，我看您刚才反复提到教师团队，我们也知道再好的教育理念啊最终都是要靠老师落地的。英皇幼教呢也是一直把师资的培养放在重点，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咱们还有什么独到的模式吗？
2: 嗯，在我们英皇幼教的这个老师啊，他们我可以总结为是两个核心、三个梯队、四项能力啊。特别是在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啊，我们这些老师啊也是面对社会上啊，然后呢都是优选的啊。刚才说到的两大核心啊就是是爱与专业。 那这是作为幼儿教师的立身之本。那第一的话，你是要懂孩子的爱，不单纯哈，是这种爱不单纯只是喜欢小朋友，而是能够蹲下来，能够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需求。那第二方面呢，我们需要每一个老师他都有扎实的专业的能力，哎，能够熟知三到六岁孩子的发展的规律，科学的引导去支持的话，孩子的成长。
1: 嗯，这是两个核心，三层梯队呢？
2: 嗯，然后三层梯队呢，我们也是一个金字塔的三层梯队，在基层哈，然后有我们新入职的教师，他们的重点啊，就是夯实这个基础，熟练的掌握教学的流程。然后在我们的塔中啊，是我们的骨干教师，发挥着引领这个传帮带新老师优化课程。然后在塔尖呢是我们的专家团队，他们呢负责这个研发的话课程，功课教学的难题，
1: 明白了，就是金字塔式的三层梯队。那还有四项核心能力，这是哪四项呢？
2: 像在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他们的四项能力的话，第一是我们是一个蒙台梭利AMI 为标准的一个课，还有所以我们要要求我们所有的老师哈，他都具有熟知并且的话呢取得 AMI 蒙台梭利这个的一些资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具备的话儿童心理学的知识，我们大部分的老师应该在90%以上，他们都取得的话相关儿童心理学的这个资质，并且每一个学期啊他们都

0: 不需要呢对一些儿童啊、然后呢就做一些这个报道啊、然后根据孩子的能力呀、心理呀啊、这样的。嗯，第三呢，他是要拥有这种双语的能力，是这四种。四种的话，
1: 四项核心能力，
0: 四项核心能力、
1: 是的，有爱的初心，再加上专业的支撑，这样的师资团队啊，才能够让我们每位家长特别放心。刚才呢，也是看到我们会员群里边，还是有家长提到了咱们蒙台梭利教育，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混龄式的，所以家长们也很好奇，到底和传统教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么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来听陈老师告诉您答案吧。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5: Hello，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媛。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1号六一儿童节，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百草园儿童之家的故事。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徐州知名幼教品牌英皇幼教集团创办人陈丽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聊聊童年，聊聊教育。刚才呢也是看到我们会员群当中啊，还是有家长提及到蒙氏教育这个专业名词，那么陈老师今天从专业的角度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吧，蒙氏教育和我们传统教育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0: 蒙台梭利教育它是专注于生命成长的全人教育，它特别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顺应孩子的成长敏感期，给孩子这种自由且规则的环境。他不追求的话让孩子去提前学多少知识或是应付啊这种考核的，他更注重的是一种能力然后塑造完整的人格的一种教育然后在蒙台梭利呢，他不光有一套啊从0到18岁的教育理念，他还有的话呢这个蒙台梭利他有他完整的这个教具，所以我们为孩子呀提供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操作，让孩子在动手探索中自然成长。简单的说吧，蒙台梭利教育它不是教孩子，而是辅助生命的成长，帮这个我们的孩子养成伴随一生的这个美好的品质与能力。
1: 就像您刚刚说到的，每位老师也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陪伴者和引导者哈。那么您刚刚在节目之前说，还有一些家长分不清教具和普通玩具。
0: 是的是的。
1: 这个能不能从专业角度再和我们大家来解读一下？
0: 然后有的家长然后来到我们蒙台梭利教室，然后他就说然后这个我们家也有类似的，这个也有类似的。那在这里我想说一下然后这个蒙台梭利我们这个玩具和教具它两者差异还是很大的。玩具它偏向于娱乐一般的玩法也比较单一。而蒙台梭利教具它是有教具目标的。孩子在操作的过程之中它是锻炼孩子的这种秩序逻辑、动手的能力、专注的能力。每一套教具都是服务于孩子成长发展的。那我们一直坚持让教育像呼吸一样自然所有的这个安排也都是这个 都从孩子本身去出发的。
1: 嗯，润物细无声啊。那么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听完我们陈丽老师的详细解读，相信呢此刻的家长朋友们也是收获满满。您刚刚提及到了今年呢是恰逢英皇幼教成立20周年了，

0: 那么站在20年的节点上，咱们畅想一下下一个20年好不好？如果用一幅画来描绘一下园所未来的样子，您的脑海当中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呢？
1: 是一幅通往星空的这个生命之树啊，那这个大树呀，它扎根在泥土里，这个根基就是我们过去20年啊深耕幼教沉淀下来的经验与初心啊，粗壮的树干代表着孩子们在这里被爱、自由、欢乐、填满的童年，而这个繁茂的树枝不断的向上成长，化作星空啊。然后我们的心愿从来都不是说孩子啊在护在树荫下，而是用20年啊未来20年的坚守来赋予他们勇气、能力与底气，让他们更大胆地走向属于他们自己的星辰大海。那未来的20年，我们依然会做这棵默默扎根啊又奋力托举的大树，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
0: 这幅画面真的太美好了，扎根大地，仰望星空，既是坚守也是期许。那么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啊，你还有什么样特别的话语想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和老师的吗？
1: 再一次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永远保持好奇心，永远自在的欢喜。也想对各位家长朋友说，放下放慢脚步，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陪伴是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感谢我身边每一位并肩作战的幼教同仁，坚守热爱坚守专业，未来的路我们一起携手用心做教育，用爱伴成长。
0: 谢谢陈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位幼教人20年的初心、情怀和坚守。就像您说的，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20年让我们看得出来这背后的一份初心。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再次祝福我们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都快乐。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那么相约我们下次能够继续邀请到陈老师做客直播间。陈老师能不能下次带着我们的小朋友们来听一听这些孩子们在百草园儿童之家里开心的成长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我们期待我们的小可爱们下次呢和陈老师一起做客家有儿女节目。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呢在线下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呢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节目尾声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的路况大屏。此时此刻前三甲，陈老师，前三甲好像有两条路线都是在咱们园所旁边哦。
1: 是的，
0: 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这两条都是位于我们百草园儿童之家的必经之路哈。提醒大家，如果路上堵车的时候，不妨呢往两边看看，看看我们的园所。那么第三条呢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由东向西，这三条呢目前排在我们直播间路况大屏的前三条。好的，那么家有儿女节目和您明天继续相逢在16点钟。那么陈老师，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声再见喽。
1: 大家再见。
0: 再见，朋友们再见喽。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1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4: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5: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1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平时咱不说，这今天呢，那真的是一个 happy party 啊！
1: 下班，下班，下班，这个时间大家都不能上班了，
0: 是吧？
1: 因为我们都是小孩子，我们都要过节，
0: 是都得过今天儿童节。
1: 儿童节快乐，收音机前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0: 哦，我明白了。今天的话，菊萍姐姐退休了，萨萨姐姐上任了。
1: 萨萨姐姐也想过节
0: 啊、哦，也想过节。
1: 嗯，
0: 过什么节？
1: 儿童节。
0: 后边七夕节比较靠谱。
1: 那我觉得可能儿童节会更快乐一些、
0: 哦、
1: 毕竟儿童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一些快餐店，
0: 嗯，
1: 去跟人家说一句口号，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就可以换一个迷你冰淇淋，
0: 还不如大拇指大。
1: 哎呦，有大拇指大
0: 是吧，
1: 很可爱。
0: 哎呀，
1: 然后今天那个我说实话，去跟就是去某快餐店去对暗号的时候，稍微是有一丢丢羞耻的，
0: 当然。
1: 所以我挽着一个小伙伴的肩膀说、
0: 啊、
1: 所以你跟
0: 我一起
1: 去，然后走到跟前、
0: 啊、
1: 我很害羞的，因为大家还都在后厨忙，我就趴在那里说，美女姐姐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哎呦，那我就是叫非常好奇人家的 reaction。
1: 他就笑了笑说啊，宝宝，然后问旁边同事，
0: 姐姐有活动吗？
1: 今天儿童节我们有什么谁还不是个宝宝汉堡吗？
0: 既然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个活动啊。
1: 对，他说咱们有什么谁还不是个宝的汉堡吗？
0: 嗯，
1: 然后旁边的另外一个姐姐跟他说、嗯、哦，是那个大人也要过儿童节，
0: 明白了，
1: 送那个迷你小甜筒的活动。
0: 哦，你看这才知道、
1: 啊、
0: 这也就是侧面印证了你是今天第一个对着姐姐夹的人。
1: 然后姐姐拿了之后也非常的开心。

0: 忘记同事、啊、那我是不是也能得到一个？
1: 你看看反正今天不管怎么样，大朋友小朋友们，咱们今天都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啊。
0: 没错，
1: 有些人都觉得说想回到小时候，但是有没有可能啊，当下的你自己就是小时候你自己许的愿成真了，
0: 就是我们把自己
1: 6月1号的时候你许的什么愿？我想快点长大，对不对？
0: 还真的是，
1: 我想早点上班，不再上大学，我想啊每天都不用写作业。可现在，对不对？
0: 我天哪，真正是儿童的时候不会每天都不想写作业，我那个时候就是想上小学吗？想，有很多作业啊，喜欢写作业
1: 啊。你那个时候了，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没联网的那种小爱音箱就只能回答这种单音结合很简单的
0: 那个时候
1: yes or no 啊。
0: 那时候对大人对成人的世界，甚至不是大人了，就比自己年长一点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世界
1: 都无比的向往，
0: 多好奇了。
1: 就是
0: 就那时候你想小学最快乐，像我们那时候可能就是周一升旗仪式时候必须要穿校服，
1: 是
0: 其他时候不是要穿校服的、
1: 嗯、
0: 天天放学看到隔壁的中学生穿着整齐的校服时候都羡慕，
1: 对不对、哦、说我什么时候快长大，我也想快点去，对不对？
0: 我就想穿着校服
1: 回到家问妈妈，妈妈我能跳级吗？
0: 等然后等上了中学真的穿上了校服之后，哎呀，哪天可以不穿校服啊？
1: 看看，所以啊，现在想回到小时候的各位，
0: 嗯，
1: 现在的你都是当年啊你自己的理想成真了。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那也恭喜大家吧，
1: 是吧？
0: 虽然有很多的不如意，
1: 嗯，
0: 但是也是实现了一部分的梦想了，
1: 对吧？
0: 嗯、
1: 咱就说整个人呢，心态今天只要切回到自己开心的模式，单纯一点点，对吧？
0: 哎，
1: 那我们呢就能收获一些快乐。咱说成年人世界里边的的确不容易，
0: 嗯，
1: 有忙不完的工作，
0: 哎，
1: 理不清的琐事，
0: 嗯，
1: 压力时不时就冒出来，偶尔还可能会接到老师的电话。自喊妈妈贵人又怎么了？哦，不是，是今天的话您是家委会代表，我们想给子涵送一份惊喜。
0: 不会是一本5年模拟3年高考吧？
1: 啊，不是，你看我们群里就知道了。咱阿露露露说了，说我俺俩闺女今年4岁了啊。
0: 哦，
1: 学校里边整的这个成长礼是联合家委会一起给孩子们送的礼物，
0: 哇，
1: 孩子们开心爆了都。
0: 天哪，现在的学校也太有仪式感了。
1: 是，
0: 各种各样的，就是56个民族的旺仔包装牛奶，
1: 哎、
0: 每个瓶子上还定制了不同的学生的名字。
1: 哎，嘉豪、嘉露、子涵、子杰，对不对？然后剩下的话，
0: 哎、我甚至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学弟的同名，
1: 然后
0: 同名同姓，
1: 同名同姓啊，子硕。然后呢，还给他们每个人都送了一个有自己 AI 动画头像的定制的全班人每人一份的这样的一个纸杯小蛋糕。
0: 你看看，
1: 全屋里边还做了相关的一些节庆的布置。你说孩子们多开心！最关键，最关键，每个人啊。自己的小桌子上还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礼物
0: 呀，一个小这做成人世界里面啊，这是个化妆包、
1: 嗯、是
0: 他们呢就是手工包啊、小拎包里面可以放几个作业本，
1: 人家说我们放饭盒、
0: 能放饭盒确实
1: 对吧，放饭盒、
0: 能放饭盒，也能放个那个铅笔盒，
1: 是
0: 笔记本，
1: 哎，所有人都说啊，你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那么幸福呢？
0: 哎呀，我觉得啊，我说一下我的浅薄的认知，
1: 来，
0: 就是我们这一代有仪式感的，我们这一代在爱中成长的孩子变成了大人，所以我们就喜欢给现在的小朋友们去制造一些仪式感。
1: 是，其实我看过一段更感性的说法，
0: 嗯，
1: 是这么说，我们80后90后啊，在有了这样的一个育儿意识，或者说原生家庭这样的意识之后啊，
0: 嗯，
1: 至少我们作为自己成为父母之后，
0: 哎，
1: 我们不会让小孩再受我们小时候受过的委屈了。
0: 就是我们既是把自己现在当做小孩重养一遍，
1: 对
0: 啊，也把身边的这些小朋友，
1: 嗯，
0: 就是认认真真的以自己认为最棒的方式去养一遍。
1: 没错，就给什么呢？给孩子送饭盒包。回到家里边的话，问老公：“老公，这个子弹包，你看看，老公，我也是个爸爸。
0: 我今天还刷到社交媒体上一个人说自己的老公从昨天就开始计划着今天怎么给孩子过节
1: 啊，
0: 说要去买乐高，去要订蛋糕，还要去订餐厅
1: 啊，
0: 然后以至于他老婆深度怀疑，这真不是想给孩子过节，主要是自己想过了。
1: 对，说这上面写着13岁以上的儿童建议玩耍呀，没事，我帮他拼呗。 就借着呀、啊、过儿童节的事儿，对吧？你看好多人都是在成年人在今天发疯，发了一整天的疯，对不对？
0: 这也不能叫发疯
1: 啊、
0: 哦，因为就是我们只不过是回归了本我，
1: 是
0: 我们只是在真的每天都需要很严谨，需要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负责的一年365天当中，
1: 嗯、
0: 选择了一天让自己做回孩子，
1: 是
0: 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1: 是、嗯、然后呢，有人说这是成。

0: 长，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别的大瓶子说了，你们这不叫撑长，俺们家孩子那叫撑盆，就把那个什么家委会还有啊，所有学校里边搞的这个成长礼的支出，家长群里边发的，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我们是上周搞的，一个班里啊大概1500吧。
1: 水果多少钱？零食多少钱？伴手礼多少钱？
0: 是。
1: 甚至还有礼袋的14.7块钱。
0: 是。
1: 还有气球、旺仔牛奶、牛奶贴纸，甚至摄像的费用。
0: 哎。
1: 某一位家长还赞助了蛋糕。
0: 哎，
1: 感谢大家的配合。
0: 是，然后家长后来打电话说，为什么不露我们家店 logo？ 不过看得出来真的很开心，但是想一想，今天呢，作为80后、90后，甚至呢，我们就可能再年长一点点，75后的父母吧，一定都会给孩子营造出来满满的仪式感，甚至有一些00后的这些父母，
1: 你知道吗？
0: 晚上好吃的好玩的一定少不了的。
1: 我今天为什么穿美少女壮士来上班？
0: 也是让自己
1: 过节。
0: 过节，
1: 嗯，
0: 妈妈准备什么了？
1: 可能就是50个深蹲吧、
0: 我明白了啊、妈妈是体育老师。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的话都说现在的孩子很幸福，但你有没有想过小时候的自己啊，也是幸福感满满的，幸福指数要比现在可多了。小时候你想想满足多容易啊，快乐多容易啊。
1: 对，没有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是吧？很多朋友说到现在为止，人生最好的朋友还是上学时候认识的那一些
0: 好闺蜜们，
1: 没有生活的柴米油盐要去烦恼，就一块零食、一场游戏，还有一次出门玩耍，再简单就长辈的一句夸奖，我们就能够开心一整天。
0: 是，
1: 甚至这一句夸奖我们能记上好多好多年，真的
0: 真的。
1: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时隔多年我们再提起来的时候，依旧心里暖暖的。
0: 也所以说啊，现在这种六或者是小孩的幸福和快乐啊，我们觉得可能是家长给他们做足了仪式感，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和物质的多少真的不挂钩，
1: 一点没关系。
0: 你说现在小孩对吧，你说给他买个手机，给他买个手表，他开心的不得了。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就是放学路上磨蹭磨蹭，和小伙伴们什么追跑打闹，那都能嗨得不行不行，每人抹得跟泥猴似的。或者呢，就真的是买到了一根自己心仪很久的笔，或者夏天里边对吧，和这些什么小朋友们好哥们们跑到那个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上一杯那个冰镇的汽水，点上一根雪糕对吧，或者周末逛逛市集，就看个公园。甚至我现在都不理解，小时候我竟然会约着小伙伴们去书店。
1: 你也是一个好孩子，大老师，
0: 是吧？
1: 毕竟你想，你现在有那么多的积累，都是那时候看的存下来的。
0: 是，
1: 就去书店，那不一定
0: 去书店看课外书，
1: 对，
0: 然后还会去图书馆呢。
1: 嗯，
0: 去图书馆干什么呢？然后就在那边的话，就是互相抄作业。小时候啊，
1: 那你不得不说也是挺积极向上的了，
0: 因为有空调。
1: 嗯，你都是去图书馆，我如果真的是去抄作业的话，我会选择麦当劳，
0: 是吧？
1: 就还有补给，还能吃。是吧？知识记不进脑子不知道，但是胃一定是装得满满的回家的，
0: 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我最讨厌人，也不就在这坐一天。我就说你们、啊，
1: 但你说这人不购物在这坐一天，那我们不是，我们是边吃边坐，
0: 是吧？
1: 嗯，
0: 那最能起来。来吧，咱都说长大之后很多美好的东西，觉得啊，快乐好像变得越来越难或者越来越贵，对不对？
1: 嗯，
0: 反正啊，就童年的里边那些纯粹直白的幸福，倒成了心里柔软的珍藏了。
1: 嗯，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六一这特别日子，一起沉浸式我们回忆回忆啊。都说现在孩子幸福，那小时候一提到幸福这两个字，你能想到什么样的场景呢？或者也可以说说今天啊，你都给你们家孩子安排了什么样仪式感了？
1: 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路途遥远就先说了，小时候放学回家要看动画城的、
0: 哎、
1: 下了一整夜的雨，晴草起来好天气。
0: 嗯，大家告提醒大家啊，好天气没两天要下雨了。实话啊，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半点的天气预报啊。同时也就提醒大家，如果遭遇到了这样最近的一些啊强对流天气，家里边门窗咱们也都关好，保持好安静的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同时也欢迎大家今天进群和我们聊一聊，一提到小时候你哪个场景回忆起来有什么满满的幸福感呢？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边路上等您了。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臣？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4: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
2: 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啊，各位子涵妈妈们，家豪爸爸们啊，欢迎过来啊，来到我们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
2: 说什么呢，大老师？
3: 怎么了？
2: 应该说大朋友，大瓶子小朋友，阿六六六小朋友，专龙小朋友，还有我们的不吃笨鱼小朋友。今天大家不仅是家长，每个人也都是小朋友。
3: 我说实话啊，你今天你适合去麦当劳兼职，你太能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了，真的。
2: 我真的觉得
3: 这才是这个活动的意义。
2: 我
3: 觉得我
2: 今天都觉得美女姐姐递给我那个 mini 小甜筒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慈祥的，
3: 都化了，
2: 对，都化了，
3: 你治愈了他。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来，今天想问问大家，一提到小时候，你能想到幸福的场景是什么？不得不说啊，别人就发了很多今天孩子最幸福的场景。
1: 对，你看嘛，就点名还不能落。Kevin 小朋友说：“那我呢？我呢？”我们来隆重欢迎一下 Kevin 小朋友。
0: Kevin 小朋友今天给其他的小朋友们设计了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啊，也辛苦了。
1: 大瓶子小朋友说：“老师，老师，你没有点大朋友小名，大朋友大瓶子小朋友的名。”大瓶子小朋友
0: 啊，
1: 你刚来晚了，
0: 是
1: 咱们预告点过了。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空调开有点低，我正鸡皮疙瘩起来。今天咋了，一个个咱们都集体刷绿心心返场。
1: 来吧，各位小朋友们，老师还没有，笑笑老师还没有点到谁的名字，你们快在互动区举手告诉我，笑笑老师和大齐老师给大家补上好不好？
0: 行，没问题啊，老师啊。来，今天的话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你们家孩子这些什么成长礼啊，这些主题活动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群里啊，一大对账之后发现啊，还真的是有空间的。
1: 哎，可能供货商价格不一样，
0: 是吧？你前一个班花了1500，另一个班花了快1900。他说：“哎呦，我看你们这挺合适啊，我们班是一人一个纸杯蛋糕，一罐可乐，两个班合伙弄的背景板，老师给买的花，合计是1900。
1: 哎呀，当然人家也解释了一下，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班的人少？
0: 就是30个孩子，
1: 对，
0: 人少一点点，
1: 对，
0: 啊，人少一点点，所以这成本就打下来了，
1: 对，
0: 哦。还有呢，另外的朋友们他都说了，我这商机不错，那是剩下的哪些孩子们这些重要节点的时候，比如什么后边的话还有毕业季，是不是？那我来当摄像。
1: 没关系，没问题，没问题，哎，就是我们听众的这出场费可能都不低啊。
0: 是，但是呢，我们就发现了，所有的大学生们啊，还有这些啊，还有我们大家长们，都是为孩子感到出自内心的营造了节日的仪式感而感到高兴的，都在分享自己家孩子在成人礼上所收到的礼物啊。
1: 对，今天我们的好心心小剧场是跟大家聊一聊小时候哪件事情回忆起来幸福感满满。我们黑老头分享一件最近陪自己家宝贝成长的故事。
0: 是什么呢？
1: 他说我闺女幼儿园的时候呢，在电脑上我就陪她看海尔兄弟。
0: 哦，我幼儿园的时候我也看海尔兄弟。
1: 然后呢，用了大半天的时间跟她解释为什么你不能只穿着裤衩子出门。
0: 而且这为什么有这话题呢？因为啊，咱冯队分享了一下，说海尔兄弟大电影二，然后马上要在2027年的春节前后来上映了。这个从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看那科普剧集吗？现在的话他又出现大电影了。所以呢，现在的话有些人就想起了曾经看海尔兄弟的这样的一个回忆。然后剩下路途遥远勿忘初心说，小时候什么时候最幸福啊？简单，看灌篮高手的时候。
1: 这也是我的童年美好回忆。
0: 童年的时候啊，
1: 我的这个启蒙老师就是流川枫。
0: 你说什么？对于 NPC 这种情况是吧？
1: 篮球，
0: 篮球，
1: 篮球，
0: 你打过篮球吗？
1: 我当然，我非常有天赋，
0: 真的，
1: 真的。
0: 哦，
1: 当时甚至于是因为是，甚至于全班的女生都在问我，你跟谁学的篮球？
0: 哦，就是打起来是稍微有一些些专业技能在身上的。
1: 我告诉他们，
0: 会什么三步上篮一类的？
1: 那简单
0: 哦，
1: 灌篮高手。
0: 你能灌篮？
1: 结果他们的反应过，不是，我说我是跟灌篮高手学的，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子的
0: 啊。
1: 那你看高达怎么没有会开飞机呢？
0: 你确定是闺蜜哈？
1: 只有闺蜜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是吗？来吧，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啊！还有人问了，说你限定的小时候多小的时候，任何时候。我觉得小时候最最幸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提前，比如说在那个放学的时候，你提前用半个小时啊，把还没开晚饭的时候，提前就把今天作业全部写完了。然后你就能跑到啊你自己的好哥们儿的家里呀，那还没写完。
1: 嘲笑别人，你这
0: 是嘲笑别人的时候还会干什么呢？别人的妈妈就开始，比如说那时候大家都在一个社区里，你都会喊些什么姨啊姑姑或者婶儿一类的嘛，对不对？然后说哟，大现在写完了，你看咱大七。那三那个三脑，然后我就变成啊，你还没写完，特别开心。
1: 你真烦人。
0: 对，又享受着美食，还享受着这样的一些嘲讽的环节。当然了，我们这些啊，有的时候角色都是互换的。
1: 啊，也有别人去嘲讽你的时候。
0: 一定有。
1: 你那以牙还牙。
0: 是，一定有。然后自己啊，就在那边煎熬，心里个猫抓似的，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完呢？那个就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刻和场景了。
1: 还有朋友提到说自己小时候的美好回忆是足球小将、灌篮高手和恐龙战队。
0: 哎呦，你看日漫美漫咱都集齐了。
1: 恐龙战队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看过的第一部美剧。
0: 那对，美剧美漫哈。
1: 你就人演的，真人演的。
0: 真人演的。
1: 真人演的。
0: 哦。
1: 然后里面就是有大概有两个女生，其他的 般四个都是男生，会有一个变身腰带还是什么，
0: 哦，
1: 然后变成穿着不同颜色紧身衣戴着面罩的，就
0: 特色剧，
1: 然后反正他们还会有那种变形金刚一样的大变身，
0: 哦，
1: 我记得我当初非常的迷恋，但是很小很小那个时候，
0: 嗯，
1: 作为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我，刚刚进小学的时候就组织了一支自己班的恐龙战队。
0: 你看啊，小时候显出来你特别适合做活动。那个恐龙战队活动你负责一下啊，来你说说来。还有啊，6666不是说了啊，你今天出这个题目特别像什么的，
1: 嗯，
0: 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你开心之后啊，老师要求你写一篇不少于200字的作文，记，六一儿童节的一天，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了流水账，今天早上什么换了新裙子换了新衣服，然后下午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山堂看了电影，晚上又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啊。
1: 哎，你要说中山堂我想起来更多的是小的时候我们做一些文艺汇演的时候，
0: 哦，
1: 得
0: 演出
1: 中山堂演出，就是六一儿童节，
0: 嗯，
1: 会去中山堂汇演，
0: 嗯，
1: 那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汇演集合地，
0: 汇演集合地，
1: 嗯，
0: 那个时候咱就得是领舞或者领唱一类的，
1: 嗯，大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大合唱，
0: 大合唱，
1: 大群舞，
0: 哦，
1: 嗯，
0: 是小时候哎，留下了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了吗？
1: 嗯，有，我爸爸拍了20分钟都拍错人了。
0: 这样吧，如果愿意的话
1: 啊，
0: 如果愿意的话，待会儿如果手机里咱们有物料的话，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吧，也请所有的这些听友们，
1: 嗯，
0: 行不行？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1: 对，大家可以，如果手机里有的话，
0: 对，有的话，愿意的话，我们分享分享。
1: 对，就是方便的话，停好车回到家了啊，因为现在你如果红绿灯时候玩手机，也容易被拍到。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交通规则。
0: 是我们有朋友被拍四个。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即可以找到我们了啊！说完小的，咱们来说说老的这件事儿。
1: 我明白了，今天是有联动的，
0: 有的，
1: 就告诉小朋友们，
0: 因为我们现在慢慢啊要往这个方向走了。
1: 就这么说吧，不管我们，哪怕是现在六岁的也有这一天，
0: 哎，
1: 是吧？六岁的也有60那一天。
0: 来吧，我们分享分享吧。
1: 我跟大家说一个骨关节上面的问题。
0: 行，
1: 骨关节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0: 这是常见于啊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这个关节软骨逐渐磨损老化引起的病。
1: 对，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有朋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专家告诉我们，有一些补剂是可以帮助我们让这些关节啊更好一点儿，
0: 就是老得慢一点儿，
1: 对，推迟一些。
0: 哎，
1: 比如说青花鱼。
0: 哦，就是它里边蕴含的一些比如说 DHA 或者 EPA 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就能够有效润滑我们的关节。
1: 嗯，
0: 青花鱼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在我们那儿的话它就跟鲅鱼是亲近。
1: 嗯，
0: 虽然腥但我真的很爱吃啊。
1: 对，因为它富含非常优质的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
0: 嗯，
1: 尤其是 B 族那个B6，
0: 嗯，
1: 还有 B12， 还有烟酸，它的含量都比较的高，
0: 嗯，
1: 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很重要的。
0: 是。
1: 另外呢，它还能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等矿物质。
0: 是。还有就是呢，如果咱这青花鱼不好买，咱买点带鱼。
1: 带鱼。
0: 带鱼是天然钙库啊，高量，它里边那个含钙量啊，100克就有431毫克的钙，
1: 嗯，
0: 比同等重量的牛奶还多4倍。没事啊，你看咱在徐州做带鱼的做法也非常多，能炖带鱼，撒管带鱼，
1: 嗯，
0: 撒带鱼，想怎么吃怎么吃啊。而且呢多吃吃钙，对于维 D 镁的这些营养元素的吸收也有着非常棒的一个促进作用。
1: 还有就是红鳟鱼，就经常大家说的，就是有的时候它会被用来冒充三文鱼。
0: 哦，但现在中国水产协会已经把它正式的也划入到三文鱼的这样的一个序列里边了。
1: 只不过它被称为是淡水三文鱼，
0: 哎，
1: 它的 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有1300毫克，还有每100克有600毫克。而且红鳟鱼的脂肪总量会更少一点，脂肪酸的比例也会更优秀一些。
0: 是。
1: 另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也会比较的丰富，
0: 嗯，
1: 尤其是富含钾、镁、锌，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2到3次鱼，
0: 嗯，
1: 那每次100到150克就可以了。
0: 是，
1: 就是说不用吃的很多，
0: 嗯，
1: 但是要吃到2到3次，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
0: 清蒸、少油煎，
1: 嗯，
0: 吃生的吧，加芥末酱油不更好吗？
1: 那你要现在要注意到很多的就是寄生虫之类的问题。
0: 咱小时候不都吃煲塔汤吗？
1: 什么东西，
0: 啊，你没吃过塔糖吗？小时候
1: 没有
0: 打虫药
1: 啊。但是那很小的时候嘛。
0: 对，吃那个塔糖，当时的话就拿它当糖吃。
1: 现在应该没有吧？
0: 现在咱们这对吧？孩子去投毒手段太多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上小学一段时间，学校会定期发的。
0: 对，刚开始呢是吃塔糖，但由于呢我那时候觉得塔糖太难吃，干什么呢？我就攥手里边，我说吃完了。到后来呢开始发片剂，片剂会好吃一点，吃起来有点像现在什么呢？像西瓜味的达喜。
1: 我怎么感觉是没有味道？我记得所有就是像药片放在嘴巴里，用水送掉，没有任何其他味道，
0: 是吧？我们
1: 还挺难吃的。
0: 对，我们发哦，我说它难吃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我把这个什么？
1: 你把它当糖片吃了？
0: 我当咀嚼片吃了。
1: 它是应该用水送服的，你不知道？
0: 哦，对，我可能当咀嚼片吃了。来吧，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哪些食物可以促进我们的关节的这样的一些软化和润滑呢？蓝莓，
1: 蓝莓，
0: 它啊，里面富含一些多酚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
1: 嗯，
0: 建议每天呢50到100克，就那么大半盒吧。咱直接冲洗之后直接吃，也可以拌在酸奶里边。
1: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把蓝莓拌在酸奶里面。
0: 那酸奶里
1: 绝美，
0: 酸奶里面再加个这个吧，我觉得也是好油脂，很好。
1: 核桃吗？
0: 核桃
1: 啊，是的，而且它会丰富到你这个酸奶的口感。当然，我说的这个酸奶啊，是无糖酸奶，就真的一丁点什么味道都没有的那种。所以你要是在里面加上蓝莓，可以提供一些果香，加入一些坚果呢，也可以丰富你的口感。
0: 对，然后的话再放点什么的。还要再加麦片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他每天吃大概2到3颗的这样的一个核桃，就能有效的润滑咱们的关节了。
1: 另外，菠菜也不错，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嗯、啊、叶黄素等等这些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去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那种氧化压力。
0: 哎，
1: 另外呢，因为菠菜它还富含维生素 K1， 是100克有483微克，有助于去减少钙流失，去养护一下我们的骨骼。
0: 嗯、是，还有就西兰花、十字花科的蔬菜都是抗氧化能手啊，多吃点也没问题。嗯、剩下的话，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正在听节目的人每天不离手的，
1: 嗯，
0: 绿茶
1: ，
0: 对吧？它里边有儿茶素，也有丰富的抗炎能力。还有就是现在可能已经稍微有点过劲儿了的
1: 菠萝
0: 里边呀、啊、有蛋白酶，它呢也可以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的愈合力。我现在决定了，我待会儿下班之后啊，我就要喝上一杯这个凤梨四季春。你看，有绿茶，有菠萝、啊，
1: 你就不能直接去吃菠萝配绿茶吗？
0: 费事，也馋啊。
1: 西红柿也不错啊，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也喜欢去生吃西红柿、哦、做减脂餐、嗯。西红柿它是富含番茄红素，所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抗氧化剂，也能够去中和自由基，减少一些炎症、
0: 哎，
1: 保护软骨，还有我们的关节组织，避免它氧化损伤。
0: 是，还有的话就是现在的话，一个超级食物啊，
1: 嗯，
0: 虽然有点难吃，但是大家吃起来也挺流行的。姜黄
1: 嗯，
0: 姜黄它是一个真的是抗炎灭火器啊，也算是所有的超级食物里边抗炎能力最强的。每次的话咱吃个1到3克的姜黄粉，加入牛奶中啊，熬成那个叫什么来着，超模黄金奶，也可以打到果蔬汁里边，或者炖菜的时候放一点，也能让这个菜肴啊色香味俱全，感觉是印度菜、
1: 嗯、
0: 真的就那层椰子。
1: 对，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些食物呢，就是食疗和食补的方式大家都是要适量的。
0: 嗯，
1: 因为我刚刚看到小泰同学，他说小泰小朋友，他说我在海南的菠萝地一口气吃了5个菠萝，
0: 哎呦，把自己消化了。咱说了为什么吃菠萝嘴会麻、
1: 嗯、
0: 或者会刺，就是因为你吃菠萝的过程中菠萝也在分解你的口腔黏膜，就等于他还在吃你。所以还是每天控制量啊。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些呢是对于这个身体会比较好的一些食物。
0: 嗯。
1: 但是如果大家真的去担心这种骨关节炎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控制一下体重。
0: 是。
1: 因为你如果超重的话，你的关节的负荷也会更严重一些嘛，压力会更大一些，就会加速软骨的磨损。
0: 还有就科学运动。
1: 科学运动。
0: 哎。
1: 嗯，首先就是要选择一些低冲击的运动，比如说游泳啊，骑自行车啊，散步，就是既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肌肉去保护关节，又不去损伤软骨。其实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运动我们都说对于身体好，但是你如果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就会对于身体有所伤害。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大幅度的运动是一定会对我们的关节有所
0: 冲击的
1: 、
0: 嗯、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强调大家去做无氧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肌肉，就是为了我们有更强的肌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在很多的运动当中去减少关节的压力。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记得去科学运动，
0: 是吧？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我们看七龙珠啊，
1: 嗯，
0: 觉得什么呢，卡通里边龟仙人是神话，我觉得我们这代老了之后一个应该变成龟仙人的问题不大。 都是那么壮的老头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欢迎进群分享分享小时候啊你想到的最幸福的瞬间，或者啊最幸福的场景是什么呢，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暖暖的啊。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你了。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2: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7: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各位小朋友们下班了吗？
2: 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哎，
1: 今天我们的假清车厢马踏风
2: 来、
1: 哎、小朋友偶尔可以犯一点错误没有关系的、
2: 啊、
1: 车厢麦咖风一起来唱一首一听就能够回到小时候的歌。
2: 别说回到小时候，我一曲就能让你们回到暑假。
1: 那我听听看。
2: 我向你吹，雨温柔的吹，向你的拥抱把我包围，还第一步
1: 还珠格格
2: 对吧？
1: 天哪，
2: 是不是
1: 这简直就是我的这种轻工具的启蒙，
2: 是吧、嗯、而且小的时候啊觉得很浪漫，现在就觉得说太诡异了。来来来，哦，不要怕痛，不要怕痛，我们唱歌，我们唱，天气好晴啊，
1: 处处好风光。
2: 边被拷问抽鞭子边唱歌，你现在回看有没有觉得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非常之超前？
1: 我觉得应该有不少的小女生会想要去学学这个古筝，也是从那部剧里面的紫薇启蒙的吧。
2: 山也跳跳。水也跳跳，对不对
1: 啊？
2: 这首歌，然后除此之外啊、哦，还用什么马尾巴做古筝，马尾巴毛做的琴啊，
1: 也是记得太细节了。
2: 小时候哪个暑假咱不看？剩下的还有一首歌啊，来吧，青城山下白素贞。
1: 来了，你看冯队上的另外一首、
2: 哎、
1: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还是同一部剧出来的，
1: 同一部剧。
2: 到目前的话我也是觉得是唯一一部我看过的音乐剧作品。
1: 我当时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一个女生来演许仙，
2: 是吧、
1: 嗯、
2: 但后来你发现她真的最合适的人，你换另外一个人对吧也就不行了，
1: 就是真正的在那个时候
2: 留下的许仙的形象。你能想到谁？
1: 对，我现在她因为演完之后我一直觉得许仙很娘。就许仙很娘这个印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
2: 人家说哼，你们就我就是出道早，到后来你们看韩剧一个又开始花美男，那李准基那张根硕对不对，又开始这个审美了。
1: 也有朋友说呀，我今天押题押错了、
2: 嗯、
1: 我们且听一下押错的这位朋友他唱的是什么歌好不好，
2: 是吧，我们来听听、啊、
1: 我们来听一下押错了的。
2: 嗯，

0: 又来呀，这日爱情呀已经陪到呀，我的爱情呀他还陪来的。
1: 他这唱这首歌是觉得我们今天要唱跟青春有关的主题，
2: 是吧？他还爱情，今天肯定唱跟童年有关的歌。
1: 对啊，因为六一儿童节嘛。
2: 就是啊，
1: 你看阿露露露这个歌词写得好。
2: 来，
1: 大风车吱呀吱溜溜的转。

0: 每天晚上我准时看大风车，后面不去歌词了，
1: 对吧？每天大风车我都准时的看。小时候我不太爱看大风车。
0: 我也是，我不太喜欢看，所以大风车吱呀吱溜溜的转这句歌词我始终没有记对过，
1: 没有记对过。
0: 他说大风车吱呀吱溜溜的转，我记忆中是大风车吱呀吱呀吱呀转，我一直不知道大风车到底是怎么转的，
1: 是吧？然后还阿鲁鲁也补充了一个，这个你肯定记得啊。
0: 他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哎，
0: 而且我当时觉得狂野男孩帅爆了，
1: 哦，马可，对吧？我要把这个玩意儿整成绿的。
0: 那是流星，
1: 对吧？
0: 嗯，
1: 小雪一个我一个，小雨一个我一个，流星分饼啊。然后现在也是津津乐道啊。
0: 啊，尤其是到第三部换了演员，在不让杨紫去演女主角的之后，我就没看下去过。
1: 对，我就在我眼里边，她不存在第三部的。
0: 对，
1: 跟《还珠格格》演。嗯反正我在第三部之后就看了也就闹腾不行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哪首歌一听的话就会让你回到童年呢啊。也欢迎大家直接来到我们群里摁下语音键接唱一下。而且咱们周安龙啊也是分享了一个看了之后能让人回到童年的这样的一张图片。
0: 这不一定是每个人的童年。
1: 对，有些朋友嘛，我就开始就小时候自己拿扫把在那打场。赶上要下雨的时候还要提前把它收一收啊。哎呀，一看我好像都闻到那个麦田里的味儿。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一首啊一听就能让你回到小时候的歌吧。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2: 到底是什么风？
1: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3: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3: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说一听就会回到小时候的歌啊。咱晴天说，我分享一首一下就把你带回暑假的，
1: 我听一听。
0: 一只猪高原，哦嘿吼，南州望洋海，哦嘿吼。
1: 但我确实不记得这是什么主题曲啊。
0: 在曾经春晚上，傅笛生演唱的《众人划桨开大船》
1: 哦。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们听听看啊。
0: 好嘞，
1: 略略略小朋友的歌声，
0: 我们听听看他唱啥。
4: 我能够捉到月亮，我将有无数的梦，撑起无数的桨。
0: 小度小度，深情导航。这我是实话啊，这都我没太听得出来是哪首歌，
1: 我
0: 可能就在我的曲库之外了。
1: 但是歌词我在想，他是不是唱的一句叫做"众人划桨开大船"里的一句、啊？
0: 他说也是童年神剧，当年真以为电脑回车键一按可以穿越到另一个世界。哦，是不是那个《快乐星球》啊？快乐星球？
1: 什么是快乐星球？对，我只记得这个了。
0: 对，因为他后来在那个抖音上翻红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让我。咱们这位张淑瑜朋友也分享了一首把两首歌杂糅在一起的。
1: 难怪我刚想半天就顺不上来。
0: 哎，
1: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天上星星不说话，这后面不是鲁冰花吗？
0: 对呀、啊、前面一句就是让我轻轻的告诉你，轻轻的告诉你，杨钰莹。
1: 啊，杨钰莹。
0: 哎，后边珍妮儿。还有说蓝猫淘气三千问，地有多厚，天有多高。
1: 这个动画片是看过的。
0: 对吧、嗯、他是真正做到了三千级。它是目前已存在世界上吉尼斯记录里边最长的电话的这样的一个动画单元剧。
1: 但我也发现，大家如果去聊一些一下子能让我们回到童年的歌曲、
0: 嗯、
1: 也会发现每个人的童年不一样，
0: 是吧？
1: 你看萨瓦迪，他的童年就是大花轿。
0: 哦，他爸
1: 是
0: 吧？那个爸是吧？就当年还是什么来着？是点播台、点歌台，不是互动的哦，是点歌台的年纪，就是每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开始祝愿大家高考成功。金榜题名那种，就下面会写字幕，是属于我们徐州电视台啊，收费也不值一的。当年得写信过来哦，写信过来就是谁，对吧？后边跟着一串什么从婶啊到姑姑呀到舅舅啊，祝谁谁谁考上什么大学。
1: 嗯，然后呢，又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最近呢有刷到社交媒体，看到我们儿时的神剧《家有儿女》里面的小雨和姥姥最近一直都在徐州吃烧烤。
0: 哦，姥姥的话年纪也都80多了啊，她在 B 站有账号。
1: 还有朋友呢跟我们分享的是《朝花夕拾杯中酒》，这我太熟了。
0: 来，乐站在。
1: 对，因为我最近在追孙浩的主角、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专门去查了孙浩是谁，
0: 是
1: 认识了这首歌，
0: 中华民谣啊。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
1: 还有找呀找呀找朋友，哇，太多了，我们下个时段继续跟大家聊。
0: 好嘞。
5: 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6: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5: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6: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7: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

0: 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8: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着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由于施工占道，现场车多繁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提醒大家，晚餐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
1: 六一快乐，六一快乐！第二时段对刚刚下班的辛苦的小朋友们再说一句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0: 就刚才聊到了童年，咱直播间里很多朋友们都说小时候都是吃过细糠的，爸爸妈妈特别爱自己
1: 啊，
0: 给自己买了贝贝家。
1: 嗯，
0: 哦嘞哦，哦嘞哦，哦咿呀咿哦，一听是回小时候了。
1: 嗯，没听过。
0: 广告歌《青春美少女》，
1: 我只知道《美少女壮士》。
0: 青春美。

0: 告女儿当年的话也是在广告上就开始出入贝贝家。我要告诉大家，贝贝家的这个老板啊，
1: 嗯，
0: 他真的是可着80后90后在薅，
1: 他就是精准的踩在我们的痛点上。
0: 对，他本来就是在广告公司上班的一个普通职员，
1: 嗯，
0: 然后呢就抓到了那个时候啊大家对于孩子们体态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迫切需求，
1: 嗯，
0: 就在广告上投出了贝贝家的广告，还在央视投的。
1: 嗯，
0: 那个时候80后90后的家长们，哟，俺家孩子长得像个虾
1: 哦，就是有点
0: 佝偻着，像个大趴虾，就开始啊买着贝贝家给孩子勒上。
1: 嗯，
0: 东西有没有用不知道，但是啊对于这广告我们都知道贝贝家和坐姿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强制关联性。
1: 嗯，
0: 对吧。到了后来等我们长大了，他开始卖什么了？
1: 开始卖手机，
0: 好记星。
1: 哎呀，
0: 孩子为什么还是80后90后，他上初中了，要背单词，咱不会呀、啊、怎么的孩子，咱只会拼音，学不会教不会，班再给教的再说个那个什么英语，还带着徐州口音。
1: 所以就发明出了一个适合我们学习英语用的
0: 电子词典，
1: 电子词典，
0: 好记星、
1: 哦。
0: 那时候还请何老师做了那个什么
1: 代
0: 言对吧？
1: 嗯。
0: 然后跟他对打的是鲁豫代言的诺亚舟，孩子拿到手全在的用他玩魔塔呀，
1: 哦、
0: 哪有你学习的？到了后来之后，开始工作了，有自己隐私需求了，甚至80后90后还干什么呢？事业有成了，觉得什么呢？要需要隐私了，卖什么8848钛金手机。
1: 精准的收割，
0: 对，告诉
1: 收割反复收割同一拨人。
0: 哎，告诉你，里边两个系统。你在另外里边聊的天你老婆查不到。就开始哎呀不行，我这还说什么超过10米之后自动爆炸，自动清除里边的什么数据一类的啊，然后就开始精准的给这80后90后投放。等啊30岁了，对不对，开始有这些啊送礼需求了，开始卖什么呢？
1: 脑白金吗？
0: 小罐茶。脑白金是另外一个营销天才史玉柱的蛇皮啊，就开始卖小罐茶了。
1: 那不得不说这就是什么营销天才，
0: 真的。你就发现、啊、几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全是可着80后90后一个劲儿的薅。
1: 我们只要踩到一个风口都了不起了，人家踩中了每一个，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人说小时候我是没有钱买那什么好记星，跑陪我练英语，我练英语的这个好搭档是燕舞录音机。我不得不说你是50后吧。燕舞录音机，双卡录音机，
1: 比较大的，体积比较大的，
0: 就是左右能放两盘磁带、
1: 哦、
0: 然后你放这个的话就能放那个啊。然后在家里边的话，为什么燕舞呢？它就是第一支在中国的电视史上投放了商业广告的双卡录音机，燕舞。烟雾，一曲歌来一片情。
1: 我现在很好奇，大老师，你是不是穿越过来的？
0: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1: 你这个涉猎的面是有点广，
0: 是吧？
1: 对，一时之间摸不透你的年龄。
0: 我唱一首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穿越来的了。
1: 你说，
0: 把你捧在手上，来吧。来了，各位朋友们
1: 啊！我还看到有一位就是我们00后的小朋友烈烈烈烈说，我小时候自己做过一个收音机，专门对这个收音机用来干嘛呢？专门听阿元和苏苏大鹏
0: 哦，专门听他们仨的。
1: 嗯，
0: 哇，童年时都细康。来吧，现在到我俩的话就这么四六。也挺好的，我们都提纯了嘛，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那你小时候都有哪些快乐的回忆，或者那首歌能把你带回小时候。
1: 我们来听一听战户局特工小朋友唱的什么歌吧。
0: 我们听听啊。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草上边

0: 我知道了，是
1: 哪？绿色里面什么都有。
0: 哪一首歌让你想到童年？
1: 哎、
0: 他就直接唱了一首《童年》，
1: 是吧？就不做任何思考。当年这首歌程方圆一唱的时候啊，不管是在春晚舞台上还是其他晚会里边，抱着吉他一弹唱，真的是给我啊初期的校园民谣打开了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0: 没错，所以哪一首歌一下子还能把你拉回到你认为最美好的时光呢？
1: 嗯，童年。
0: 哎呀，忘不了，
1: 忘不了。
0: 三 A 脑营养产品，
1: 哎，吃了忘不了，他就真的忘不了。
0: 我好像还真吃过，
1: 真的吧？
0: 我真的应该就是中考那一年。
1: 他们也是精准的踩在了这样一个广告的啊、传播理论上，
0: 嗯，
1: 产品特点、解决痛点、受众人群，
0: 你看，
1: 孩子吃了忘不了，他就真的忘不了，你看对吧？剩下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有这样一些可以借鉴的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
0: 脑白金。
1: 另外一个得了回指甲，
0: 一个传染俩。
1: 你看，问你怎么办？
0: 马上用亮甲。
1: 你看看，就是当年啊，能让你意见就是意识到背出来的，全是踩在这种传播理论学校。
0: 而且他是反复的给你念，反复的给你念，
1: 病毒式的。
0: 而是在大概可能就是在徐州台要播电视剧之前的广告里
1: 啊，或者高考。而且经常每年在高考的一个结束的时候，
0: 嗯，
1: 都会请状元说啊，我考上这个学校是因为我吃了或放不了，我来自三州。真的会有，我看过夜新闻之前啊，夜新闻之前真的。
0: 哎，我看到特工还说，哎，那可不能，那个产品真的踩得很痛。他说吃了忘不了，真的忘不了，但是我天天都忘吃。
1: 那只能说啊，那是爸爸妈妈忘了，也得给爸爸妈妈吃啊。
0: 谁让你戴帽子说，我都还有两盒呢，以前家里给买的，到现在都没有吃完。
1: 我想问问，
0: 嗯，
1: 真有用吗？
0: 我说真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1: 啊，
0: 我当时是觉得真有用。
1: 其实你不用它，你也记得住，有没有可能啊？
0: 我当时就觉得哇，仿佛就是天助我也，因为我一直以来，你现在大家听节目也能听得出来
1: 啊，
0: 记忆力不怎么好。
1: 我告诉你，我现在发现拐点在哪儿了？你本来记得住，吃它给吃坏了。哎呀，妹子，你是吃它吃到现在，所以就忘掉了呀？
0: 吃不了那么多年，这产品也没有支撑那么多年，
1: 这就副作用。到现在为止，吃那一会儿啊，哎呀。还有好多朋友们也都分享了一下，还有一首歌，他说能让你回到小时候。
0: 嗯，
1: 雕阿雕阿雕手串。
0: 你唱歌，你唱这是首儿童歌曲，你学什么杨坤呢？
1: 现在这个版本更流行，你问零零后，他们只会听的这个啊，一零后啊。
0: 还有找呀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1: 哎，然后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学的音乐课本里边的。还有另外，今天也特别是首歌，这首歌呀，太阳啊，小鸟在天边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
0: 没有记忆，
1: 你才穿越来了吧？
0: 我忘不了，可能吃多了。
1: 我现在我非常负责的告诉你啊，现在除了你不知道之外，这样所有在听节目的人都听过这首歌。大家可以把这首歌的名字啊直接打到公屏里面。
0: 是不是一年级的时候音乐课学的第一首歌？
1: 因为不是，
0: 嗯，
1: 他不是音乐的，他得到四五年级了，他真的是音乐课上老师会教的歌。大家也都可以分享啊！你现在你像穿越来了，因为你满脸震惊，觉得说发现了平行世界的理论啊。
0: 还有朋友说我的心是六月的晴，粒粒下着细雨。
1: 七零后，
0: 这什么歌？这首是真的有点在认知之外了，有点不朗朗上口了。
1: 就爸爸妈妈，现在你去 KTV， 他们可能还会合唱这首歌。以前都去的什么是卡拉 OK。
0: 啊，
1: 就那种坐起来又卡座，这大概二三十桌，然后到那点唱以后，两个人开始对唱，一般情况唱都挺难听的。我的心是六月的雨，粒粒下着细雨。
0: 但是有一首歌我是真会，路途遥远勿忘初心写的歌词。
1: 来，
0: 如果我有仙女棒，变大变小变漂亮，还要变的都是漫画、巧克力和玩具的家。
1: 哎，范晓萱版本的。
0: 对啊，如果我有机器猫，后面他没有歌词，我也记不住了。我当时机器猫跟哆啦 A 梦还是两部电视剧，两部动画片。
1: 哦，哆啦 A 梦和机器猫是一样的，只不过艺名不一样。你说的是叮当吗？
0: 哦，对，叮当吗？
1: 叮当法术变变变，
0: 对，有个小蝴蝶结的。
1: 他把你害了，把你害了。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啊，您小的时候如果听见哪首歌，可以一秒把你拉回童年，好不好？
0: 哎。 有一首歌涛哥说到了，
1: 来，
0: 请把你的歌带回我的家，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把你害了要维权啊，这你我他这这带声都不行了，鼠辈拼都不行了，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还有那首歌小时候还听过一些啊，
0: 嗯，
1: 啦啦啦啦中太阳，
0: 啦啦啦啦中太阳，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中太阳，
1: 对这点还可以、啊、
0: 越唱越开心了，谁说最快乐的时光不是小时候呢，
1: 嗯，还有啊英语课和音乐课共同当时啊产出的一个产物，
0: 什么歌
1: Do a door a dear door
0: 这我印象之中是在好像有一部歌剧电影叫音乐之声里面，
1: 对，然后开始啊给我们当时也是在音乐课本里边演唱的一首歌啊，
0: 嗯，
1: 还有好多人都说六一儿童节带孩子来体验生活了，我想说的是去徐州乐园了还去加勒比了，刚开业他不是带他来打赏了让他体验体验我们当年的生活，
0: 体验生活是对的，不然长大真有可能不认识这些植物，
1: 小的时候我们还有十天卖

0: 房价呢？
1: 啊？
0: 夏天就临近的这个时候，家里要农忙了，对不对？
1: 嗯。
0: 那个时候就说行，给你们放个卖房价。
1: 你有这种假期，你还羡慕现在小孩的春假？
0: 干活呀，是真的要腿美嘎美。小孩那个时候，我们还学过一篇课文干什么？
1: 嗯，
0: 叫拾麦穗儿，什么意思？家长或者是收割机收完了，他会有一些穗儿掉在地上。那个时候孩子就要提个篮子把那穗儿给他提起来，
1: 太有生活了，这太有生活了，大老师。
0: 然后呢还有说下了一整夜的雨，
1: 动画城的主题曲，
0: 哎，早起就是好天气，
1: 这首歌我们小学合唱队还唱过
0: 哦。算了，我也不问你记不记得。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分享分享，有哪首歌可以一首把你啊拉回童年吧。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在下班路上。下面一首歌一想起啊，你就觉得回到了暑假的点播台，
1: 听听看咯。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泉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秀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

0: 之后，电视的主导权就要交给爸爸和爷爷了。那时候就开始梆梆梆梆梆梆，
1: 啊！
0: 对不对？你看新闻联播了呀？
1: 哦。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很多的朋友在不断的留言，
0: 嗯，
1: 不断的去更新对童年的认知。
0: 是，
1: 有朋友说童年是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一天叫三遍，
0: 是吧？那剩下还有什么呢？那个悠悠岁月，一说当年好困惑。就晚上八点之后开始跟妈妈，她不看动画片，她看电视剧，
1: 她看电视剧，
0: 就看点什么的婆婆儿媳妇之间的事儿。那还从来不问命运之错，人在旅途，
1: 渴望，
0: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1: 完了，现在有很多朋友认为大老师你是七零后吧？
0: 把你捧在手，我穿越来的好吧？
1: 穿越而来的，
0: 穿越来的啊！剩下的还有好多朋友们，他都是也开始跟我们分享了，
1: 嗯，
0: 说那时候啊。还看动画片最喜欢的一个，可能别的都记不清了。一休哥，
1: 一休哥，我记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那你还记得他有什么样经典的这样的一些点子案例吗？
1: 就两个手，案例不记得，我只记得他思考的时候状态是两个手在自己的脑门脑的两边，就是会长犄角的。应该你就想象中，如果人会长犄角，大概长犄角的位置，在那里画圈。
0: 我明白了。
1: 嗯，
0: 其实一休哥放到现在，他不算知识博主，
1: 嗯，
0: 手势舞博主。这手势舞大家都会跳了
1: 呀。我当年甚至觉得，我是不是如果做出跟一休哥一样的思考状态，我就能把思考不明白的问题给解决了。
0: 对，
1: 我也学过，模仿过他的动作。
0: 哎呀，就孩子嘛，肯定是有点那种模仿的时候嘛，对不对？还有呢，刚才那个谁滴滴答答说啊，大老师，我也有朋友吃过忘不了，来分享分享吧。
1: 他说我高中同学天天吃忘不了，从早自习睡到晚自习。所以只有我一个人觉得是有用的，是吗？
0: 啊。
1: 李大美说：“嘿，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你来吧，大老师。
0: 我也不知道是啥，我看那些奔奔奔奔奔啊。
1: 啊，
0: 来，我给后面、啊。
1: 对，然后大家如果能发语音，可以用语音来帮我们唤起一下回忆。
0: 是，然后呢，还有我让你问再戴帽子这位朋友张淑宇，他就开始又耍了个心机。他说：“为什么我的童年只有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雇佣者。
1: 哎，他确确实实，他今天应该过儿童节。
0: 是，
1: 哎、
0: 他说我这00后走错群了吗？真是的。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哇好长的歌词，叮当猫的歌词
0: 哦，但是的话应该不是同样的一个版本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首歌，我是觉得啊，把外文歌的舶来品经过了中文歌重新谱曲填词之后，真的非常符合那个动画立意的。抬头望望天，我们多么渺小
1: 啊、哦、我记得四驱兄弟，
0: 没错。
1: 这个萧阿狸帮我们解读了一下，为什么刚才我们有一个小伙伴李大美，也就是说嘿奔奔奔的奔奔奔，他说这是动画片奔奔会说话的汽车找妈妈。
0: 我只看过补补恰恰。
1: 补补恰恰是什么？
0: 就里边有个穿蓝色婴儿服的小男孩，他有一个长得像狗的车。
1: 嗯，
0: 长得像小狗的小汽车，那小汽车能跟他说话，那部动画片叫补补恰恰。
1: 你要这么说话，我觉得我还看过一个动画片
0: 啊，
1: 叫做大鸭侦探。
0: 大鸭鸭子侦探
1: 啊。鸭子侦探。
0: 你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鹅货的竞品。
1: 这反正是姑妈。
0: 像卖鸭货的。
1: 反正一个姑妈跟外甥两人破案的。
0: 没姑妈。
1: 啊没姑妈。
0: 维乐。
1: 维乐，对。维乐探长。
0: 是、啊、那是中国和加拿大一起出品的。
1: 我觉得非常有趣。里面有些片段也有点惊悚。
0: 到后来呢，我们都觉得那个时候也算是国漫的这样一个天花板了。
1: 嗯、
0: 后来啊我们就开始不爱看了，为什么？有点幼儿像了。开始出什么呢？喜羊羊。灰太狼、
1: 喜羊羊、
0: 小鲤鱼泡泡，就开始出这个了。还有哪吒，哪吒小哪吒，你小时候不想揍哪吒吗？我就可想打他。
1: 上天他比天要高，
0: 打他；
1: 下海他比海更大，
0: 揍他。
1: 我小时候很喜欢这部动画片。
0: 当然了，杨戬童年接触第一个腹肌男，从来不穿上衣啊，对不对？是不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有哪首歌真的能把你啊一下就带回到小的时候啊。
1: 你说吧，就是你的喜好跟小时候总是会有一个轮回。
0: 嗯，
1: 要不然现在喜欢刺杀呢？
0: 刺杀啊，
1: 演杨戬的。
0: 然后叮当猫啊，咱们这个特工给我们分享，咱们听听看啊。没去和他们

0: 去。
1: 天哪，我都想回家看动画片了。
2: 是吧？这个点回去的话啊，已经找不到，可能已经找不到再播定点播动画片的电视台了。
1: 没关系，我们现在有网络。
2: 是吧？
1: 我们听听李大美给我们重现了奔奔奔奔奔
2: 长安奔奔的广告歌，我们听听看。
3: 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奔，我都忘了这歌咋唱的了。这是85年的动画片，你们要是不知道的话，就证明你们的年龄还小。我看那个的时候，这是好像是85年，哪个国家的动画片？我那时候我才6岁、7岁、6、7岁，好多年了。
2: 那个时候啊，同期的动画片其实有另外一个大家更熟悉，
1: 叫
2: 《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八八变，他们长得就很像现在什么呢？我一直觉得捏捏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就是通过童年的这个电影，这个瑞典的一个动画片，这个过来的。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又唤起了我更深层次、更久远的一部动画片，也是益智类的，
2: 是
1: 那个。
2: 你确定是？你确定你记得？
1: 有点像的我国少数民族的人，但他不一定是我们国家的人，然后天天牵一个毛驴，阿凡提。
2: 你是行走的50万吧？你才是吧？人人叫我阿凡提，那是阿凡提。
1: 是新疆吗？
2: 当然
1: 啊。啊，原来是。
2: 啊，金子一袋子，沙子一屋子。
1: 因为他的造型老是在头上缠着那种白色的帽子。
2: 八一老爷呀，倒骑毛驴啊，对吧？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然后最后他说他念错了，把他的金子全部散给了穷人。
1: 哦，
2: 小时候而且还是一个定点的粘土动画，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看。
1: 哎，我这是我印象当中看的第一部的益智型动画片。
2: 是，然后另外呢还有那种单元剧类型的，很少很少的集数，经常会在电影频道播。
4: 小啊啊，这要不咋啊啊？
1: 这个动画片我也看过，但是我听杨子唱过这首歌。
2: 对，
1: 得是顶着上颚，
2: 你得这样抖着嗓，
4: 小啊啊
1: 啊！那我看到那个版本是小邋遢，真要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谁也不爱他。
2: 你也挺适合丢手绢
4: 的。哎呀，我这也不舍不得了吧？
1: 丢啊丢！
2: 喜羊羊来了。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没有哪首歌可以一直把你带回去。其实说到自动驾驶车，小的时候可能也不是通过这样动画片过来的
1: 啊，
2: 还有影视剧。
5: 嗨，怎么了伙计？
2: 霹雳游侠
1: 呀，这个确实是有点，可能觉得男孩喜欢一点吧。
2: 对，那个时候特别想要一台能够跟自己对话的车，然后你啊只要一呼叫他，通过你的智能手表他就伸过来了。没想到现在这样的车有了。对吧，你小的时候谁能想汽车能跟你对话，有自己的智能，你停着车一摁手表他就过来接你，现在停车场没问题啊。对不对？
1: 哎，那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好像是地球超人的美漫？
2: 有啊，心灵超人。
1: 然后就每个人有个不同
2: 戒指，
1: 像五行一样的戒指，对应不同的元素。
2: 对，然后每个人人种都不一样
1: 啊。对对对对，
2: 男女老少，长得男女老少。然后地球超人的话长得是个水泥色的。真的是个水泥色啊。
1: 对，这部动画片对我的印象也很深刻。
2: 是，小时候我到现在还有一部动画片的资源没有找到，非常可惜。
1: 嗯，
2: 大家可能都看过另外一个是欧洲那边的小时候一个动画片叫鼹鼠的故事，很温馨很治愈。
1: 嗯，
2: 但是啊曾经我小时候还看过另外一部描写鼹鼠这个群体的故事，他呢主角我名字我就忘了，主角啊他的哥哥叫摩格里，妹妹叫甜甜。大家还记得吗？他们是一群鼹鼠。都可以分享。
1: 好像进入到了动物世界，我们再听一下那位戴眼镜男士的新歌。

0: 咦，教练，俺可想打打篮球嘞。
1: 你要不说这句台词，我的确确实实有点没认识出来。
0: 咦，灌篮
1: 高手啊，
0: 对吧？你看篮球的风还是啊吹到了陕西，
1: 挺有创意的。
0: 哎，
1: 来，大家还有哪些歌曲能一下子把你带回到童年？欢迎大家按下云键一起演唱一下吧。

0: 对，
1: 也由此的话也是出现了我们啊非常喜爱的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啊。
0: 嗯，天天向上。
1: 对，来吧各位朋友们，再来分享一下吧。今天的中国少先队啊统计主要数据发布了，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全国目前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下面有个问题来了，你还记得你是几年级几岁入队的吗？还记得第一次戴上红领巾时候的场景吗？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0: 首给十五岁的自己的歌曲当中，我们节目也迎来了今天的尾声了。
1: 是，
0: 那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呢都可以快快乐乐回到童年，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1: 是，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别管多大，快乐最大。希望每个人呢都能保持内心的那位小朋友的纯真啊。我们也会陪伴着各位下班快乐的路上。看看时间，走到19点钟，也感谢大家一个小两个小时收听守候和陪伴了啊！咱明天下班路上不见不散了，
0: 明天再见，拜拜。
2: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2: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

0: 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这次灵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海门至叠石桥附近的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凌晨3点，万籁俱寂，人们还在山野甜美的空气中安然沉睡。万安古镇的豆腐房已经开门劳作，这样的作息规律已经延续了130年。刘忠民通常是家里起得最早的人，一大早磨豆、煮豆、滤渣，忙个不停。一番干柴烈火的交战后，豆腐房里飘出了第一锅浓郁醇香的豆腐原浆。
7: 一碗成果就看这里。
6: 杜家祖传的盐卤配方在这一刻发挥了奇效，盐卤用量和点卤时机决定了豆腐脑和豆花的老嫩口感，而这一切尽在杜书文的掌控之中。杜书文接手父亲的家业已经40多年，是做豆腐的行家里手。一把豆子上眼一看，用手一掂，就知道它们的好坏。新鲜饱满是它的标准，井水是它最信赖的好水。这不仅是家族古法制作的要求，也是杜家豆腐干品质的保障。
8: 家里做了4代，太爷爷手干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 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6: 老刚老方，杜淑文每天只磨二三十公斤豆子，出四五板子的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8: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四五板就够了，买关子就是，天天循环啊。
6: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妙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似乎劳动的快乐，家族的责任，承载着他生活的全部意义，杜淑文乐在其中。杜淑文的父亲杜延年91岁了，在豆腐坊里已经忙碌了76个春秋，老人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在他看来，自家田园里的绿色小菜就是人间美味，有机种植的五谷杂粮就是人生至宝。
9: 我那早上的话，起来了你出干活一天，就吃豆腐干呗。
6: 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凝神聚气，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7: 哇，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啊，会做豆腐，嗯，还会烧一手好菜。
6: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煮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缘由。刘东民每天都会按照祖辈人传下来的老传统，把用过的豆包布用新安江水漂洗干净，除去豆腐的酸味儿。
7: 我们拿完这个布一锤就干净，不锤不干净，越锤越干净。
6: 再回去进行高温消毒，晾干备用。刘忠民看惯了远处的古塔丽影，近处的白鹭高飞，好山好水，诗意田园，造福了豆腐人家，也福泽了千年古镇。
10: 豆腐干很好啊，这个豆腐干有名的，县志上都有记载的。
6: 古镇上的街坊每天都会随时来到杜家门前，无需问价，留下几块钱取走几片豆腐干，直接下锅爆炒，吃的就是这份新鲜。
11: 上午吃是上午买，下午吃是下午买。
7: 一波45。
6: 遇见慕名而来的客人，杜淑文就会随手拿出自己做的糕点，没有一句浮夸的广告，先尝后买，全靠人言口碑。

0: 雨声淅沥，刘忠明照例要到集市上去卖豆腐干。今天下雨，生意不是很好。
1: 我拿两块钱，
2: 两块
1: 钱，
2: 这个吗？
0: 早年间，古镇上有1000多户人家，62个行业。如今，年轻人大多都到城里去打工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正在被打破。传统手工作坊也已所剩无几，新与旧，慢与快，悄然更替，在古镇上演绎着不同节奏的生活。但为了这份养育了几代人的老手艺和街坊邻里念念不忘的好口福，杜淑文决定还要继续坚守下去。

0: 下时节，罗志敏正在为家人准备一桌团圆饭。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豆腐历来都有兜福和多福的美好寓意，徽州人似乎对这一点更是深信不疑。有一种由豆腐干领衔的浇头面，就是徽州人餐桌上的最爱。豆腐干、瘦肉、干笋、辣椒一起切丝爆炒，在菜籽油和精盐、生抽、肉酱等佐料的混合作用下，色泽热辣撩人，味道唇齿留香。
1: 浇头面就是说好兆头的意思，要放在面条的上面，就是有好的兆头。豆腐干的福是幸福的福的谐音，在我们徽州来讲呢，能吃上豆腐干呢，就能沾上福气，交上好运。
0: 罗志敏是个泼辣能干的徽州女子，人称豆娘。
1: 我们的柴火呢，取自于我们陈坎西边的葛山。为什么呢？家里放这么多的柴火呢？我们的徽州的寓意就是说，进门见财，财源滚滚，红红火火。
0: 他的家就坐落在黄山徽州区陈坎村，他家的毛豆腐在这一带久负盛名，已经传承了100多年。陈坎村气候湿润，雨量充沛，为毛豆腐的发酵提供了天然条件。徽州三绝包括牌坊、民居、祠堂。陈坎正是古徽州建筑的典范之作。陈坎村现存有罗东书祠等徽派建筑遗迹，村里80%的人都姓罗。
2: 这是在老百姓在买的盘子，品质好，一点杂质都没有。
0: 这只磨盘已经在罗家传承了100年。罗志敏和弟弟蒋光明是看着父辈磨豆腐长大的。要将10公斤豆子人工磨成豆浆，相当于行走15里路。父辈的艰辛，磨盘的轮转，打磨出毛豆腐的家传绝技，也送来了家族的兴旺和团圆之福。

0: 他说做豆腐一定要用选最好的黄豆，像这个有杂质的，你看像这个有一点虫斑的不要，只有好的黄豆啊才能做出最好的毛豆腐。
1: 皖南山区地貌素有七山。

0: 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说法。当地百姓就利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多在山坡的坡地上种植大豆，加上温润的气候条件，为毛豆腐的制作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
1: 我们的毛豆腐一定要取自于徽州当地老百姓种植的六月黄大豆，粒粒饱满，颗颗如珠，做起来豆腐才最地道最纯正。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尺量刀切，大小适宜，形状规整的豆腐块赏心悦目，其中还另有美意。明清时代，徽商资本雄厚，富甲一方，有自己专门定制的金砖。罗家把自家的毛豆腐也做成了金砖的尺寸大小，以讨个财运亨通的吉利彩头。做毛豆腐之前，蒋光明会先在毛坯上撒一层盐，在发酵过程中，盐会慢慢地渗入到豆腐的内部，这样做是为了煎炸起来口味更加鲜美。形如金砖的豆腐阵保持适当的间距，为菌丝的生长留出足够的空间。在恒温恒湿的条件下，经过大约4天的时间发酵方可成熟。发酵的第一天，发酵的豆腐块看上去似乎还是豆腐的模样，其实在菌种的作用下，豆腐内部已经悄然有了生命的迹象，如同新生命萌动，蓄势待发。第二天，发酵菌丝长成一层白色绒毛，虽不浓密，却已清晰可见。第三天，菌丝绒毛逐渐变得稠密蓬松。第四天，豆腐已经被菌丝绒毛完全包裹，可以看见豆腐表面顶着蘑菇状的孢子，这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高品质的毛豆腐当属这种层层叠叠、温软下垂的蓑衣毛，它口感绵糯，营养美味。

0: 高墙深院小窗户，粉墙黛瓦马头墙是徽派建筑的特色。在徽州的街巷码头，常能看到挑担货郎，他们手打竹板，肩挑柴锅炉灶，款款走来。一看到这些身影，徽州人就知道是卖毛豆腐的来了。
1: 徽州第一块炸毛的豆腐是上等菜，哎，看到没有啊？这个就是炸毛的豆腐，看到啊？你闻一闻，它不臭，对吧？不臭吧？哎，这样子下锅，哎，这个毛豆腐。
0: 对于这道长毛的当地特色美食毛豆腐，外地人避之不及，徽州人却爱之深切。其实，毛豆腐的毛是一种益生菌，豆腐通过人工发酵，其表面长出一层绒毛，植物蛋白被转化成多种氨基酸，烹调后口感绵糯，鲜香可口。
1: 一会儿还得撒点葱花啊，祝大家都幸福，画龙点睛，绿的锦上添花，祝大家幸福日子，天天有。

0: 一家人大快朵颐，津津乐道，品的就是这份别具一格的喝粥味，想的就是这份浓郁和美的团圆福。夏末秋初，马莹在茶农许红艳的带领下登上了祁门野山。他心心念念想寻找一片野生叶子，为与朋友的茶会制作一道徽州特色茶点——观音豆腐。
1: 太难找了，
2: 仔细找飞机。来，就这个，这就是。
1: 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观音
2: 台。对，就这个。像我们这个野生的这个豆腐草啊，已经是不多了。
1: 难怪我们找这么半天。
0: 观音柴多与油茶树相伴而生，或长在高山上，或长在溪水边，身材矮小，貌不惊人，不易被人发觉。
1: 观音柴它那个种子啊，不太规整，不容易破壁，然后那个野兽把它种子踩破了，然后呢它才容易发芽。
0: 观音柴是徽州地区的一种野生灌木，俗称豆腐草。传说饥荒年间，观音济世救人，点化百姓，以此植物做成豆腐状食物充饥果腹而得名。百姓认为观音豆腐能给人们带来生机福音，之后千家万户便开始制作这种不是豆腐的豆腐。马莹按照外祖母亲自传授的传统方法，把现摘的观音柴就地用溪水漂洗干净。嫩叶青青，溪水潺潺，轻漂慢洗，生机盎然。

0: 下山后，马云和茶友正在为茶会做准备。
1: 现在叶子好少了，很难找到的。我们在溪边呀，山上呀，
2: 这么多虫眼，
1: 野生的叶子呀，所以就会有虫子。
3: 这个叶子就挺好的，它的果胶含量就比较高，比较适合做观音豆腐。
2: 这个季节能找到这样的叶子真不容易。
0: 采集的观音柴虽不完美，却尽显野生本色。挑选出饱满肥厚的叶片，用沸水冲洗消毒，去除叶子的清气和涩味。经过双手的反复揉搓，慢慢挤出浓稠的果胶。

0: 加入适量的草木灰，连续搅动，直至凝固。
1: 果胶慢慢就凝固了，得顺着一个方向去搅。这个慢慢的它搅不动了，果胶就凝结起来了。越来越粘稠，已经那差不多了。
0: 取来徽州木雕老物件，入模具定型。

0: 连糕点模具上也随处可见福禄寿喜平安吉祥这样的祝福。中国美食讲究五味调和，经过热辣鲜咸重口味的撩拨之后，徽州人的味蕾急需另一种温和的调和剂。茶在徽州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好像一股蜜香。
0: 徽州人常说，可以一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
2: 大自然的味道真没有味道，
1: 那就是水很好，
2: 是山泉水泡的，
1: 好酸的。
0: 徽州女子持家有道，知茶爱茶，自古以来就有自己制作茶点的传统，并在糕点上巧用心思，寄予美好祝愿。自豆糖、观音豆腐，以美食传递美意。
1: 嗯，特别香，哇，入口即化。
0: 以豆腐表达祝福，一饮一啄之间尽情玩味老城的文化古韵，也享受自然山水的天然野趣。青山绿水孕育了五谷丰饶，一方沃土养育了地方人杰。600多年前，徽州人负重前行，用稀缺的食盐打开了通向外界的大门，从而创造了无徽不成市的商业传奇。如今后辈们又用一双巧手，把一块平淡无奇的豆腐变得活色生香，名满天下。徽州人的口福和幸福也在这豆腐的平凡滋味中延绵不绝，生生不息。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8: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
7: 在杭州萧山西侧，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处，有一条承载着百年记忆的老街——文彦老街。它素有三江活码头的美誉，曾是浙东重要的水运枢纽和江鲜交易中心。老街依江而建，承载着深厚的码头文化和江鲜土菜记忆。
8: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浙江杭州的文彦老街。
9: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哇，杭州的自然风光旖旎动人，湖光与山色交相辉映，一步一景皆是诗意。哇，实在美不胜收。我呢是用了4天的时间，深深的沉醉在杭州的好风光里，来赴一场浪漫又治愈的杭州走访之旅哦。我第一天呢是来到了文彦老街哦，它是在杭州的萧山区哦。这里呢就是哇著名的钱塘江、富春江还有濮阳江，哇在此呢交汇成一片开阔的水域哦。我看到那片开阔的水域我真的很惊叹。然后呢文彦老街呢就静卧在这三

江之畔，哦，它藏着一个朴素的过往，就是有一户文姓的人家，就是依江堰而定居，所以文家堰的称呼就由此传开了，久而久之便简化成文堰啊。如今呢，这条老街呢，不仅是当地人生活的原点，更串联起西江塘沿江跑道，还有轮渡码头。蛮多打卡点的，大家都可以来玩。然后它这里好像就是有用成一个历史厚度与生活温度的文旅线路都有串联起来。然后追溯历史呢，文燕的根脉呢是早就扎进了千年的时光里。作为三江的一个活码头，这里呢曾经是浙东水域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来往的商船呢是昼夜不息，码头吆喝声，还有江面上的船工号子，哇，成了最鲜活的市井的一个乐章。那现在呢，老街是修缮后的样子，它更复刻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一个街市的样子。哇，霓虹灯的那个灯牌，哇，真的是非常复刻，它投射在那个路面上，那个老招牌还有装饰哦，随处可见。仿佛呢，就让人家穿越到那个复古又鲜活的一个年代里。那白天呢，这里可以穿梭在江鲜馆啊、咖啡馆啊、文创店之间。那尤其呢，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码头咖啡馆。这里除了说它可以，就是它是一个咖啡馆，它还可以等轮渡哦，真的很特别。那这个咖啡馆呢，我特别看了，它有墨绿色的老式柜台，有老唱机，哇，墙上还有旧海报，门口还绑了很多怀旧式的糖果，泡泡糖啊，棒棒糖啊，怀旧零食，哇，真的是可以瞬间唤醒童年回忆。据说这里晚上呢，就是有民谣酒吧哦，这里会传出一些歌声，哇，你可以想象在这边点点小酒，然后听着江风，然后还有这边的音乐交织，真的很惬意。那如今的文燕老街呢，是一半烟火，一半诗意。最不能错过就是当属它是单程哦两元的一个轮渡，哇，这个是一个灵魂体验，它就是从文燕渡口乘船到元浦渡口，单程仅十几分钟。这里还有那个船帆的时刻表哦，哇，你可以想象当船身划破江面，开阔的三江的风光尽收眼底，而且呢，尤其是这里的傍晚的是一个黄金时刻，粉橘色的晚霞呢就会铺满天际哦，会将江水呢染成温柔的橘子海，哇，波光粼粼的江面与远处的山峦会相映成趣，哇，这里随手一拍就是绝美大片。哇，那如果赶在落日前登船的话，便能邂逅杭州最浪漫的小众落日景点哦。那文燕老街这个日落的景象呢，其实呢也让我想起台湾台北淡水夕阳，淡水夕照呢也是台湾新北市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之一，也是台湾八景之一哦。它的绝美处呢，就是在于淡水河、观音山还有落日三者的交织的一个经典的画面。哦，夕阳呢会将天空还有河面呢染成金红色，那随着渔船还有古意的建筑，哇，真的是浪漫又怀旧。那这里呢，淡水老街呢，它从老街口还有福佑宫广场、河堤的长椅这边都是可以看夕阳的。如果呢，听众朋友们，大家以后有机会到台北旅行，也不要错过淡水的那个夕阳的景象哦。这就是我在看到文燕老街日落的景象，也是联想到我的家乡淡水这边，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作为中国江鲜美食之乡呢，文燕的江鲜呢更是一绝哦，因为呢三江交汇，哇，咸淡水呢在这边交融的环境，有孕育格外鲜美的水产哦。不过呢，我这次来呢是依据时令来尝春鲜的。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呢，有一家
孙晴饭店。

0: 哇，这是在老街江鲜圈的影视王者哦。哦，他是凭着口口相传而成为本地和老饕私藏的聚餐首选。我也不免好奇，哇，来这边感受一下春天的味道。那我们呢，就点了一盘白斩鸡，哇，那个皮哦，透亮润滑，紧致弹滑，肉嫩而不柴。沾上少许鲜酱油，哇，真的是清清爽爽，一口就鲜到舌尖哦！哇，我们还叫了香椿炒蛋，哇，香椿呢就带着独特清冽的香气，和金黄蓬松的鸡蛋呢，哇，炒在一起，油嫩鲜香，哇，这是春天才能吃得到的自然好滋味。那我们还点了一碟韭菜炒蚕豆，哇，蚕豆是颗颗饱满软糯，哇，它还带着淡淡的韭菜的香气，一青一绿，哇，蚕豆糯糯的很好吃，然后韭菜呢，它是鲜灵爽脆的，还带有独特的辛香，哇，越嚼越有味。那这些呢，春日的一个家常小菜，一鲜一香一糯，哇，简简单单。尽显杭帮菜的家常精髓，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江南风味哦。在我看来呢，文苑老街呢就是这样一个藏在三江交汇处的一个时光之街，它既有市井的烟火的滚烫温度，也有江风的暮色诗意浪漫。哇，两园的轮渡的慢时光，还有复古街巷的港风怀旧情怀。哦，还有百年码头的老记忆，都在这里交织成最动人的风景哦。无论呢，您是热爱文化旅行的寻捕者，还是戏照痴迷的光影摄影人，哇，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瞬间。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7: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8: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8: 咖啡早已成为都市生活里随处可见的日常，如果将咖啡馆搬进原生态喀斯特溶洞，又会解锁怎样别意特别惬意的体验呢？
9: 嗯，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走进广西崇左大新县，去探访藏在秘境里的特色溶洞咖啡店。
10: 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崇左市大兴县，听说呀，这里藏着一家不一样的咖啡店，它是藏在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很多网友不远驱车百里专门来此打卡。那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本期的嘉宾，就是我们蓝洞跨国瀑布咖啡的主要负责人黄化先生。
11: 大家好，我是蓝洞咖啡的负责人王化。
10: 我们身后有水稻的稻田，对吗？

0: 那为什么我们一进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稻田，是有什么的寓意吗？
1: 我们这个也是专门的一个设计，希望的话呢，大家一进来，我们设计了一个鱼鳞式的这么一个稻田
0: 啊，
1: 大家从一个闹市，然后进到这个区域，就心灵能稍微宁静下来。
0: 嗯，
1: 然后我们还设置了一个小钢琴，大家的话在这里做一个拍摄的打卡。
0: 黄总，那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1: 好的，对了，这里是入口
0: 啊。
1: 我们这边的话呢，是需要实名扫脸认证才能进去的。
0: 哎，王总，为什么我们这边要实名扫脸认证呢？因为很多咖啡店都是直接进去就可以消费的。
1: 这里的话呢，是因为我们在边境，然后的话呢，就是界河边上，就是要在管理上面的话呢，是特别严格的。我们现在也起到了就是企业来守边关的
0: 啊，人人都是可以守边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对，
0: 那我来体验一下。
2: 已对成功。已过期。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有一张入场券是吗？
1: 对，是的。
3: 然后这个票可以换一杯饮品，
2: 下面
3: 有地图可以看的。
0: 我现在已经领到了这张入场券，不知道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作用。那我们就跟随王总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有一个宠物友好的区域，有狗狗的水盆，还有十变菜，这个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1: 我们这一个是个宠物友好的一个园区，
0: 就是人在这里和宠物都可以达成一个友好的状态。
1: 对的。
0: 那这边也很适合大家带宠物过来。
1: 是的。
0: 我其实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这个咖啡店要叫蓝洞咖啡？
1: 蓝洞咖啡的话呢，我们设计的话呢，就是有一种穿越感，就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八角林然后的话呢，让大家的话深入到蓝洞让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然后蓝色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又寓意着就天空、海洋，让人的心灵变得来到蓝洞的话，整个人沉静下来，宁静，找到自己的真我，自己的这个心灵
0: 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栖息地。
1: 对啊，
0: 那这个名字其实跟我想象中的还不一样。我一开始以为这里的那个天然的溶洞它是蓝色的，或者水是蓝色的，没有想到您在取名的时候其实是更加的想要把这种一个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探索未知，然后找到一个宁静的地方的这样一个寓意。
1: 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进来，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溶洞，进来才发现了然后我们就很好的把这个溶洞做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取饮品的一个
0: 地点。身侧都是大片的竹林，然后包括这里还有这个，这是芋头的叶子吗？
1: 对，这个叫海芋
0: 还有这个海芋叶，像这些植物都是这里本身就有的吗？
1: 对，就是当地的，都是本地植物。我们基本上做的话呢，都是取自于原生态，用当地的竹子石米石头本地的植物尽量不做到不破坏自然
0: 就是取之于自然，融于自然的这样一个理念。
1: 对的。
0: 现在在走的这个台阶，它也是竹子做的台阶。那这些竹子也是我们本来山上的竹子是吧？
1: 是的，就是附近的竹子
0: 我现在听到的这个蝉鸣是您放的音效吗？
1: 不是的，这是大自然的声音
0: 我还听到有流水潺潺的声音。
1: 对，
0: 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白噪音的确会让人一走进来就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1: 是的，
0: 走进来后有一些洞口，这个地方就是溶洞吗？
1: 对，这里就是溶洞。
0: 这个溶洞是它本来天然就有的对吗？
1: 对，纯天然的
0: 我们只是在里面加了一个吧台。
1: 是的，
0: 也有很多的游客来这边已经开始进行拍照打卡了。我们这里还是非常的热闹。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这张入场券来兑换一杯咖啡了是吗？
1: 对的。
0: 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
4: 好的。
0: 我看到这里还是有很多的一个 SKU 的我们能够看到，不仅它很适合年轻人来喝咖啡，也可以有小朋友喝的牛奶，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来喝的一些茶饮，然后甚至还有针对女生的姜茶。
1: 是。
0: 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并且也很人性化。
1: 要不我带您体验一下。
0: 好呀好呀。那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面去制作一杯咖啡，非常的期待。
1: 你们教一下看看怎么。
0: 好呀。
1: 做一杯咖啡。
0: 这么多够吗？好。
4: 要加牛奶，
1: 加牛奶，
0: 加
1: 牛奶。
0: 好，可以了吗？
4: 再加到这里是吗？
1: 可以了。

0: 要去北方咖啡厅上面买。
1: 好的，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去打一杯咖啡。我们王总，我们一般这里可以领多少杯咖啡？一天的话，
2: 一天最多的时候可能有3000杯吧。
1: 3000杯、哦，那真的是游客络绎不绝
2: 啊！最多的是。
1: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小姐姐们都是大兴当地的，就是居民嘛。
0: 对，
1: 是因为有蓝洞咖啡了，所以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让大家都变成了咖啡师和拉花师，是吗？好了，我看到我这杯咖啡已经做好了，它的分层很漂亮。好了，这是一杯我自己亲手完成的咖啡，并且是在这样天然的喀斯特溶洞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哎，王总，我看到大家拿到咖啡以后第一件事情是去干什么？拍照打卡。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打卡地吗？我们一般这里是怎么拍呢？是只拍手还是一整个人都？
2: 拍手。
1: 好，那您帮我拍一张手吧。这里真的非常的出片，我觉得大家愿意过来拍照的原因是因为，首先这样的一个溶洞，那之前我们的溶洞都是5分钟打卡拍照即走的这样一个溶洞，但是在您把它变成了一个咖啡打卡点以后，大家可以在这里拍照，它的停留时间就长了。
2: 是的。
1: 并且溶洞自然也带有一种稀缺性，就是有一种社交货币的感觉。我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获得点赞的那一刻，物质消费就变成了一个精神消费。
2: 对，情绪消费。
1: 对对对。

0: 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接到缓行路段，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知道您可能不能理解，想象不出一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紧贴胸口的感觉，温暖。又一个用烂了的词，之所以用烂，是因为它的准确，在许多情形之下很难找到比它更合适的词，所以我还是要用它，温暖。刚才这段话呀，是出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乖呀乖》这本书，是作家剧作家万芳写给他的爱犬乖乖的。书中呢，讲述了他和他的爱犬乖乖16年间相互陪伴的故事。我们来看照片，万芳怀中就是乖乖，它是只黄色的小串儿，狐狸似的小尖脸儿，眼睛很大，黑鼻头，黑嘴巴。从乖乖的角度来说，这部作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乖乖的使命，二是乖乖的生活。特别打动我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它展现的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关照。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乖乖如何陪伴作者万芳度过他人生那段至暗时刻的。在书中，万芳这样写道：2003年8月，我先生查出肠癌，手术之后医生告诉我已经肝转移。当时我先生并不知道真实情况，因为我决定瞒着他。面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方式对待，我选择了说谎。这样的选择让我变成两面人，表面正常，内心绝望。和多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时，我不由冲口而出，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从这段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万芳无尽的迷茫和痛苦。她无法判断自己对丈夫隐瞒病情究竟是对还是错，也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爱人将至的死亡。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于是就建议她说，要不你就养条狗吧。就这样，万芳收养了2个月大的小狗乖乖。可能大家都无法想象万芳那个时候到底崩溃成什么样子。我们来看书中的一段描述，那是个冬夜，她的丈夫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荧光屏

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电视里的男男女女你一句我一句说得起劲。我上前按下开关，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我站在床头看着他，床头灯的黄光照着那张毫无生机的面庞。还有多少天？他还有多少天？我的生活还有多少天？空气凝结不动，胸口越来越憋闷，喘不上气了。实际上，万芳不是没有经历过死亡。他妈妈走的时候，他在外地当兵，很受打击。可二十出头的年纪，懂得难过，却不懂得悲哀。万芳的父亲是著名的剧作家曹禺，他是在1996年12月的一个黎明前悄悄离开的。因为前后在医院住了8年，他的离开不能算突然，只是那个早晨，万芳也不在他身边，心中悲痛万分。但这一次，面临丈夫的即将离去，万芳为何如此的绝望呢？她说：“这回呀，我置身于死亡的过程中，眼睁睁看着终点线越来越近，没有什么可怀疑、可指望的，那就是终点。有一种痛苦，叫做看着别人痛苦。家里有过绝症病人的朋友们，一定深有体会。”所以那个冬夜，万芳怀抱着乖乖逃出了家，她妄想用寒冷把脑子和知觉都冻住，但慢慢的，怀中的乖乖使她恢复了知觉，然后就有了开篇我们分享的那段文字的感受。从身到心，她感受到了乖乖的温暖，她突然感悟到，我和乖乖和她是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互相感知，互相照护，去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乖乖的温暖给了万芳面对现实的勇气。后来万芳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坦然地接受了。这本书中呢，有这样的一句话：生活就是一架永不停止的搅拌机，倒吧，都倒进来。您看，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万芳的改变。一旦想开了，就没有恐惧和害怕了。自那以后啊，万芳不再畏惧，她的丈夫呢，也因为乖乖的存在有了好心情，哪怕只是乖乖陪着她遛遛弯，或者是趴在脚边陪她看电视，都让她暂时的忘掉了病痛。有人这样说，说这狗狗们呢，他们都是智者投胎转世，几千几万年累积的智慧，装满了比人类小很多的躯体。它不用言语，它用它的全身来说话。的确，在万芳丈夫离开的那个晚上，乖乖就这样做了。那天，万芳异常的冷静，她坐在病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等着丈夫的生命消失，然后给他换好衣服送进太平间，再帮着把人从推车上移进铁盒子里，最后看着铁盒子被推了进去。那个晚上他没有让人陪，一个人回到家，什么都没做，甚至没哭。其实书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估计很多朋友都会感到疑惑，作者之前那么痛苦，为什么丈夫没了反而不哭呢？她说，我先生的死就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我可以选择对待他离去的态度，我选择接受，对不幸不做激烈反应，不让他进一步伤害我。不能说这是我主动的选择，狗的帮助至关重要。就在那个特殊的夜晚，万芳把乖乖抱到了床上，搂住了他。他写道，他匍匐在我怀里，下巴颏枕着我的胳膊，微微扬起的小脸正对着我的下巴，床头灯照着他，

看着我，一双黑眼睛惊人的明亮。我压低下巴颏和他对看片刻，他重重的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整个身体都随着这口气松弛下来，瘫软下来，像是在说，哦，好，终于平安了。您看，就这样，乖乖又一次拯救了万芳。乖呀乖，这部书可以说是万芳写给自己的爱狗的一部感人的备忘录，也是他对乖乖的最深情的告白。他们俩彼此被需要，相互被拯救，以爱相伴的故事，读起来特别特别治愈。他们相伴的16年看似很短，这却是一条狗的一生啊。16年又足够的长，长的可以念一辈子。好，感谢您和我一起共读万芳的《乖呀乖》。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啊，老师会给我们列出一个长长的必读书单，要求我们阅读古典名著。没想到啊，这一读就真的是读进去了。我们会因为吃俺老孙一棒的滑稽对话开怀大笑，也会为宝黛之间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那么为什么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古典名著在今天还能够打动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国文学史大家、南开大学的传奇教授宁宗一先生，一起重新打开这些深入人心的古典名著。这本中国古典小说名作十五讲是宁先生多年研究的一个合集，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他从唐传奇、莺莺传，一直到明代的四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再到清朝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宁先生是以他专业的眼光，为我们普通人打开了一条阅读名著的道路。在书中，宁先生啊，他提出了一种回归心灵的阅读方法。我们通常阅读作品会有一种答题的思路，就是这本书描写了什么，通过描写什么反映了什么样的主题。但是宁先生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另一种阅读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回归心灵的阅读。宁先生认为啊，如果都这样死板的读书，那一定会错失走进作者心灵世界的机会。那么究竟怎么样来回归心灵阅读呢？我们翻开书来看一看。先来读这一篇《西游记》。在这篇里，宁先生主要分析了吴承恩对神佛形象的处理。书中是这样写的，在吴承恩的笔下，神道佛联合展现的威风和神圣性扫地已尽。最有趣的是孙悟空临遭镇压之前，他也还要在这位佛祖掌上撒上一点骚臭的猴尿，这随手捏来的一笔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您看，在宁先生看来，吴承恩呢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把宗教的神道佛祖从神圣的祭坛上拉了下来，而从这些奇幻的情节中，我们也得以走进作者充满了反抗精神的内心。宁先生在书中提到，在吴承恩的青壮年时期啊，
3: 有一股强劲的反对理学统治、
2: 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思想家李治就是这一思潮的核心。他的朋友圈里包括了汤显祖、冯梦龙等一众文学家，而同样深受这一思潮影响的吴承恩能写出这样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再拿《红楼梦》来举例，宁先生有一个观点，《红楼梦》就是作者曹雪芹的心灵外传。他这样写道，《红楼梦》既是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一首充满悲凉慷慨之音的挽诗。这里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常使人陷入两难的茫然迷雾。宁先生书中说呀，曹雪芹本出身豪门贵族，少年时他的家族极其富贵荣华。

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心于人生生命况味的执着品尝。他在作品中倾心于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坎坷的人生道路，他们的种种酸甜苦辣的感受和体验。曹雪芹是一个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的小说中有他人生太多的泪水，有他人生真实的写照，生命的体验只能用生命进行写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们读了宁先生的解读之后，再回去读作者的这首诗，我想啊，我们一定会对《红楼梦》有更深的理解，一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宁先生看来，志怪小说《聊斋志异》也是这样一个走进作者心灵的窗口。宁先生带着我们分析了《聊斋》中的一篇故事，叫《西湖主》。穷书生陈升在洞庭湖救了一条猪婆龙，后来遇到大风覆舟，飘至一处，误入了西湖主的园亭，几经曲折，后来与西湖公主结为良缘。原来呀，公主的母亲就是陈升曾经搭救的猪婆龙，而陈升的结局，哎呀，特别幸福。蒲松龄让这个好心的书生分身为二，一个呢回到陈氏的家中享尽人间的富贵，一个呢与西湖公主一起过着神仙生活。那么陈升为什么能获得这样一个理想美好而且有些奇异的结局呢？蒲松龄的回答是，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所以这个故事也让我们走进了蒲松龄的处世哲学。宁先生在书中说，他说呀，爱尤其是爱人，与人为善，恻隐之心是《聊斋志异》一部分故事的基本主题。就这样啊，宁先生带着我们从《西湖主》这篇故事出发，走进了蒲松龄的心灵底色。蒲松龄的一生相当清苦，19岁就考中了秀才，却始终没有取得做官的资格。他大部分的岁月都是在乡绅之家设帐教书中度过的。他尊奉儒学，秉持仁爱之心，坚持与人为善，所以陈升又何尝不是他幻想中的自己呢？我们常说经典是说不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在今天重读经典呢？我们来看书中宁先生的回答。他说，重读的境界应当像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所言，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新发现的书，经典是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换言之，在打开名著那不朽的超越时空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的阅读空间，而这需要的是营造一种精神氛围，张扬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一种期望之外的心灵的撼动。正像宁先生所说的那样，读不尽的古典名著，道不尽的人生况味，作者的心灵滋味随着文字穿越了时空而来。我们阅读经典名著，就是与作者的心灵进行对话，品尝他们的人生，这也是经典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欣喜吧。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宁松一的中国古典小说名作《十五讲》。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今晚我们说电影，秀踏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这是中国古代的爱情。不过呢，中国古代没有爱情这个词，而用恩爱来代替。爱情这个词是从国外传来的。那各位是否还记得国外电影中的那些经典爱情吗？那么在本周呢，我们就来为大家奉献上多部意志经典爱情影片。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简爱》，那么这个版本则是来自秋月峰和李子的版本，很经典。我们都知道英国小说《简爱》已经问世100多年了，先后呢已经有7、8次被搬上大荧幕，其中最经典的版本是1970年由英国拍的版本《简爱》。这部影片经过上亿场的意志以来，在中国广为流传。大家晚上好，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就是英国影片《简爱》，则是由上一场配音的版本。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打破常规，因为这样的影片呢很经典，那我们就来一边为您讲述这部影片台前幕后的故事，一边来分享这些经典的配音片段。
3: 这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是一场时代的回响。
7: 做译制片的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
3: 那些漂亮优美的声音，就是大荧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5: 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
8: 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路上，骑着马的罗切斯特为了躲开简爱而从马上摔了下来。当简爱来到了罗切斯特家，被庄园的仆人菲尔法克斯太太介绍给男主人时，他发现男主人就是刚才摔下马的罗切斯特。
9: 艾尔小姐来了，她刚刚回来。
10: 叫艾尔小姐坐下。
11: 先生，你真没给我跟艾小姐带来礼物。
10: 谁寄礼物了？你要礼物了，艾尔小姐？
9: 没有。
10: 那么你不喜欢礼物？
9: 我说不上来，没人送过我礼物。
10: 那你还不如阿黛尔，她开口要礼物，而你吞吞吐吐。
9: 因为我自信不如她具有这种资格。
10: 一般的说，还是禁止这件事。
9: 禁止这件事，一般说我有自知之明。
10: 你到这儿六星期了。
9: 是的。
10: 你是来自
9: Lord 一个慈善机构。
10: 在那儿多久了？
9: 有十年。
10: 十年，你的生命力可真强啊。当然看来你是属于另一种人。你的父母呢？
9: 我没见过他们。
10: 谁推荐你来的？
9: 我登了广告，温菲克斯太太就聘请我了。
12: 我那时候可真做对了，戴尔小姐真是样样都好。
10: 好话不能左右我，我会自己判断的。一见面他就让我摔下来了。那么你在学校学过什么？音乐？弹琴？
9: 会一点。
10: 啊，当然，他们都是会一点。好吧，钢琴在那儿，弹吧，随便什么。

0: 你可真是会一点儿啊。
1: 那我对自己的估价没有错。
0: 你很沉着，像你这样一个穷孤儿，哪来这样的沉着？
1: 它来自我头脑。
0: 你肩膀上那个？
1: 是的。
0: 那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同样货色？
1: 我想它样样俱备。
2: 你是怎么了，二小姐，让阿贝尔待这么晚，领他去睡？
3: 我礼物呢，先生？
0: 会有的，会有的。
4: 罗切斯特是一个性格阴郁古怪而又喜怒无常的人，他总是话中带刺，说得非常不客气。为他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秋月峰，秋月峰的音色总是略带沙哑，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理想，但是他却能以神取胜，以致能达到配什么像什么。我们来继续分享《简爱》当中简爱和罗切斯特的一段对话。
0: 是啊，我也跟别的男人一样。
2: 好吧，跟我谈谈呀，小姐，别光坐在那儿。
1: 谈什么？
2: 谈什么都可以，你没看到我现在正想谈话。告诉我，你怎么能做到这么无动于衷啊？懊丧会毒化生活，躲避它，当你被引入歧途的时候。可是什么会来引诱你呢？你要去哪儿？
1: 叫阿黛尔去睡觉。
2: 不要管阿黛尔，她乐着呢，就像她的母亲。你看她是怎么占有内河流，哼，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占有我。我曾经很幼稚，对，很幼稚。
1: 阿黛尔是你的女儿？
2: 不，她不是的。虽然她的母亲把她作为我的女儿，可我不是那么幼稚，小姐，不是，不那么幼稚。她是一个江湖艺人的女儿，后来她母亲跟这个人私奔了。她母亲把我送她的一些首饰珠宝紧紧抓在手里。她把孩子丢在巴黎，一年前我听到她死了，我就把她孩子领来了。她当然是个私生子。听了他的经历，你现在一定会轻视他了吧？
1: 不能为母亲的过错责怪孩子。
2: 见鬼，你就没一点自己的东西。好，再见。
4: 秋月峰在给简爱配音的时候经常苦思冥想，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走路的时候也是默默地想问题，坐公共汽车坐过了站都不知道。他对于角色的体会非常深，投入了大量精力，连一个呼吸一处停顿都不放过。尤其是影片之中他一声声 Jane Jane 的喊叫，把人感动得肝肠寸断。在影片之中给简爱配音的是著名演员李子，他更是深有体会。我们一起来分享演员李子生前的一段回忆。
5: 秋月峰配他回来，他从外头回来，就找简爱，在楼梯口那就喊几声，喊了五声，大概也不几声，就喊简爱，简爱，就喊那五声。我当时给我感觉啊，就像勾魂似的，他把完全就给你到到戏里头去了。你下面在接戏的时候，你就完全能投入进去。
2: 请，请，请。
4: 影片中的罗切斯特性格古怪，但是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男女主人公之间互生爱意。可是有一次罗切斯特去参加聚会，与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关系密切，这引起了简爱的伤感。他先回到了庄园，在罗切斯特回来以后，他们有了下面这一段广为传颂的经典台词。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精彩的对白。
2: 还没睡？
1: 没见你平安回来，怎么能睡？威森先生怎么样？
2: 他没事，有医生照顾。
1: 昨晚上你说要受到的危险过去了？
2: 威森不离开英国很难保证，但愿越快越好。
1: 他不像是一个蓄意要害你的人。
2: 当然不，他害我也可能出于无意。坐下。
1: 格瑞斯珀究竟是谁？你为什么要留着他？
2: 我别无办法。
1: 怎么会？
2: 你忍耐一会儿，别逼着我回答。我现在多么依赖你。哎，该怎么办，姐？ 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他从小就被宠爱坏了，他犯下个极大的错误，不是罪恶，是错误。

0: 后果是可怕的。唯一的逃避是逍遥在外寻欢作乐。后来他遇见个女人，一个20年里他从没见过的高尚女人，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机会。可是世故人情阻碍了他，那个女人能无视这些吗？
1: 你在说自己，罗切斯特先生？
0: 是的，
1: 每个人以自己的行为向上帝负责，不能要求别人承担自己的命运，更不能要求英格拉姆小姐。
0: 哼，你不觉得我娶了她，她可以使我获得完全的新生？
1: 既然你问我，我想不会。
0: 你不喜欢她？说实话，
1: 我想她对你不合适。
0: 啊哈，那么自信，那么谁合适？你有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你在这儿已经住惯了。
1: 我在这儿很快活。
0: 你舍得离开这儿吗？
1: 离开这儿？
0: 结婚以后我不住这儿了。
1: 当然，阿黛尔可以上学，我可以另找个事儿。我要进去了，我冷。
0: 姐，
1: 让我走吧。
0: 等等，
1: 让我走。
0: 姐，
1: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0: 去，
1: 让我走吧。
0: 我爱你，我爱你。
1: 不，别拿我取笑了。
0: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愿意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1: 是真的。
0: 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我的。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3: 一段段经典的台词，带来一段段美好的回忆。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今天意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经典影片《简爱》。《简爱》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他自幼喜爱文艺，中学时在北京度过，新中国建立后进入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做配音演员。在配《简爱》的时候，李子在导演陈旭一的启发下，深入钻研了《简爱》原著和主人公的性格特点。他配出的简爱声音非常迷人，语气上又很果断利落。影片之中，简爱和罗切斯特经过长期的接触，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他们终于要走进婚姻的殿堂。可是就在举办结婚典礼的时候，不速之客梅森突然来了，他说出了真相：罗切斯特已经结婚了，娶了他的姐姐，是一个疯女人。这时的简爱痛苦万分，伤心欲绝，进而离开了罗切斯特。可是他在荒原晕倒了，被圣约翰一家收留。圣约翰是一个

0: 虔诚的教徒，他也深深地爱上了简爱，并要简爱随着他一起去印度传教。但是简爱内心深处还是想着罗切斯特，他拒绝了圣约翰。
1: 姐，再过六星期我要去印度了，跟我走吧。你我都是命定了要侍奉上帝的，你在那儿大有可为，你可以开办学校，帮助医院工作，这是荣耀的事业。
2: 这个我不配，我没有这种信念。
1: 你有了，只是还不知道。你有了，像我一样，我看到这信念一天天在你身上成长发展。你看，上帝派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们共同从事这巨大事业。我知道开头你会觉得不习惯，可结婚以后我会引出你多少活力啊。
2: 结婚？
1: 嫁给我，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将会是无穷的，我们把它献给上帝，这一定会填补你的空虚。事业是种良药，最好的治疗，你要挣扎出来，专心侍奉上帝。
2: 可是我们彼此不爱。
1: 会爱的，会合得来的。我们一起去国外，用我们的全部精力传播上帝的福音，也许在爱上帝的同时，我们会彼此相爱的。这样不好吗？不好吗？答应我，姐，答应我。
2: 不，
1: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你。哦，帮助我，帮助我，姐，帮助我，把你的力量给我吧，我需要你的力量。
2: 不，我不能嫁给你，我永远也不会嫁给你。
1: 姐，
2: 你说你需要我，可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我的帮助，不需要。你让我嫁给你，可是你一点不提到我们之间的爱情。哦，那还不如把我关在坟里去死，因为我爱过人，圣约翰，爱过。我天哪，我爱过人，我要去找他，否则太晚了，我要去。
1: 你舍弃了上帝。
2: 不，我发现了上帝，在他的儿女彼此相爱之中发现了他，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人不能仅仅爱上帝。
0: 圣约翰的配音者是著名配音演员尚华，他在青年时以配电影当中的年轻人为主，那么到了中年之后，他的声音更加有特色。他为简爱中的圣约翰配出的声音显得非常的锋利，又很偏执，完全表现出了圣约翰对简爱狂热的爱情。而简爱的内心还是深爱着罗切斯特的，他终于回去了，可面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罗切斯特的庄园已经被那个疯女人给焚毁了，而罗切斯特也因大火而双目失明，简爱仍旧选择和他在一起。
1: 谁在那？菲菲克赛的是你？那惹人吗？
3: 好了啊，那儿没人，你怎么当有人呢？嗯，
1: 那儿有人吗？我说
3: 谁？
2: 是我。
3: 亲，
2: 是的。
3: 亲，
2: 是的，是的。
3: 笑话我吧。
1: 是你，亲，真是你。
3: 你是来看我的？没想到我这样，嗯，哼，怎么哭了？用不着伤心，能待多久？一两个钟头，别就走。嗯，还是你有了个性急的丈夫在等你？
2: 没有。
3: 还没有结婚？这个不太好，亲，你长得不美，这你就不能太挑剔。
2: 是的。
3: 可也怪，怎么没人向你求婚？
2: 我没说没人向我求婚。
3: 懂了。是啊，那好，姐，你应该结婚。
2: 是的，是这样。你也该结婚，你也跟我一样，不能太挑剔。
3: 是，当然不。那你几时结婚？ 我把阿黛尔从学校里接回来。
2: 什么结婚？
3: 见鬼，你不是说过你要结婚？
2: 没有。
3: 哦，那么早晚有个傻瓜会找到你。
2: 但愿这样。有个傻瓜早已找过我了。我回家了，爱多，让我留下吧。
0: 听了这么多段的经典对白，相信各位又重新会想起这部影片的很多经典画面吧。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意志经典单元。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的主题音乐，一起来感受这部影片带给我们的快乐时光。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

0: 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

0: 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莫文蔚、张洪亮《广岛之恋》这首歌曲非常具有故事性，能给听众带来丰富的想象力。男女生的切换恰如其分，男女各自内心真诚坦荡的表白，沉溺于情感的纠结、懊悔和无奈。此曲是近几十年中少有的优秀对唱歌曲，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 Waiting for you， 胡彦斌。

Waiting for you 来自胡彦斌。有些旋律从不会过时，它承载的不只是一段回忆，更是我们对抗浮躁世界的勇气。 Waiting for you 的吟唱穿越岁月，此刻听来更像是对自己的约定。别让忙碌淹没心底的声音，别让现实吹散梦里的浪漫，守住初心，终会与那个敢爱敢盼的自己相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Die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飞的理由，林忆莲。当我们面对爱的人，飞的理由是什么？渴望被理解，你懂，那就是我飞行的动力，你不懂，我便寂寞的坠落。林忆莲唱出了温婉、卑微和坚韧。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爱情故事不尽相同，但爱情里穷极一生的挂念却总是类似。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千纸鹤，来自邰正宵。1994年，邰正宵为新专辑搜集歌曲时，收到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于是有感而发，就有这首代表作《千纸鹤》，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One Sweet Day， 甜蜜一日，来自 Mariah Carey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甜蜜一日，来自 Mariah Carey Boys to Men。 这首歌真挚的情感，动人的旋律和震撼人心的演唱，触动着无数听众的心灵，成为音乐史上一座闪耀的丰碑。 Mariah Carey 与 Boys to Men 在1995年职业生涯都处于巅峰时期，因此这首 One Sweet Day 在发行首周就成了 Billboard 单曲榜冠军，并停留了16周之久。这首歌是 Mariah Carey 目前为止蝉联冠军周数最多的单曲。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中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温暖励志，安慰鼓舞着每一个迷失在风雨中的人，对于他们灿烂的阳光和斑斓的彩虹。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熊天平，我都在乎。

都在乎熊天平。这首歌是熊天平在上华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原创大碟，作词人许常德用温柔的笔触刻画了因为爱一个人所以在乎，在乎他所有的快乐痛苦，每一丝一毫的情感变化，细腻又略带苦情。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罗大佑、周华健与李宗盛，东方之珠，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王菲《人间》，1997年王菲产后复出，唱给女儿窦靖童的《人间》。其实这首歌不能完整代表王菲的风格，她用平实无华的方式将这首歌唱出来，没有她一如既往的慵懒格调，也没有空灵超脱的华丽声线，因为她歌唱的。

生一次，来自刘德华。人到了一定年纪，总会站在熟悉的黄昏路口，把过往世事一一看透。太多温柔有时不是治愈，反而是心底的牵绊与负重。与其在人情爱恨里纠缠拉扯，不如放过自己，给人生一次独行的机会。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 Take my breath away， 你令我神魂颠倒，来自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刘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刘鸿明的尤氏情歌就是属于男人的情歌，温纯宽广，也是属于都市的情歌，知性温润，更是属于诗人的情歌，清丽浪漫。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为了爱，那英、陈明。

为了爱，那英、陈明。98年的联手合作，那英和陈明都有很好的展现。那英浑厚而高亢，陈明柔婉细腻，他们的合作没有一味的卖弄高音，反而用一种温柔的暖意包围着听者。两位歌手都给对方预留出最适合发挥各自声音特色的空间，如此的合作真的十分难得。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林俊杰，冻结。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哎，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陈奕迅《你的背包》，恋人换了新包，自己舍不得换掉旧的背包，和恋人的关系也从最初的亲密无间到最后形同陌路，直到自己有了恋物的情节，看见背包睹物思情，这个物件是属于自己个人历史的千金不换的文物。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外滩18号，袁成杰，戚薇。

袁成杰，戚薇，外滩十八号。戚薇拥有磁性迷离的嗓音，袁成杰有着温暖阳光般的音色，两种截然不同的声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仿佛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爱要坦荡荡，潇潇。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两个本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

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讲究。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新建城市新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4: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近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子扔了吧。
1: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1: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牵手，来自苏芮。与苏芮早期作品相比，牵手在风格上要属于一个另类。它不像酒干倘卖无、是否等早期的作品情感上浓烈的呼喊，它是缓缓的诉说着、回忆着，一下子就填满了空虚人的心。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张卫健，天外有天。

天外有天，来自张卫健。天外有天这首歌曲曾是香港电视剧《西游记》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在当年风靡一时，而这首主题曲更是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经典。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韩红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

0: 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来自巫启贤。这首歌的歌名直白的惊人，但你千万别被歌名唬住，这不是在耍无赖，而是小人物的自嘲。口袋空空，长相普通，在街头人海里不起眼，心里却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人。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直白到扎心的歌词，把成年人的窘迫、卑微的爱慕唱得好笑又心酸。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我喜欢你快乐，来自萧亚轩。

我喜欢你快乐，来自萧亚轩。成长不必一直紧绷，人生也需要轻快的节拍，累了就给自己充充电，让音乐带走烦恼，让快乐重新住进心里。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Party people Friday night 狂欢的人们，周末夜晚来自911。

0: 36乘以18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

0: 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我是一只鱼，来自任贤齐。夏天我们常常会在电台里放这首歌，因为歌词里浓墨重彩写着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好像是为夏日里的恋人们量身定做的歌曲。如果尝试把歌词里的七八九换成任何别的三个数字，会不会觉得怪怪的？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飞儿乐团《雨樱花》。

花来自飞儿乐团，雨丝纷纷扬扬打落在娇艳的花瓣上，簌簌飘落，每一片都像是藏着一个故事。爱情的开端总是这般小心翼翼，那些未曾说出口的喜欢在心底悄悄滋长，看着樱花飘落，思念也随着风飘散，回忆里的那个人笑容比樱花还灿烂，即便时光流转，那份眷恋始终停留在那个樱花雨的季节。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品冠，门没锁。

森巴爱恰恰，来自许志安。什么有人会对一首歌情有独钟？当森巴爱恰恰的旋律响起，海风围绕你，围绕着我，爱情像度假，那些和爱人共度的甜蜜画面像电影般在脑海放映。你会发觉这首歌更像是承载着爱情记忆的时光胶囊，只要音乐不停，爱就永远鲜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我出场了，来自 Diana Ross， 爱自己才是一切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 I'm coming out， I want the world to know， 这份敢让全世界看见的勇气正源于对自己的接纳。当你敢于坦诚自己的样子，敢于为自己的热爱发声，敢于不被外界定义，这份自我接纳就藏着最动人的力量。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爱得比你深，来自张学友。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9: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 重于泰山。
4: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1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3: 讨厌这工作，

0: 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大家好，我是苏苏。
6: 大家好，我是小龙。
5: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先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早上呢，是我跟宝姐陪伴各位的上班路上哈，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晚上佳佳就给那个小宝发信息了
1: 啊，
0: 昨天晚上是嗓子啊，
1: 哑了
0: 。哎，你看我们这节目真是哈，有点废主持人真的。啊，那个累爆炸了，对吧？忙疯了，那个嗓子哑了，现在就剩这一个了。
1: 这个是刚刚在清嗓子，
0: 玩废一个又来了一个新的哈。那佳佳这两天可能要休息一下嗓子啊。
1: 嗯，
0: 但你要说到这个嗓子哑，其实起因有很多，你发现没？
1: 有，
0: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你说话比较多。有时候你唱歌第二天嗓子可能就哑了，还有可能你前一天晚上两人在家里面吵架声嘶力竭的，
1: 哦，是会的，
0: 是吧？嗓子也哑了，你看真是的。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就想让各位来假装一下情侣啊，夫妻啊，两口子，反正就莫名其妙的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来吵架好不好？
1: 哦，
0: 就哪些话一听就气人啊，哪些话你反正不分原因，只要你一听那话你都觉得已经气死人了，朋友们。
1: 哎，对，你就找那个最戳人心窝子。你吵架里边一点就找到那句话来说。
0: 对啊，就那句话，你光听那句话就已经觉得很气人了，已经不考虑什么原因了反正。哎，你们家最近一次一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宝姐家里面最近吵架吧。
1: 最近家里还真不吵，
0: 家里也真不吵。
1: 嗯，
0: 有家外边跟谁吵架？
1: 家外边不敢跟别人吵，
0: 没什么吵架啊。对，如果想扒我们的料太难了，因为我们家不吵架，主要是。
1: 嗯，
0: 那如果假装情侣莫名其妙的想在我们评论区来吵架的话，你觉得哪句话真的很气人？不分原因，不分缘由的，光听着就干气，都气得不行了，反正。
1: 嗯，
0: 朋友们一起来想想看，好不好？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可以在开吧上来发消息哦，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个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经常加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这是二妮儿啊，你加上去呢也经常可以发信息互动一下就行了啊。
1: 嗯，
0: 来看一下那个电电说龙啊，你要懂得珍惜啊，这事
1: 珍惜是最后一个搭档的。最后一个了。我们还有呢，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后备力量，朋友们，
1: 还有萨萨的，不行，
0: 对，萨萨大齐什么的啊，让他们一天坐4个小时。
1: 哎，
0: 那个坐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不知道坐早晚高峰的含金量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就是说那就是因为我自己坐过早晚高峰连坐嘛，是，就是我自己实操下来的呢，就是死是不会死的。
1: 就不会死得很透，
0: 但是呢是多少会有点神志不清吧，
1: 是有点危死的那个状态。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假装情侣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名其妙的来吵架好不好啊。照说今天的话题大瓶子肯定得获胜了，这是，
1: 大瓶子会吵架，
0: 会吵架，
1: 是，我见过，
0: 是吧？吵架一哥
1: 杠精
0: 是吗？会抬杠。
1: 哎，开玩笑。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假装情侣莫名其妙的在评论区吵架，哪些话一听啊就气得不行了。啊，就是宝主任你可终于来了
1: 啊，
0: 你说话到底啥时候能兑现的，这是？
1: 哦，直播是不是？
0: 对呀，直播啥时候开呀？对吧？啊，都等你开呢，真是啊！
1: 哎，这两周没有任何的减肥的成果。
0: 没想到苏总现在连续两周让你上节目，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他不想直播，想让你转一下注意力，你得接住啊，真是啊！
1: 我接
0: 啊，
1: 这破天的流量等着我呢，是吧？
0: 对呀，你得开直播才行。对呀，你这全程找小宝，现在全程看小宝一样的。啊，对不对啊？
1: 那这样吧，
0: 啊，
1: 下周再说，好吧？
0: 渣女往后拖延，缓兵之计，朋友们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些话光一听，吵架的时候光一听就已经很生气了。
1: 嗯，
0: 白开水不加糖说气人的话，你要这样说，那我也没办法。
1: 行吧，随你自己怎么想吧。那我就这样了，那怎么办呢？
0: 或者就跟你说一句，多喝热水啊。
1: 嗯，
0: 估计听这个也会有点生气吧，没有一点实质上的关心，对吧？
1: 啊，
0: 也会有点生气。哪些话光一听就觉得挺生气的？
1: 嗯，
0: 不开心说， 老拿过去那点事儿说有意思吗你？
1: 啊，是是是是，吵架喜欢翻旧账是吧？
0: 老拿过去那点事儿来说，
1: 有意思呀！
0: 啊，
1: 太有意思了。
0: 对，就翻旧账，我都不是在说你，这都第几回了，真是啊！
1: 你怎么早老是这个样子啊？
0: 啊，对呀、啊，也不知道第几回了，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来，各位说说看啊，假装情侣莫名其妙吵一架，或者说您觉得哪些话光听了就已经很气人了啊？
1: 嗯，
0: 温蒂说，为什么不理我？
1: 你这一天都干嘛去了？
0: 你不看手机了吗你啊？
1: 你是不是跟别人聊天去了？
0: 一整天都不回他信息。
1: 哦，这个事情很严重的。
0: 哎、对吧？
1: 在谈恋爱的时候。
0: 谈恋爱的，这应该谈恋爱那个阶段。
1: 嗯。
0: 对吧？一整天不回他信息。
1: 嗯。
0: 啊，青青说啊，为什么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吵不动了？
1: 那应该是结完婚之后
0: 啊，今天
1: 的、就是、有这个状态。
0: 对，第一个小可爱出现了，那所有人到吵架的时候都说他吵不动了。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些话光一听就觉得已经很气人了啊？
1: 嗯，
0: 就是说宝主任这个渣女，能够从龙仔口里面说出来啊，渣女这个词儿从龙仔嘴里面说出来，
1: 嗯，
0: 你能忍吗？真是啊，
1: 我能。
0: 他都多渣了，他还说你，这说明什么？
1: 说我比他更渣啊？
0: 对不对？啊，这已经很生气了，真的
1: 是。
0: 哪些话光一听就让你觉得已经很生气了啊？想不到的名字说爱咋咋地吧，
1: 你想干啥干啥吧，我不管了、
0: 嗯、对对对，我已经给你讲几遍，我就是这样的，我什么没有，你爱咋咋地吧。啊，百口莫辩，
1: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0: 对。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开始的时候可能还有点什么原因。

0: 吵着吵着好像已经找不出什么太重要的原因了，
1: 后来就成了翻旧账，
0: 对吧？或者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件事儿，
1: 嗯，
0: 后来就是因为你跟我说话的态度，
1: 哎，就告诉你态度有问题。什么态度啊？
0: 对对对对，来，各位，哪些话一听，光一听就已经觉得很生气很生气了，这些话就是在吵架的时候它会成为另外一个更生气的一个导火索，好不好？啊，二喜说，你天天说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有意思吗？
1: 这还得要又有营养
0: 啊，两口子在一起还得说有营养的东西啊。
1: 哦，太难了，每天得找一个课题来研究一下。
0: 哦哦，两口子还每天早上还得讲，每天都要讲那个吃香早读课。啊，知识浓度要这么高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1: 或者是那种阅读之后的观后感。
0: 哦，嗯，哦，
1: 读后感。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幸福就是在一起说很多废话，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你跟一个人可以说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呀。然后
1: 对，其实说这些比较放松。你要真的去跟对方去探讨问题，
0: 哎，
1: 那可能真的会吵起来。
0: 对啊，你发现对方毫无建树，
1: 或者处处杠精。嗯，
0: 来，各位，哪些话光一听就已经很生气了啊？
1: 嗯，
0: Yura 说。困了，我睡了行吗？我求你，我困了，让我睡觉行吗？啊，
1: 哎，这是不想交流。
0: 对，这已经吵到那个点上了。
1: 嗯，
0: 对不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各位要假装一下情侣啊，然后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名其妙的吵架，哪些话光一听就很生气啊？
1: 嗯，
0: 月姐，您妈没说，我不会啊。
1: 他不给我啊，他不要我。
0: 啊，我不会。嗯，
1: 他应该是
0: 对
1: 爸爸的台词，就有的时候有小，就是小朋友小的时候还比较黏妈妈。
0: 对，他不跟我啊。
1: 妈说你带俩弯一花，你别让老黏着我，他不跟我啊。是我现在的状态了。
0: 现在的状态啊，对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啊，莫名其妙的吵一架，哪些话光一听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生气了啊。
1: 嗯，
0: 今天呢咱们就是，我觉得你看啊，我们叫一路好心情，对吧？一路好心情呢，既可以把大家的情绪给他捋顺了，有好心情发泄出来也可以。那各位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吵吵架也行，好不好啊？
1: 嗯，
0: 文字也行，发语音跟我们吵吵架也行，就看哪些话就是光一听就已经很生气了啊。
2: 哎，行，你想怎么怎么来。
1: 哎呦，我听到了，这个行里面包含了一万个字。
0: 是吧？有一万个想说的话，算是就后来就算了。这
1: 是行，
0: 就到此结束了。这是啊，哪些话让你听起来就已经非常的爆炸了？那一瞬间，这是啊。这个原配他说，我觉得我们俩应该都要冷静一下了。
1: 哎呦，
0: 哦，
1: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吵架之后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已经很严重了，这两人可能要暂时的分开一下才行。
1: 嗯，
0: 对吧？我觉得我们都该要冷静一下才可以。哦，有点吓人呢，这是，我现在都搓手了，真的，都紧张了。啊，哪些话光一听就已经非常的生气了呢？吵架的时候哪些话可能会成为你们另外一起吵架的导火索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 怎么那么生气吗？
0: 对，今天就讲的是生气的事儿，朋友们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为什么今天说是元气满满的呢？今天的肚子可能都要气得鼓鼓的才行，真是啊。我们希望各位来发泄发泄情绪，在我们评论区来吵吵架啊。大家可以假装一下情侣，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都可以直接吵，朋友们啊。就是吵架的时候哪些话光一听就已经让你非常的上头了，那一下就蹭一下子你就生气了那一下子啊。你们家最近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各位可以在开麦，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回消息都可以啊。一杯那个 UC 说睡睡睡一天天就知道睡的。
1: 这已经是看不惯很长时间了。
0: 哦，对，从早到晚就睡觉。哦，啥事也不干就知道睡觉。
1: 周末在家就知道睡觉。
0: 哦，
1: 也不知道打扫打扫卫生。
0: 对，但是你想周末在家不睡觉干啥呢？对啊，干啥呢你说啊。喝伦教教主说四个字啊，绝对是啊。俺娘说了。或者你换成那个俺妈说的。
1: 不论男女，一说这个肯定生气。
0: 哦，对对对对对。有时候那个就是啊，拿长辈的话来压人。对不对？这更容易吵架。
1: 是，
0: 对，容易出现什么妈宝女宝，对不对？是吧，小宝？
1: 小宝说话也不管用啊，
0: 是吧？对，容易出现妈宝女宝的时候，容易吵架，反正。就各位在吵架的时候，哪些话可能会成为你们进一步吵架的导火索？一起来分享分享啊。钱小五说：“龙仔，你出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哈。”是不是苏总跟大哥吵架了？
1: 没有吧，
0: 这两周又没来。是不是在家里面吵架了？还是说你想跟苏总吵一架？首先我先摘出来啊，我跟苏总没有吵架。那你说，也就是说苏总可能请了两周的假，就是说
1: 专门在家跟大哥吵架。
0: 哦，
1: 一晚上吵不够。
0: 因为他分这个第一环节、第二环节，还有决赛，对吧？最后。对对对对，哦，搁家吵架呢，练辩论了是吧？
1: 是，小组赛踢完还有淘汰赛。
0: 淘汰赛就别了吧。结婚不容易的。来，各位假装情侣啊，就是莫名其妙在我们评论区吵个架，这话题讨论也莫名其妙，这太有意思了，你们真是啊，你这样太有意思了啊。就是假装情侣啊。来看这么多留言啊，小鲁宝宝说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1: 哦，
0: 这句话我觉得好像都已经是故意惹人生气的一句话了。
1: 嗯，是
0: 吧，啊，
1: 就是已经不想好好沟通这个。
0: 对，
1: 但其实说实话，都在气头的时候，人说要沟通，但是千万不要在气头上的时候沟通。
0: 哦，
1: 沟通不出来什么结果的。
0: 对，
1: 最后只是吵架。
0: 初心说

0: 啊
1: 啊，没说什么
0: 啊，对，看两眼就，那肯定是你这个微信这样撩的，那你小号肯定不是这样撩的，
1: 是不是都闪了？
0: 对，都闪了，你肯定是坐在车里边闪完再上来的，是不是啊？哦，对，两人容易有误会，是不是啊？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哪些话光一听就已经让你非常的生气了。陈宇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生气哈。
1: 嗯，怎么了？
0: 今天回家你妈说那话啥意思啊？啊，这一旦回婆婆家或者回那个丈母娘家吃饭哈，
1: 嗯，
0: 这完了以后呢，这要是那个没说对话，这回来脸上得算账呢。
1: 对，
0: 今天回家你妈说那话啥意思？
1: 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你想多啦。
0: 他
1: 就那样，他说话就那样，你不要想太多
0: 啊。他说那话，他说那话我还不想多
1: 啊。啊，他没有别的意思，哎呀，他就是就那么个人，你知道的。
0: 他说你智商比我高的。没有没有，这两个人就经常容易因为这个事儿啊，就会容易吵架，发现没啊？各位，因为什么事儿吵架的，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大嫂说我媳妇儿看电视，
1: 嗯，
0: 我他就问我，
1: 嗯。
0: 他跟刘涛谁漂亮？
1: 那这应该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嗯，
0: 我说你漂亮，你漂亮。
1: 嗯，
0: 他说男人就是满嘴假话会骗人。
1: 嗯，没关系，他是虽然嘴上这么说你，他心里是高兴的。
0: 是啊，
1: 你说一个刘涛试试。
0: 对，对对对，曹哥，你看为什么结婚这么多年，
1: 嗯，
0: 依然活着。啊，也是有生存技巧的。
1: 你说我们这个平台上大部分的人怎么着？
0: 对，依然活着，对吧？
1: 依然活着，你们已经战胜了80%的人。
0: 对对对，有生存技巧，啊，有活着的小妙招，啊，真是不错，真是啊啊！来，这个骆童说，去一边去一边去，跟林姐一样就知道气我，真是。
1: 这说小孩也带着他爸。
0: 对对对对对，这是。肯定是说小孩的，
1: 嗯，
0: 完了以后呢，连着他爸一起来说了，跟他爸一样，就知道气我，真是、嗯、啊！哎，林先生这个也好，
1: 也有画面感，你知道？
0: 不是，我刚拖好的地，
1: 我刚弄好的。
0: 哎呀，真是啊，也好容易生气，也好容易吵架的，这个真是啊。嗯，你一旦刚刚拖完地，他蹭蹭蹭鞋没换、直接进来了。
1: 是、本来在家就不参与跟那个家务劳动，这别人做好的事情他还不珍惜，
0: 气人吗你、
1: 越想越生气
0: 啊！生产队的驴啊，他说我真是服了、
1: 服的了，哎呀，行，就这样吧。
0: 行哈，这俩人吵架也吵得一定境界，连生产队的驴都服了。啊，来，各位可以假装一下情侣啊，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名其妙的吵一架，就你们家最近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那个宝姐，你们家是属于那种就是沟通是靠吵架呢，还是靠沟通的那种？
1: 沟通还是靠沟通？
0: 沟通还是靠沟通？
1: 吵架吵不明白，
0: 吵架吵不明白。
1: 嗯，
0: 是属于那种高频次的呢，还是说属于那种低频次，或者是那种超低频率的，可能会拌两句嘴的那种？
1: 我觉得刚结婚的时候那个频率稍微高一点。
0: 哦，磨合期。
1: 对
0: 。啊，后来里程跑长了。是吧？
1: 嗯，是、
0: 哦。对对对对，完了以后就是两。
1: 现在就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吵的了，就是、
0: 哦、
1: 就是放过彼此。
0: 哦，没有什么吵架的那个事儿了。
1: 就大家都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就不会再因为这些事情、频繁的吵架。
0: 对，
1: 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对吧？
0: 啊，找不到什么点了。
1: 嗯。
0: 哦。怪不得前两天我跟小喝酒，他说没有新鲜感。
1: 哦呦，
0: 哎呀，真是。
1: 那我回去得问他，你说话什么意思啊？
0: 行，你们不吵架，我给你找点事吵架。来，各位可以假装一下情侣啊，莫名其妙的在我们评论区来吵吵架。你们家最近一次因为这个什么事儿，然后拌过嘴吵过架？
1: 嗯，
0: 哪些话真一听就让你上头，真是啊。对吧？小野说出去打下球怎么了？
1: 嗯，
0: 一回来就甩这个脸色。
1: 你天天打，假的假。小二不问，假的假也不管，谁就知道打球。
0: 天天甩脸给谁看这个事？
1: 就给你看，就给你看，怎么了？
0: 啊，这可能男生出去打个球
1: 啊、
0: 对吧？完了以后，这女孩一看就生气了，
1: 是，
0: 蛮有那个场景感的。阿巴阿巴这个我觉得也蛮容易生气的，
1: 嗯，
0: 虽然就一个字但也蛮容易生气的、就是两人讨论说话聊天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跟你说
1: 就那边疯狂输出你这边
0: 啊、
1: 没有任何
0: 毫无反应。对，
1: 有一些女生她是最生气的，就是另一半的、不是说她吵架说什么狠话，
0: 对
1: 啊、做什么事就是因为吵架时候不说话这件事情，
0: 对，就说了一个字，
1: 特别气人。
0: 这个艾特说的是那个，他说

0: 跟老婆说过的最硬气的一句话，到目前为止老婆都被我这句话征服了。
1: 什么？
0: 一共就三个字，兄弟们一定要学会了，真是，就是你说完这句话以后，你感觉自己的地位都变高了，知道吧？滚就滚。
1: 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啊，你希望我用圆润的方式离开吗？啊，来，各位假装情侣啊，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吵吵架，你们家最近一次因为什么事儿来吵的架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天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部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都很可怕。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啊，一天三顿饭什么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
1: 嗯，
0: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各位可以假装情侣在我们的评论区呢莫名其妙的吵一架你们家最近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吵架的呢？各位可以有三种方式啊，一个是开吧，一个是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各位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啊。今天说到这个吵架这个事儿，可把三哥给激动坏了，这事儿
1: 啊，
0: 他说好些年我们家都没吵架了
1: 哦，
0: 你本来媳妇不吱声、啊，
1: 你是他是说谁不吱声？
0: 不敢吱声。
1: 啊，他不敢吱声，
0: 啊，媳妇儿不敢吱声。哎呀，真是
1: 啊！
0: 这么多年，我这个人混迹江湖，主要就是嘴硬，知道吧？啊，
1: 是。我觉得应该是嫂子不用就是说话吧，啊、一个眼神过去。
0: 对，嫂子是
1: 全家鸦雀无声，
0: 是不需要吱声吧？这个啊，来，各位假装情侣啊，莫名其妙在评论区吵一架。洛彤说，保主任家里面要吵架的话，导火索应该是。怎么又喝这么一下儿？是不是这句话？
1: 谁敢在我面前说这句话？
0: 奇怪，这是啊！来，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向早读课。车向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今天的车厢早读课呢，来讲一讲，就是接下来在生活当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件事儿。
1: 嗯，
0: 给蚊子咬了。
1: 哎呦，夏天来了嘛。
0: 哎。那你给蚊子咬了以后吧，这也分，有人呢身上就起了个红点儿
1: 啊、
0: 这还行哈。
1: 是，
0: 有人身上鼓了个大包，怎么起这么大的一个包呢？
1: 说了还慢，还痒是吧？
0: 有人就在网上就说了，说因为这个点儿啊和这起的大包啊，
1: 嗯，
0: 是不是说明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些区别
1: 啊、
0: 对吧？这因为到了夏天以后，这个嗡嗡嗡。一阵轻响，蚊子就会闪亮登场，随机挑选一位幸运儿作为今天的口粮。
1: 真的，我一点都不讨厌它咬我，
0: 是吧？
1: 咬就咬了，
0: 哎，
1: 别在我耳边嗡嗡，这个我真是很生气。
0: 很多人可能这辈子没有为感情受过伤，但是却被蚊子咬的是遍体鳞伤，对吗？不过蚊子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的证据呢各不相同，有的是轻微小红点，有的是明显的凸起了一个包，
1: 嗯，
0: 有的是那种大面积的肿块，直径都超过2公分了。
1: 哦，不一样。
0: 对，同样是被蚊子咬，为啥有人起红点，有人起大包呢？凭啥我就是那个倒霉蛋呢？别着急啊，我们今天从多方面来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的免疫系统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可能因为我们去年做过一个那个吃药早读课，那个蚊子你看着那个一根针插进去了啊，
1: 嗯，
0: 它其实是一个是一套工具就下去了，
1: 一套工具，
0: 对，它有
1: 这么完备、
0: 有吸血的，有麻痹你神经的，让你感觉不到触觉的。
1: 哎呦，他人还怪好嘞，
0: 对，给你打麻药相当于是啊，反正是一套东西，它而且它还会在你的皮肤里面会吐点口水，让你感觉到痒吗？
1: 这没素质，
0: 对不对？因为口水，它的那个口水的入侵呢，激活了你的免疫系统，做出了防御反应，来对抗这个外来侵入者。
1: 对，然后免疫系统，好像什么脏东西进来了，
0: 哎，
1: 抓紧。反应，
0: 其实这个免疫系统呢，对蚊子唾液的防御反应确实是不一样的，有的会大量的释放这个所谓的组胺，有的就是没有啥反应，
1: 是，
0: 所以大家的免疫系统可能有的比较大条，有的比较敏感，一般情况下容易起大包的那种啊，大包的啊，基本上都是免疫系统比较敏感的那种类型。
1: 小朋友就会起大包，
0: 咬的那叫一个有艺术，真的。
1: 像咱这免疫就小红点了就。
0: 哎，这是一个，第一免疫系统不一样，第二个。你被叮咬的次数可能不一样
1: 啊、
0: 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被蚊子叮咬呢，可能就是还不认识它，还没有来及发作，
1: 对，懵懵的就
0: 起个小红点
1: 啊。
0: 但是呢，你到了第二次啊、第三次啊， 第 N 次的时候啊，
1: 嗯，
0: 神经大条的免疫系统呢被叮怕了，
1: 他也记没完了是吧？
0: 他记仇，你知道吗？
1: 在我这一个地儿薅是吧？
0: 哎，恼羞成怒，这时候反应就会比第一次要激烈的很多。于是这个时候咱们就怎么着呢？
1: 嗯，
0: 起大包了，起大包了。那各位
1: 过于频繁了。
0: 对，各位来说说看，你一般被蚊子咬的时候都是起的是小包，还是起的是那个大包？
1: 嗯、
0: 你是不是那个容易被叮咬的那个体质？
1: 嗯，
0: 对，但是也有的人呢，他说我试一下，你看啊，我咬的少，你说我起小包，那我要是咬的多了起大包，
1: 这事
0: 那我要是被咬了无限多会怎么样呢？
1: 啊、
0: 有一个23岁的妙龄青年，人家就做了一个试验，
1: 妙龄青年，
0: 他每2周就被同一种蚊子叮100次左右，总共丢了、
1: 哎、
0: 叮了26周，也就是咬了1300多次。然后经过这个实验，他欣慰的发现。他对这种蚊子好像脱敏了。
1: 脱敏是一个什么情况？是不咬它了，还是它不起疙瘩了？
0: 没反应了，没反应了。
1: 随便咬是吧、
0: 啊？当然呢，你起的这个包啊，大与小，还取决于这个叮你的蚊子的种类也不一样。
1: 就看它毒不毒。
0: 哎，你看，在我们国内啊，蚊子一般分为三种。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伊蚊，就是
1: 伊蚊
0: ，伊蚊咬你就是花蚊子。
1: 啊，
0: 黑白相间的那种，
1: 那个确实会鼓大包
0: 啊。它在国内的占比只占2%左右，
1: 很幸运
0: 啊。第二种呢是按纹，按住了那个按啊，
1: 暗
0: 对对对，按住了，把你按住了，提手旁那个按，按纹约占20%。
1: 嗯，

0: 最常见的是那种库纹，仓库那个库占70%。
1: 嗯，
0: 它品种不一样，留下的作案痕迹呢也会有些不一样。
1: 嗯，
0: 比如花蚊子，它会留下一个圆溜溜的一个硬包，很痒，
1: 真的很痒很痒，
0: 对吧？痛不欲生的那种。
1: 对，
0: 如果说是那个暗纹呢，它起的包面积比较大。
1: 嗯，
0: 然后边缘呢也不规则。
1: 嗯，但这个应该消肿会挺快的吧？
0: 哎，然后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库纹。
1: 嗯，
0: 就相对温和很多，被它叮了呢不痒也不疼，它会有一个不规则的一个小软包。
1: 嗯，
0: 不规则不是圆的或者干嘛的，各种形状都有。
1: 哎，
0: 所以因为这个咬你的蚊子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起的包也不一样。
1: 嗯，
0: 那有一些方式呢是可以阻绝这个蚊子叮啊，比方物理的隔断，就是咱弄个蚊帐呢。
1: 嗯，
0: 对吧？然后化学攻击，咱点个蚊。
1: 嗯，
0: 对吧？还有嗅觉干扰，再弄
1: 放油精，
0: 放油精，
1: 嗯，
0: 对啊，抹一抹，对。如果说您觉得那个就是传统的那种方式啊，就是有点那个太常见了的话呢，咱也不妨可以试一试那种所谓现在网上有一种比较火的叫电子蚊香，
1: 电子蚊香，
0: 对，电子蚊香。
1: 好家伙，现在驱蚊用电子蚊香，
0: 对对对，就手机上啊，哎，我正好打开手机给你们听一下那个电子蚊香的音乐是什么、
1: 嗯、
0: 你放这个音乐以后呢，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它叮咬人类的频率啊要低于关掉音乐的时候，它一听这音乐、
1: 嗯、
0: 它就容易那个不咬人，它不咬人。
1: 嗯
0: 啊，我手机上放一下啊。哎，包姐，你现在表情不要这么凝重、啊、我感觉你现在不想咬人了。
1: 行，看一眼、啊、这是睡觉。
0: 对对对，所以你看高频的，然后这种频率不断变快的音乐呢，会影响这个雌性蚊子的感官的器官。
1: 嗯，
0: 然后让这个雌蚊呢变得异常兴奋，降低了他们的食欲。
1: 哦，
0: 所以他们那时候可能听这音乐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干饭不如跳舞。明白吗？哎，
1: 嗨起来了。
0: 对对对，希望在今年的夏天各位都能够身无分文，不是那个身边没有蚊子。
1: 对
0: 啊，身边
1: 没有蚊子，你身边嗡嗡
0: 啊。来，你们家谁最招蚊子？你们有没有一些防蚊的小妙招？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小麦是仙女说，这明显的都感觉到三哥是在吹牛啊，这个
1: 啊，
0: 真是啊。
1: 三哥还在这说呢、
0: 啊、
1: 我没吹
0: 啊，
1: 还反了他了，还敢犟嘴。
0: 哎，你说真是啊，三哥，你看，真是说了三嫂的话，让三嫂无路可走。
1: 真是，你是不是就觉得就欺负三嫂没有账号？
0: 真的，真的，三哥，我说实话，三哥全是我其实挺喜欢三哥，但三哥唯一的一点就是啊，太好面子，好面子。哎呦，真是哈、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假装情侣莫名其妙的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吵架，这是。
1: 嗯。
0: 只想安静说，刚才那个音乐放的，我自己都没法睡觉。
1: 别说蚊子嗨了，我自己都跟着嗨。
0: 对，因为我那时候想的是睡觉不如跳舞。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斯凯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庆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让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先让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各位可以假装一下情侣，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名其妙的来吵一架。你们家最近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事儿啊？那现在呢，有很多地方呢，确实要需要这个消消气儿、降降火才行啊。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压车了，比方说响山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压车。另外你像这个南三环有大学路，这块是连在一起的啊。还有这个建国西路、天齐南路、泰山路、和平路、北京路、湖东路、城东快速路啊，城东快速路现在也慢慢的会变成城东慢速路了，马上。听众朋友们，以上路段可能提到的时候呢，车流量都是不少，开车的话慢一些，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发，大家帮大家啊。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假装情侣在评论区莫名其妙的吵一架啊。妍妍说那个，你说你怕给不了我好日子，
1: 哎呦，
0: 可是你没有问过我到底什么才是好日子。
1: 这不是妥妥的、
0: 啊、
1: 电视剧剧情吗？
0: 对，这应该是那种情侣，
1: 我感觉这话就是
0: 啊，
1: 像是
0: 挽留
1: 20年前啊那种电视剧里边会说的。
0: 对，
1: 算了，你走吧，
0: 啊，
1: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0: 宝姐，你别这样用这样
1: 代入了，是不是
0: 还不如蚊子咬我呢？哎呀，真是啊！对，就是当年那个言情剧里面会有这样的句式，这样。
1: 真，我愿意为你吃苦。
0: 哎呦，亲娘来了！
1: 但是我不想让你为我吃苦。
0: 啊、对，那个时候的
1: 别不要没苦硬吃就可以了。
0: 没苦硬吃，没苦硬吃，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哪些话一听就已经让你非常非常的生气了啊？关我什么事儿？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1: 这个倒不至于吵架
0: 啊、哦，
1: 我觉得。
0: 对，但是我觉得两
1: 直接给
0: 对，我觉得这两个人反正最终的关系都会变成朋友吧。
1: 对，
0: 你看，要么就是没结婚的时候，两人成为了最陌生的朋友，对吧？要么就是结过婚，成为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1: 伙伴来着。
0: 对，就是亲如兄弟啊，朋友一般，这是啊。
1: 是感情都会变得纯粹的。
0: 对，变得非常的纯粹，这是啊。来，各位假装一下情侣在我们的评论区莫名其妙的吵吵架啊。今天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的留言啊。发呆说那个齁、哦、你现在宁愿喜欢一个机器也不要我了。哦，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他在那个单位忙机器。加班，
1: 或者是喜欢在家玩电脑，
0: 你也喜欢一个机器，你也不要我，
1: 天天都不关注我，天天回到家就看电脑，
0: 看电视的，真是、啊，
1: 连电脑过去吧，
0: C21说那个是你好了没啊？等你半天了，这话很容易把女孩点着吧，这是，对吧？在楼上化着妆呢，这是好了没啊？等你半天了，快好了，到眉毛了。
1: 还有就是
0: 啊，
1: 去把那个网上
0: 等一下，
1: 那又写了等一下，
0: 嗨，
1: 我歇一会儿，
0: 对，
1: 等一等，
0: 对，正常嘛，
1: 正常
0: 嘛，他们不说父爱如山吗？一动不动的一座山，这是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3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哎，张老师，
13: 哎，
12: 问您个事儿啊。
13: 您说，
1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3: 那上班要迟到了